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1: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 56% 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2: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换了七八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1: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香港双排丸湿油双排，打通胰岛素的信号通路，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
3: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3: 香港双排丸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1: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 95.9%， 脂质代谢促进率 87.5%， 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
3: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3: 这是第一次湿油双排的机会，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必须要先和大家伙宣布这个好消息啊。王牌药品开放月的首个特殊产品双排丸今天正式到货了，朋友们。之前啊，那些天就是天天打电话咨询的催货的朋友，这下终于能把双排丸带回家了啊。这是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产品。
1: 没错啊，我们说正常来讲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应该是香港大药房啊自己的产品放在前面的。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呀双排丸放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第一个呢？
0: 嗯，
1: 是因为啊非常巧，给予它一年呢仅一次供应，
0: 就这一次。
1: 对，而且这一次的供应周期非常短。
0: 嗯，
1: 哎，最长呀也就是一两个月，甚至有的时候啊十来天就没有了。
0: 嗯，都想买，那可不就没得快吗？
1: 对。所以说呢，今年呢正好啊就卡在这个时间点上，
0: 哎，
1: 正好是王牌药品开放月跟这个双排丸上市啊撞车了，
0: 叠加在一起了。
1: 对，所以说我就特别担心呐，一旦我把这次错过去了，
0: 嗯，
1: 大家想要再拿到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这双排丸提前到第一个，
0: 一定要先让大家有机会用上啊。
1: 对，
0: 咱都知道双排丸内部供应都特别少，市面上呢根本就没有流通，这也是说咱们身边这些朋友哈、啊、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双排丸。我相信大家现在最关注的问题，孙主任，就这个双排丸它到底多少钱呢、啊、
1: 双排丸这么稀少，但是跟大家说香港药的这个特点，
0: 嗯，
1: 它还真不贵
0: 哦，
1: 一盒啊就198块钱。
0: 嗯，
1: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能用得起。
0: 哎呦，这下大家伙心里有底了啊、
1: 嗯、
0: 这也非常划算。
1: 对，
0: 你看咱们平常你不管吃降脂药啊还是降糖药，随便一种一个月下来可能也得小几百块啊，那进口药可能价格更贵了。现在198咱就能用上养和的独家配方，还能同时解决湿和油两大问题，这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划算了。
1: 对，
0: 嗯，
1: 但是你可千万别看着价格便宜，我告诉你这198到底能吃到什么。
0: 嗯，
1: 第一个呀，你吃到的是它的稀缺性。
0: 嗯，
1: 双排丸呢是千年独一份的，在中医的几千年历史上，它是第一个能实现湿油双排的产品。
0: 是的，
1: 哎，没有第二个。你就拿在香港来说，香港常住人口啊大概是700多万，而这700多万人口里啊真正吃过双排丸的人也就啊1-2百万左右。
0: 哦，
1: 剩下的人呢、啊、想吃是吃不上的，
0: 没有机会啊。
1: 对，就稀缺程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以前呢咱们这边的朋友根本就没有机会碰到它，
0: 嗯，
1: 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0: 对，
1: 哎，那你就更体验不到啊湿和油同时排出体外调理的效果。
0: 嗯嗯。
1: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借着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个机会，我们大家终于能亲身感受到这份呢、啊、稀缺好药。198块钱买的呀就是这份难得的机会。
0: 没错，这种千年难遇的中医宝啊，以前听都没听过。那我觉得就是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了。
1: 没错。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这198块钱呢吃的是它实打实的效果。
0: 哎，
1: 首先双排丸呢它通过三焦运化能把你体内啊堆积的湿和油排干净。
0: 嗯，
1: 当你把身体里的湿和油排干净以后，你会发现呢、啊、你原来身子发沉头晕迷糊，
0: 嗯，
1: 包括水肿

0: 等等很多问题，都能很快的得到解决。
1: 哎，
0: 甚至两三天就能给你解决的差不多了。
1: 哦，这么快？
0: 对，这就是湿和油同时排带的效果。人想要好，那你是不是先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排出去？
1: 是，
0: 只有不好的东西排干净了，好的东西才能进来呀，
1: 它才有空间有地方啊。
0: 所以啊，我说我们吃双排丸的第二点，这份见效快的效果，第一时间呢把体内的脏东西排出去，
1: 嗯嗯，
0: 为身体调理打好基础。
1: 没错，这就是双排丸它特别的地方，它和以前哈、大家吃的那些调理产品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啊。以前的产品要么是只去湿，要么只降脂，就效果非常单一，而且还得需要挺长一段时间的，速度比较慢。那么双排丸，咱说湿油双排，这个效果真的其他产品是没法比的。
0: 对，
1: 嗯，
0: 那第三呢，就是这198块钱吃的是长远的健康收益。
1: 嗯，
0: 哎，我们刚才呀也说了，湿和油啊排出去，是解决了眼前的症状。
1: 对，
0: 把脏东西清出去了，那接下来更重要的是什么？
1: 嗯，
0: 你要引起好的营养，
1: 对，
0: 从根源上啊调理身体。所以说吃双排丸更核心的是帮助大家恢复脾胃的运化能力。
1: 嗯，其实孙主任，我感觉这一点啊更重要。
0: 嗯，
1: 你说咱很多老人家总开玩笑说，哎呀，自己是这个直肠子哈、吃什么排什么，
0: 嗯，
1: 说根本就不吸收。你吃再多补品营养品，甚至说家里儿女孝顺的，哎呦，海参天天供着啊，都没用。关键问题就出在这个脾的转化的能力上了。
0: 没错，
1: 嗯，
0: 当你脾的运化功能啊恢复之后，你再吃肥肉五花肉，
1: 嗯，
0: 你也一样不怕，因为啊它都给你转化成气血。
1: 是的，
0: 你吃青菜粗粮也能充分吸收里边的维生素和营养。
1: 嗯嗯，
0: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啊吃什么都不吸收，甚至啊堆积成湿油，带来各种健康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老年人来说，要是想长寿，想拥有健康的身体，哎，我说了，你一定要吃双排丸，
1: 一定要吃上。
0: 哎，因为它呀能真正的恢复你的脾对水谷的掌控能力。
1: 嗯，
0: 让你吃的每一口东西都转化成啊我们身体需要的好东西。
1: 对，
0: 这个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呀太重要了。
1: 没错，要不为什么说这198块钱大家伙花的值啊。
0: 对，
1: 你别说198了，就算说1980也衡量不了它的价值。我感觉养和集团的药啊的就是这样，那给大家吃的就是良心，是效果，更是这份特性。
0: 对，
1: 那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双排丸特殊的产品之一，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0: 没错哈。
1: 嗯，
0: 但是啊有一件事我必须也先跟大家强调。
1: 什么事儿？
0: 哎，可能啊也让我们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小小失望。
1: 嗯，
0: 就是这一次双排丸的供应数量啊太少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每人呢、只能限购十盒。
1: 我说真心话哈、孙主任，这真是有点太少了。一年这个双排丸就供应这一次啊。你说大家伙这十盒吃完了去哪找啊，就能不能说这一次尽量的放开一些，让大家再多来一点。
0: 因为双排丸呢和咱们现在所有的中药，哪怕是香港大房的浓缩中药都不一样。
1: 嗯嗯，
0: 它是从啊几十种祛湿去油的成分中提纯后再合成的，生产工期非常长，
1: 嗯，
0: 产量极低，所以说我们这次只能啊是限购十盒。
1: 哎呦，就没有什么空间了啊。
0: 对对，大家现在啊其实啊已经很幸运了。你知道啊在香港想买的双排丸，每年这个时候啊得凌晨3-4点就去取号排队。
1: 嗯，
0: 大家也要通过港药直通车，足不出户打个电话，
1: 对，
0: 就能拿到这十盒。所以说我们呢，有的时候真得知足的。
1: 确实，
0: 嗯，
1: 要这么一看的话，我们确实很幸运啊。
0: 对，
1: 那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能明白这次活动机会的这个分量、含金量啊，赶紧行动起来。198块钱一盒的这个养和双排丸，它又是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又是国医独家的湿油双排的配方，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你要错过了还要再

0: 再等，咱说至少一年。
1: 嗯，
0: 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早报名早用上，早拿到手啊！你别等说名额满了再着急，那时候机会真的就没有了。
1: 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把握。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一直希望啊，咱们都能用上双排丸？
0: 嗯，
1: 因为啊，它是第一个能做到湿疣双排的药物。
0: 对。
1: 哎，我们用它首要的目标就是把湿和疣这两头猛虎啊，
0: 嗯，
1: 从我们身体里清除出去。这两样东西啊，你不除，很多疾病的问题啊，它就没有办法去根儿的解决不了。
0: 还真是这样，就感觉老年人总说，哎呀，岁数大了之后这个身子发沉，但实际不是年龄的问题，就是湿和疣啊在作祟。可以说前有狼后有虎，总被这个湿和疣缠着，浑身就会不舒服不自在啊。
1: 对呀，
0: 嗯，
1: 所以说呀，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哎，比如说啊，高血压会伴随啊人一生的。
0: 嗯，就好多朋友可能50多岁50出头高血压问题来了，然后一直到80、90，这也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啊。
1: 嗯，这个高血压为什么是这样子，很难缠。因为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呀，10个人里10个体内啊是有湿和疣的。
0: 嗯，
1: 而且情况都是很严重的，很多。
0: 哦，
1: 哎，这个湿会让你的血呀变得像粥一样的黏，流动的特别慢。
0: 嗯，
1: 再加上疣凝结成块，它就像千层糕一样，一层一层往上糊。
0: 哎呦，
1: 让你的血管呐越来越窄，压力呢就越来越大。
0: 嗯。
1: 所以说只要体内的疣和湿存在，它就会让你身子发沉。
0: 嗯，
1: 明明啊没干什么活就感觉累得不行，
0: 没劲儿啊，
1: 走路就感觉腿像绑个大沙袋一样沉，还水肿，一按呢就一个坑。
0: 嗯嗯，
1: 那下一步呢就是血压会升高，然后呢血管就是堵。
0: 哦，
1: 哎，甚至啊破裂出血。只要你身体有湿和疣，就是这个顺序，
0: 嗯，
1: 哎，一点点的发展，谁呀、啊、都改变不了，
0: 人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啊。
1: 对，
0: 所以说想要血压平稳，核心咱还是要从这个湿和疣来入手。湿和疣不解决，那么血液越来越黏，血管越来越堵，你就算说你吃再多药啊，你这高血压一样是稳定不了，它就会跟随你一辈子，然后这个血压波动也会特别大。
1: 所以啊，对于高血压的朋友来说，你用双排丸就相当于是釜底抽薪。
0: 嗯，怎么讲？
1: 抽的第一个薪就是抽掉你体内的湿。
0: 嗯，
1: 所以高血压的人在用双排丸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体重啊会减轻。
0: 哦，湿气都排出去了是吗？嗯，
1: 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啊都偏胖。你比如之前呢、啊、有一个高血压20年的患者，
0: 嗯，
1: 1米8的个儿，体重啊超过了200斤。
0: 哇。
1: 后来用上双排丸第一个月呀、啊、就瘦了10斤。
0: 嗯，
1: 哎，那你猜猜这个体重掉了是什么？
0: 那肯定是体内的湿啊。
1: 对，就是水标。
0: 嗯，
1: 完全正确哈。
0: 嗯，
1: 高血压患者血压居高不下，很多时候就湿在拖累身体。但是双排丸排湿速度啊特别快，第一时间呢就把体内的湿排出去。
0: 嗯，
1: 你想想他身体里有多少湿，他能掉10斤。
0: 哇。
1: 另外第二个变化是什么呢？他发现呢、啊、他排便好了。
0: 嗯，
1: 之前的大便呢都是那种黏腻的不成形的，等湿排出去之后，每次啊都变得非常畅快，肚子也不胀了。
0: 嗯，所以说高血压的朋友要用这个双排丸啊，咱把身体里的湿啊给它抽掉之后，首先血压就会有明显改善了，然后呢整个人也会同时变得很轻松，体内没有用的这个水湿排出去，身体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
1: 对，那第二个我们要抽的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疣。
0: 嗯，疣。
1: 高血压呀本身就存在油脂堵塞血管的问题，抽疣其实就是做好风险管控。
0: 嗯，
1: 因为如果每天吃的食物都转化成了大量的油脂，血脂啊肯定会升高。
0: 那是，
1: 这个你的血管里的千层糕啊只会越堆越厚，
0: 越堆越高。
1: 但是我们用了双排丸把疣抽出去之后，它就不会再给血管堵啊加码。
0: 嗯，
1: 从源头上避免呢、啊、血

0: 血管进一步阻塞，这样啊就能把风险降得低。所以总结来说呀，高血压人用双排吧，给你釜底抽薪。湿油双排的时候，其实就是给身体呀做代谢的升级。
1: 您说这个代谢升级，这个范围可就大了啊。
0: 对，
1: 毕竟三高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代谢出了问题了。
0: 哎，对，其实这上就是这么回事儿。湿油代谢改善之后啊，首先没有湿和油坠着。你的血流啊，就跟年轻人一样，是没有啊阻碍的，
1: 畅通无阻。
0: 那高血压的人呢，就会感觉到特别舒服。
1: 嗯，
0: 头不缺血了，哎，他就不晕不沉了。血压也会平稳了。那第二个呢，你的脂肪代谢会加快。哎，当你脂肪代谢增加的时候，就不会继续给血栓呐加码，就等于给血管呐添堵，按下了暂停键。
1: 是的。
0: 就算血压再偶尔波动，也不容易引起梗塞或者破裂。所以说，当你把湿和油这两个根源问题解决掉，血流和脂肪恢复正常以后，高血压呀引起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自然呢就会大幅度的降低了。
1: 所以顽固性三高的朋友，咱一定要试一试双排丸啊，因为体内的湿和油，只有它能同时解决。
0: 没错，
1: 嗯，
0: 就拿我之前呢接触的一位患者来说，他高血脂4年了，一直在吃阿托发他汀。刚开始吃的那半年，指标确实降了点，可是没过多久又上去了。医生啊就只给他加剂量，剂量一涨，问题来了。总说胳膊腿和肌肉啊酸胀的厉害，连提个篮子都费劲。下午坐沙发上看电视，没10分钟就打盹，
1: 又犯困了。
0: 哎，走个2-3站去买菜，回来得歇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后来吃着双排丸，吃了就给我打电话，就说呀，身子轻了，走路不沉了。早上买菜呀，还能绕着公园走一圈，
1: 轻松了。
0: 吃满1个月去复查，低密度脂蛋白呀，直接已经降到了1.2。
1: 哎呦，太好了。
0: 对，比他吃他汀的时候还稳。关键的是肌肉不痛了。下午看电视啊也不打盹了。
1: 你看看，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啊。就听您这么一讲，听友们肯定更清楚这双排丸的价值了。198一盒就能辅助调理顽固三高问题，而且人人也都用得起啊。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双排丸一年仅供应这一次，刚好赶上咱们的王牌开放月。所以呀，我们把它放在了这个开放月产品的第一位。那它作为能实现湿油双排的产品，只要把体内湿油排净，它就能第一时间将心梗风险降到低。所以呢，有三高啊、冠心病啊、脑动脉硬化的朋友，这次啊，咱一定要牢牢抓住机会。你毕竟一年就这一次供应的机会。错过了，下一次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用上了。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啊，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其实我们用双排丸呐，它核心关键的目的，还是啊要纠正脾胃对水谷的掌控能力。
1: 是的。
0: 让我们吃进的食物啊都转化成气血，而不要啊再转化成没有用的湿和油。你身边呐、肯定有这样的长辈，岁数大了呀，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
1: 对，
0: 可血脂血压呀还是居高不下。
1: 确实是，我发现啊，在我身边也有老人家，包括来咨询的听友，都是岁数大了，就是什么呢，荤腥的不敢吃了。甚至有的人家哈、就做菜不太敢放油啊。
0: 啊，对。
1: 但其实有三高或者心梗、脑梗的人还是特别多，你还是无法逃避。
0: 其实啊，这就是啊，没有找对调理的关键。通过这几期节目啊，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了，身体调理的核心，不在乎啊忌口多少啊，你吃什么，而在于脾胃啊对水谷的掌控能力。
1: 是的。
0: 哎，我们呢都说过脾胃不好了，吃什么拉什么。
1: 听过、就是形容说你吃进去的是什么，排出来的还是什么啊。
0: 对。
1: 一点都不吸收。 哪怕说吃肉，咱说句实在话，它也不长秤啊。

0: 没错。
1: 嗯，
0: 之前呢有个患者就是1.75米的身高，才80多斤。
1: 哎呦，这太瘦了。
0: 这是典型的吃什么变什么。
1: 嗯，
0: 哎，说自己不管吃什么吃多少，体重啊都上不来。
1: 嗯，
0: 浑身没力气，稍微动一动就累。
1: 那肯定的。
0: 而且你别看他瘦的这样哈、啊。冠心病血管堵了3个地方。
1: 哟，这么瘦还有堵的地方。
0: 哎，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
1: 嗯。
0: 哎，里边的腔梗也是一大堆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猜孙主任肯定是因为他自身没有了对脾胃的这种掌控的能力了啊。你看吃进去的食物没有办法被好好吸收利用。不仅咱说没转化成气血补身体，反而发现它变成身体负担了，全转化成为湿和油了。
0: 这个啊是非常正确哈，说得很对、
1: 嗯、
0: 哎，这课也没白听。
1: 那你看
0: 正常人脾胃转化功能好，比如说吃块豆腐、
1: 哎、
0: 你能充分吸收里边的营养和能量，转化成我们身体需要的气血。
1: 嗯，
0: 豆腐是很典型的，哎，这里边有油，所以说豆子能榨油、
1: 嗯、
0: 有蛋白质，所以说我们都知道豆浆，哎，里边呢是高蛋白。
1: 是的，
0: 关键是你把它变成了什么。
1: 嗯，
0: 你如果把它变成了高蛋白，你就没有必要再吃蛋白粉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变成油了，那你怎么办？你还得吃它丁。
1: 那就是负担了啊。
0: 所以说同样吃一块肉，哎，你吃完呢就觉得身上有劲儿。
1: 嗯。
0: 哎，这是脾的功劳。它能把这些食物转化成气血。但是如果脾失去了对食物的掌控，吃的食物啊不仅不能转化成气血。
1: 嗯。
0: 反而啊被转化成湿和油。堆积在体内了。
1: 是的，就看他往哪条路上走了啊。就像您说的这位朋友，哪怕说只有80多斤的体重，照样会得高血脂冠心病，就是这个脾胃功能的失调，你再清淡的饮食也会变成身体的负担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他用了双排丸之后啊，身体的变化特别明显。首先最直接的就是排便正常了。
1: 哎，
0: 再也不像以前呢直肠子那状态了。
1: 嗯嗯，
0: 同时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这背后啊其实就是脾的掌控能力恢复了，能把吃的食物真正的转化成气血。
1: 嗯嗯，
0: 转化成啊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啊白白浪费掉，甚至转化成湿油在身体中堆积。
1: 没错，当他脾胃功能恢复之后啊，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的时候，不仅仅是他自己身体有劲儿啊，就是对我们全身疾病的恢复啊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他除了排便正常身上有劲儿之外，他的心脏问题脑部问题也有了显著的好转。
1: 嗯，
0: 之前呢心律不齐特别严重，稍微激动或者活动一下就心慌气短。
1: 嗯，
0: 现在这种情况啊明显改善了，这是因为他体内的湿和油被排出去了。
1: 对。
0: 再一个呢，自己呀、啊、感觉到大脑啊变清凉了。
1: 嗯。
0: 人呢之前总是犯迷糊爱瞌睡。
1: 嗯。
0: 这些情况啊都消失了。
1: 精神了。
0: 哎，这就是因为他脑血管里多余的湿和油被排干净了。
1: 嗯。
0: 脑供血多了，状态呀、啊、就自然好了。
1: 就不仅解决了脾的这个老问题，连心脑血管的隐患也跟着改善了啊。
0: 对，
1: 咱说这才是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才是长远的。
0: 没错。
1: 嗯，
0: 当时啊双排丸在做临床测试的时候，就发现患者啊在用上双排丸以后，他们的指甲下的末梢循环都是特别好的。
1: 哦，指甲下的都好了。
0: 对，很多使用者之前指甲啊都是发白的。
1: 嗯，
0: 用手啊按一下半天都不变颜色。其实这个就是末梢循环差气血不足的典型表现。
1: 嗯，
0: 说明身体的气血没有顺畅的达到四肢末梢。但是坚持用双排丸调理1年以后，这些的指甲呀、啊、变得特别粉嫩。
1: 嗯，
0: 用手按一下立马就能回血。这就是血流顺畅了，气血充足，直接的证明。
1: 是的，这个细节哈、啊、很真实，也非常到位。咱说身体上的变化，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比看指标就直观多了，感受也明显多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气血充足了，不只是指甲有变化了，全身呢、啊、都跟着受益。
1: 是，
0: 气血足了，

0: 手脚啊不会再冰凉，
1: 嗯，
0: 皮肤啊会变得有光泽有弹性，
1: 嗯，
0: 整个人啊看着都年轻有活力，状态呀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这才是长期调理的真正价值。
1: 嗯，
0: 不是暂时的控制指标，而是从内到外改善身体。
1: 对，听您这么一说哈，我越来越觉得双排丸是人人都该用的调理好物了。你不管是有基础问题的长辈们，还是说我想改善现在这个体质情况的这个年轻人群啊，都能从中受益。
0: 那肯定啊。
1: 嗯，
0: 双排丸呢，人人都能用。
1: 嗯，
0: 人人都该用。比如骨病的患者，双排丸呢能减轻湿和油对骨关节的侵蚀，
1: 嗯，
0: 缓解关节的沉重感和炎症反应，让关节活动更灵活。
1: 嗯，
0: 你再比如糖尿病的患者，双排丸去湿去油，能改善胰岛素抵抗，
1: 嗯嗯，
0: 让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提升，这样降糖效果会更明显。
1: 哎，
0: 从根源上减少啊血糖的波动，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1: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这个双排丸人人都该吃都该用，就怪不得是养和的王牌产品啊。效果这方面大家伙不用有任何担心，那真是没得说。
0: 再有啊，你像他能获得呀机构的认证。
1: 对，
0: 这在中药领域啊是特别少见的。所以说纵观市场上各类中药产品，除了养和集团的这款双排丸，
1: 嗯，
0: 你根本找不到第二个能同时获得这么多让的药物。
1: 没错，就大家要吃双排丸啊，吃的不仅是一款调理的产品，咱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品质保障，吃的放心，然后你也用的安心，
0: 价格还特别亲民，
1: 是
0: 一盒才198元。
1: 嗯，
0: 哎，之所以要限购10盒，就是因为呢性价比太高了，要不限购啊，肯定会有人一次性啊囤个50-60盒。
1: 那可不，
0: 哎，就给全家老少啊
1: 都备上，
0: 这是人之常情。毕竟这么好又不贵的产品，谁都想多存点。
1: 嗯，
0: 所以说为了让更多人呢都能及时有机会用上，我们只能采取了限购的政策，保证更多有需要的人能拿到货。
1: 没错，这次的名额确实是很珍贵啊。198块钱一盒，能买到湿油双排的养和王牌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难得的机会。所以不管是血脂反复降不下来的，总觉得身子沉的人，还是说高血压忽高忽低波动很大的朋友，甚至说想预防湿油引发心脑问题的人，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咱为自己的身体多一份保障啊。错过这次再想找养和这款能湿油双排的药，你就算花再多钱也找不到了，因为机会真的不等人。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4: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56%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5: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换了7-8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4: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香港双排丸湿油双排，打通胰岛素的信号通路，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让你用药效果更好。
6: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4: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6: 香港双排丸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 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4: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95.9%，脂质代谢促进率87.5%，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
6: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4: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6: 这是一次湿油双排的机会，是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孙主任你好。
0: 哎，
7: 我想要报名，麻烦您给我留10盒双排丸。我这个心脏，我跟您说，真是全靠它了。
0: 不用着急啊，我要导播也先给你登记一下，咱先把这位置占上。完了，你介绍一下，哎，你心脏什么情况啊？
7: 我这个冠心病啊，这可时间长了。之前这是心梗，下了2个支架。其实下支架那会儿吧，我还以为什么孙主任，下了支架可能就能好了。但是自从做完那个手术之后，我就感觉什么这个身体一直也没缓过来。
0: 嗯。
7: 稍微这么动一动，就开始胸口憋闷呀、气短呀。你说2楼按说不算高哈、啊，
0: 对
7: 于我来说就不行。闹这个病以后，老觉得自己怎么得这个病啊，心里就总想不开，胸口啊就跟说压了个大石头一样，就每天就是压着你都喘不上来气儿，是那种感觉。
0: 嗯，
7: 你像我有的时候出去买个菜哈、啊，其实我们离菜店挺近的，这那边菜市场，但是我就走个来回都费劲，别说干别的了。动一动气儿也喘不上来，头也晕晕沉沉的。到晚上我跟你说孙主任、睡觉平常的不行，右侧是凑合点，你要往左边这一侧身哈也不行，身上也发沉，翻个身都觉得累得慌。另外我这个睡觉吧哈还不能有动静，一有点动静那就惊醒了。一醒了以后，这就心就蹦蹦蹦跳了，心慌了，就跟要蹦出来一样那种感觉。为这个病，我说没少住院，没少治疗，也没见好。后来我儿子哈、听一个香港的朋友说，这个双排丸也托了好多关系才给买到几盒。不过这个用完之后哈、明显感觉他跟我以前哈、吃的那个所有药不一样。刚用的时候哈、觉得身上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样就身子发沉呀、心慌啊、气短呀，那这一天比一天见好这个情况。等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胸闷的问题没有了不说，也不气短了，尤其晚上啊，到晚上睡觉能睡实了，有点什么动静也不会醒了那时候。后来慢慢的这不心绞痛也不犯了，以前不行，以前一天的有时候犯几回。上周啊，我这不是老伴儿出去说买2箱奶，我说跟他一块儿去了，回来帮他搬回来以后啊，也没觉得累。要是以前啊，别说2箱了，连1箱都觉得费劲那时候。
0: 对，好多了。咱为什么说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双排丸呢，帮你把湿和油排干净了，而湿和油一排出去，就能第一时间呢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你之前做支架还会胸闷、气短。心绞痛，做完支架咱还得吃更多的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冠心病它叫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嘛，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冠状动脉硬化了。那你想想，我们再硬的血管有支架硬吗？肯定没有。
7: 对，
0: 所以说你下了支架，你如果身体有湿和油， 它更容易在支架这儿沾湿沾油啊。

0: 所以说支架下完之后，为什么要多吃这么多药啊？它不是说呀，你的原先的血管啊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支架比你原来的血管更容易堵。支架是救命的，它不是治病的东西。下完支架之后，冠心病不是好了、减轻了，是更重了，更容易啊被湿和油堵了。湿和油在这粘着，咱血液就粘得像粥一样，而且这些油啊就会在你支架这里堵着。哎，你不管是胆固醇还是甘油三酯都过来了，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哎，在你支架这里就会把支架造成阻塞，就再一次心梗了。就算这次支架开通了，湿和油不排的话，下次其他地方还会再堵。所以说关键呢不是你支不支架，是要把湿和油啊排出去，这个才是啊防止它再堵的关键。没有湿和油在这坠着，心脏血流顺畅了，心绞痛、心慌、胸闷这些问题自然就没有了。
1: 对对对，要我现在啊，不管不胸口憋闷了，有力气了，哎，头晕这个毛病现在都没有了。
0: 嗯，
1: 以前不是总感觉昏昏沉沉的，现在要早上起来以后哈，这个头脑就特别清亮。哎呀，我现在跟老姐妹们要在公园里头散散步、聊会儿天什么的哈，浑身都轻松。但是这个双排丸就太难买了，等我再想买的时候就没有。
0: 嗯、
1: 我儿子这边也托了好多人，都没有给买到。就说这个双排丸一年就一次，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你想买买不到。
0: 对，就是这样。双排丸呢，确实不好买，一年只供一次。
1: 嗯、
0: 平时咱别说买了，就是养和内部的员工都啊拿不到。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次把它放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第一个，就是趁着现在也刚好供货了，赶紧的就给大家用上、
1: 嗯、
0: 不然的话想再用就没机会了。
1: 所以说这次一听说有双排丸要给我高兴的不行，终于有了。所以说这次您可千万别把我落下了，一定得给我报上名
0: 啊放心吧，已经报上名了，我现在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导播，
1: 谢谢
0: 他登记一下你的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主任了
0: 啊，不客气，
1: 那我就不打
0: 扰你，再见，
1: 谢谢孙主任，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排丸啊，作为几千年中药史上一个湿油双排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排出体内所有的湿和油，同时纠正了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不管吃什么啊，你哪怕说喝口水都一样可以转化成气和血，当之无愧的王牌产品。那活动期间每人最高限定十盒，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你们这电话咋这么难打，我这都打半天了才打进来。
0: 嗯，
4: 我想麻烦孙主任啊，你先帮我报上名，我想要订这个双排丸，我怕再晚了再订不上呢。
0: 我先把名额呀给你报上哈，电话打不进来呀，你别着急，我们工作人员呐也会呀回拨的，这个别着急，咱现在也已经订上了。
4: 你说我跟你说，要不我能这么着急吗？我吧有三高，
0: 嗯，
4: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你说这不都是折磨人的病吗？只要是有这三高，这辈子我感觉就离不开药了呢。一天三顿，这药把我吃的都赶上像吃三顿饭似的。降压药你得吃，降排药你得跟着，降脂药你还得跟着吃。去医院看完病以后吧，还得吃那个什么抗凝的、抗血小板聚集的，加在一起我算了下，得有十多种药。就这样，我这三高啊，还高呢。
0: 三高啊，这里边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湿和油。湿和油啊在这里坠着，全身所有的脏腑啊负担都会加大。咱湿气重的人呢，你会感觉腿沉，人呢没力气。水脂高的人呢就会感觉总困头迷糊。实际这些都是湿和油增加了我们大脑、心脏、四肢所有器官细胞的负担。所以说这个时候血液流动不起来，就会形成个动脉硬化，自然呢血脂就高，细胞都被啊这些油和湿包着，敏感度也会下降，传导通路啊也会受到影响，血糖啊也不好控制，就包括胰腺自身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0: 吃和油在一线这包着，它调理血糖的功能也会下降。而且这个吃和油啊，咱们说了也很难呐，在食物中去避免。吃青菜萝卜，脾功能不正常的时候，也会把它变成油。就是你吃粮食，咱吃大米白面，这里啊都是碳水化合物，它也会产生大量的水，在这里就会转化成湿。所以说的话呀，问题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只要吃和油在这里捣乱，你的药啊就会越吃越多。
1: 这不后来嘛，还是用上这个双排丸以后，我才知道。你看，我跟你说，我刚用上前，我就感觉身体就轻松一些了，脑袋吧也不那么迷糊了，看东西也不像之前那样晕的，我就感觉一下子整个人都轻飘飘了。后这不我就见好继续吃，结果我这三高指标都有变化了。之前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180多了，低压还得120呢。但你看现在都开始降下来，现在降到高压150，低压100了，血糖也比之前稳定了。然后我这不去医院一复查，甘油酸酯啥的也都降下来了。
0: 所以说呀，湿和油我们每个人呢必须要排的。当你身体里的湿和油全部都排干净之后，首先你血液就干净了，流动速度啊恢复正常了，这时候血压血脂自然得到平稳。哎，同时啊，没有湿和油的拖累，胰岛素的敏感度也会提高。这时候你发现，同样剂量的降糖药，它降糖的程度幅度会比之前呢大很多。所以说，对于咱们三高的朋友，想让三高平稳，就得呀湿油双排。另外，当你长期用下来之后，它还能提高脾对水谷的掌控能力，让你吃进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气血足了，整个人状态就不一样了，心脑供血足了，记忆力好，睡眠质量就好，身上就有劲儿。
1: 是啊，所以说这不一听说有货了，我就赶紧来报名了。这要是再错过去，再想用，那能可能了吗？另外，孙主任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食盒？我总感觉像不太够呢。
0: 这事儿啊，还真帮不了你。双排丸呐，这个我们这次是严格限购的，因为数量太少了。
1: 那你就先帮我订上10盒吧。
0: 好，我现在也把你电话转给导播，哎，他留一下呀你的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谢谢孙主任了。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GMP、NSF、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5: 哎，你好啊，是我。
4: 我想报名啊，就报名那个双排丸啊。
5: 好的啊。
4: 你说我生怕错过了，你说错过了咋整？麻烦您帮我订10盒呗。
5: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咱说了，为什么要把开放月的第一个产品定为双排丸呢？就是因为啊，它太稀缺了。双排丸呢，一年就供应这么一次，咱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再想用，你别说198块钱了，你就1980你也没地方去买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供应这个时间点，赶紧呢给大家排上，让大家呀有机会用上。哎，那你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我吧，就是糖尿病啊，5-6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吧，就是口渴，完了就喝水喝挺多，上厕所吧，就特别勤呢。我当时吧，说心里话，粗心大意的没当回事儿。这后来吧，就越来越严重了，血糖吧就跟那过山车似的，今天高明天低的，不敢多吃啊，吃多一点儿，这血糖都16-17个了。总觉得吧，这身子吧还沉，两条腿就像灌铅了似的，走两步道吧就累得慌，腿呢还肿，一按吧就一个大坑啊。这些年这药啊

0: 也没少换呢。刚开始吃那个二甲双胍，完那个优降糖、达美康啥的这些药，你就换了不下十种啊。没办法了，换成胰岛素了。一开始吧，你说一天打20个单位，慢慢的加到30个单位，你说就这么往上涨，还得配着那个两片那个二甲双胍，血糖吧还是控制不住，动一动就心慌乏力呀、浑身上下没有得劲儿的地方，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医院吧一检查，医生就说了，我是胰岛素抵抗，所以吧就效果就不好。
1: 糖尿病啊，主要是血里糖多，我们身体用不了糖。我们中国人的糖啊、主要来源是什么？就是大米白面谷物食物。那我们说人体的谷物到身体中啊，它要转化成什么？这个呀、是由脾来决定的，在三焦里进行转化。当你脾虚的时候，谷物它的转化就会出现问题了。正常情况下吃了大米，吃了白面，咱吃了饭，吃完人是有劲儿。但是你脾虚三焦弱的时候呢，吃完了之后啊没劲儿困，因为它把谷物啊转化成了油了，转化成了湿气了。所以说糖尿病人因为你血里糖多，它就会更多的转化成油，你转出来的湿气也会更重。所以说有一个算一个，糖尿病病人都会发现一个问题，没等糖尿病得呢，血脂先高了，或者得了糖尿病之后马上血脂就高。糖尿病跟高血脂，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病是掺一起的，得的时候啊基本上都已经脾虚了。所以说脾转化不了你这些糖怎么办？最后就把它呀变成油存到身体里，高血脂就来了。那糖尿病人降血糖的时候呢，之所以换一个不好使换一个不好使，这里边呢 90% 的原因都是湿和油啊给闹的。糖尿病人一旦身体里有了湿和油，他俩直接就把胰岛素的两个路径全都堵死了。湿让你细胞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对胰岛素不敏感，而油呢直接干扰你胰岛素信号通路，信号传达出问题，两头接收不到信号，最后造成胰岛素抵抗。所以你才会出现胰岛素用量越来越多，但降糖效果却越来越差。糖尿病人要想降糖效果好，首先必须要排除湿和油。
0: 我就是这样事儿的，胰岛素吧越用越多呀，差在哪儿也说不明白。就听你讲了我才知道，是我这湿和油啊太多了，就把这个路啊给挡上了。你说那玩意儿挡上了谁都过不去不是？听您说的这个双排丸排湿啊，还能排油，就还能让这个胰岛素啊效果好一点。哎呀我就着急了，赶紧来报名啊。你说这次机会要错过的话多后悔呀、是不是？
1: 确实这样哈。这双排丸呢，它之所以能解决胰岛素抵抗，核心呢不是直接降糖，而是针对性的解决身体里边呢湿和油这两大呀阻碍。最后能实现呢湿油双排的产品，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科研人员呢从几十种针对排湿排油的药材中一点一点提炼出来的，进到身体里之后直接通过三焦运化，把你身体里边所有的湿和油全部给你排干净。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出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啊还是用原来的剂量的胰岛素，降糖效果却又快，血糖下降程度也更明显。
0: 所以吧我就马上报名来了。麻烦孙主任啊，你一定帮我把名报上啊。
1: 放心，一会儿啊我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哎，让他们再登记一下你的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0: 谢谢主任了
1: 啊，
0: 我就不打扰您了，完了再见，您挺忙的啊。
1: 哎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排的，因为只要咱吃饭啊就一定会产生湿和油，那这些湿和油就一定会粘在我们身体里，让大家这个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香港双排丸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提纯组合而成，通过三焦运化排出体内滞留的湿和油，同时呢恢复脾主水谷的能力，让我们入口的所有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但因为工艺繁琐，生产周期长，一年只有这一次供应时间，这次是我们利用上双排丸的机会。

0: 我怕晚了我订不上呢，所以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赶紧给我订上。
1: 啊、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啊，这个咱算订上了。
0: 哎、
1: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0: 我呢有这个高血脂都八年了。
1: 啊、
0: 去年体检的时候说是甘油三酯都到5.2了。
1: 啊，不低。
0: 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医生说我的血流的那个速度呀挺慢，血管里都有那个就是叫脂斑块了，说是、再不管就容易堵，就是怕引起这个脑梗啊、心梗这些病。这半年呢，反正我总觉得我的头啊老是昏沉沉的，像是那个头上裹了那个层布啊，有的时候蹲下去再起来的时候眼前就发黑，都得缓一会儿。晚上睡觉还总觉得这个胸闷，翻个身都费劲儿，走两步路啊就感觉喘。之前我吃了2年的那个降脂药，指标都是降了点儿，可是一停了就又反弹了。
1: 嗯，
0: 还有就觉得这个肝这块吧就老发闷。我问医生说是吃那个降脂药的引起的副作用，我就不敢再吃了。
1: 这个呀，我们说哈，吃个油在体内的存留和血脂是直接关系的。油如果粘在血管壁上，就是啊，我们叫不好的血脂了。那油的特点是什么？容易结块。而湿的特点是什么？它让油啊容易四处粘。我们人为什么血管中啊、身体中啊会有这么多湿和油呢？就是因为啊脾出问题了。我们人吃什么东西，最后要变成什么东西，是由脾来决定的。哎，这个过程啊是在三焦完成的。老百姓有句话呀，叫吃什么补什么。但是我说了，你天天吃鸡翅膀，你能长翅膀吗？它长不了。
0: 不能。
1: 对不 对,
0: 对，
1: 你天天吃鱼，那就会游泳了吗？它肯定也不会。看那猪吃糠，它一样长肥肉。所以说吃的东西到我们身体中变成什么了，这个都是由脾来决定的。脾来决定啊，这水谷是转化成气血还是转化成湿和油。哎，所以说你看很多吃素的人呢照样血脂高，这是脾运化出问题了。脾的问题不解决，它肯定啊在身体内会越积越多。而且湿的特点我们知道是千言不愈缠人，那你想血管中长期这湿和油这么缠着，最后的血管不就堵了吗？堵了心脏就是心肌梗死，堵的脑袋就是中风。
0: 我们老百姓也不懂这些呀，以为就是吃肉吃的，这些年呢一点那个肉馅也不敢吃，但是这个血脂还是降不下来。这不这两天听你说完才明白过，才知道还在排湿排油啊。
1: 之前不知道啊，主要是因为也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哎，只有双排丸呢能解决湿和油的问题，也是一个呀湿油双排的产品。它是科研人呢从几十种针对啊排湿排油的药材中啊，一点一点的把每一味药材的排湿排油成分全部都体现出来，然后呢再进行反复的浓缩而成的。它进入到身体里之后，就像我们用洗涤剂啊刷油盘子碗一样，直接把那些坠在身体里边的湿和油全部啊给你排干净。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出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呢一些顽固的血压血脂数值都会变得特别平稳。这个时候我就能把心梗脑梗这些风险呢、降得低。
0: 所以我才着急要报备呢，我就想着赶紧用上，早点把我这个些湿和油啊都排出去，早点把这个血脂啊都降下来。
1: 像你这种情况啊，不光要用，而且最好啊用的时间长一些。因为啊排湿排油只是双排丸的第一步，真正的目的啊是它长远的好处。当你长期用下来之后，还能恢复我脾胃运化功能。当你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之后，就算你吃大鱼大肉，血脂也会特别平稳。因为当你脾的运化能力上之后，不管你吃什么，它都能啊转化成气血。当我们气血足以后，你整个人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这才是我们用双排丸呐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要是没有港药直通车，上哪还用上这么个产品呢？真是太谢谢你了啊，宋主任。麻烦你啊，给我订上适合的。
1: 现在把你电话呀转给我们的导播，哎，让他登记一下你的信息和地址啊。
0: 哎、
1: 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哎、好的，好的，谢谢宋主任。调理好了，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的、啊。
1: 好的，好的，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哈、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

0: 把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3: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二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2: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么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说起腰椎滑脱呀，它并不像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肌劳损那样被我们所熟知。那么到底什么是腰椎滑脱啊？出现了腰椎滑脱，是不是马上就需要手术呢？到底该如何去治疗和预防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王主任您好。
2: 你好，
1: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那么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对王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王主任啊，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王丹主任。
3: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王丹，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河南省医学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数字骨科学组委员，河南省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委员，数字骨科学组组长，河南省医师协会脊柱微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脊柱脊髓损伤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医师协会骨科分会脊柱畸形工作委员会委员，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中国部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数字骨科学会常务委员，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中国部数字骨科学会河南省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骨科创新与转化专业委员会委员，数字骨科学组常务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脊柱畸形分会委员，河南省股骨头坏死诊治中心专家组核心成员。
1: 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也比较巧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就聊到了关于这个腰椎滑脱的问题，说就因为腰疼，然后这个到医院一看啊，本来以为是不是腰肌劳损呢，说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结果呢医生一看这个诊断呢是腰椎滑脱，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同事啊也有一些还说，哎呀我也是啊，到医院一看腰椎滑脱。那么其实谈到这个名字，可能我们不少朋友也听说过，但是呢相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啊、腰肌劳损这些名词来讲，这个腰椎滑脱大家对它了解的可能相对少一些啊。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也想请这个王主任啊，先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腰椎滑脱，好不好？
2: 好的，因为好多这个咱这个观众朋友啊，老百姓，大多数接触的就是一个经常听到就是椎间盘突出呀，甚至有的知道椎管狭窄。
1: 对，
2: 但是这个腰椎滑脱这个名词一说出来，他可能就觉得什么叫滑脱呀，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是这个滑脱这个啊，我们专业的解释啊，就是发生了这个上下位椎体发生了位移啊，通俗的来讲就是两个椎体错位了，错节了啊，本来是它在一个序列上排列的，它不在一个序列上，发生了前后移位。发生前后移位之后啊，它后方就是椎管。椎管呢就是神经，挤压住神经，挤压住神经根啊，会造成这个腰疼啊、屁股疼啊、腿疼，出现一系列的这个神经症状啊。当然这个滑脱要分度了啊，有呢可能得需要保守啊，有呢得需要手术。
1: 哦，哎，您刚才这么一讲啊，我们放心了，因为有的朋友就说，你看腰椎盘突出啊，觉得就是突出，一听滑脱，呵，就是。感觉就是错开了，是吧？您刚才一讲也是，其实出现这种错位，但是啊，您刚才谈到了腰椎间盘的这种腰椎的这种滑脱啊，它也是分度的，是吧？不同的这种 严重程度可能治疗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那这个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呢详细的讲啊。不过谈到了这个腰椎滑脱啊，特别是我看我们群里边有的这个群友一诊断腰椎滑脱可能就觉得很丧，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怎么我就得了个腰椎滑脱呢，你看哎，那么到底哪些常见的原因可能会导致腰椎滑脱呢？有很多的朋友会问啊，是不是只有老人才会得这个病啊，王主任
2: 啊？这个腰椎滑脱啊，它分好几种类型的啊，它不仅仅是老年人的专有病，一种是先天性的
1: 哦，
2: 啊，一出生的小和青少年，他先天性的这个下不裂
1: 哦，
2: 他骨头都没长住
1: 哦，
2: 那个椎板没长住，没闭合，它是一种先天性啊，那种没办法避免了。那你这先保守，
1: 没法预防
2: 啊，那没法预防，那只能认命了啊。但是这种发生率非常低的啊。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是老年人
1: 哦，
2: 因为老年人几十年的腰椎活动啊，然后造成这个韧带啊松弛啊，椎间盘突变，它里面这个力量，腰部这个力量啊特别弱，
1: 嗯，
2: 就容易发生这个错位，
1: 嗯
2: 啊，发生错位或者是下不裂，就造成这个滑脱，出现一系列症状。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外伤。
1: 外伤
2: 啊，有的人可能是车祸呀，
1: 哦，
2: 撞住了，
1: 嗯，
2: 就外伤性造成那个滑脱，嗯，大多数外伤性可能得需要手术。
1: 好，
2: 对，
1: 可是您刚才这么一说啊，但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这群友其实也就30多岁，
2: 对，
1: 啊，35、36那个样子吧，啊，但是他也是这个腰椎滑脱哦，而且呢，同时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2: 对，
1: 腰椎滑脱。你看这年轻人他为什么也会得这病，而且他也没有出现什么外伤。
2: 对，那这都考虑先天性的，
1: 先天性、哦，
2: 可能他人生的前十几年他不那么厉害，随着这个十几年他腰椎活动度越来越多，
1: 嗯
2: 啊，然后他这个症状都慢慢出来了，一检查，哎，我怎么是个下不裂滑脱了？
1: 哦，
2: 像这是大多是先天性的。
1: 好的啊，嗯，其实您刚才谈到了，确实是像这个腰椎滑脱这问题呢，老年人会相对来讲比较多。是吧，
2: 哎，
1: 但是呢也并不意味着它是老年人的专属。那么说到这儿啊，像腰椎滑脱，我们知道有的朋友可能经常听我们节目啊，或者看过这个解剖啊，这个科普的一些这个图片，说这腰椎好多节呢，是吧，一节一节的。
2: 对，
1: 那么平时啊就比较常见的容易出现滑脱的这个哪些节段比较多见呢？有没有这样一些规律呢？
2: 哎，有
1: 啊，
2: 嗯，这个腰椎啊和颈椎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发病率的啊。你看腰椎有五节，
1: 嗯
2: 啊，大多数人是五节，
1: 嗯，
2: 但我们临床也有见了六节的，
1: 哦，
2: 底椎腰化的三节都有，
1: 哦，
2: 非常少，大多数人是五节，
1: 嗯，
2: 那么最常容易发生这个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啊，包括滑脱，就是145和151，
1: 哦，
2: 那么它占到了这个所有腰椎发病率的70%到80%。为什么呢？
1: 嗯，
2: 因为这两节发活动度最大呀，就像一个铁丝一样，你老在那儿折它，它就容易出问题。
1: 不是麻绳总挑细处断，
2: 对，
1: 就这儿它活动的多。
2: 对，
1: 嗯，
2: 所以它这个145和151发生这个疾病的概率是特别高的。
1: 嗯，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普通人对于一个疾病的了解，其实往往都来自于它的症状啊。咱们到医院去，大多数都是因为觉得不舒服了。
2: 对，
1: 哎，那么咱们说到的这个腰椎滑脱，它在早期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信号呢？有的朋友可能说，那肯定是腰疼呗，是吧？那腰疼是它唯一的信号吗？
2: 嗯，不是的，
1: 嗯，
2: 因为腰疼啊，在我们临床统计，好多的门诊看病了，实际绝大多数就是一个腰肌劳损
1: 哦，
2: 啊，当然一小部分那可能是滑脱，
1: 嗯，
2: 那么滑脱它不仅仅是腰疼，它随着这个你干重活劳累啊，弯腰的时候，可能臀部甚至往腿上有轻微的一个神经放射症状，
1: 哦，也有这种放射疼
2: 啊，对，
1: 哦，
2: 很早期的啊，当然不是那么厉害，
1: 嗯，
2: 那么你卧床休息之后就缓解了，
1: 嗯，
2: 啊，你一起来久坐呀，一起来干重活劳累，它就会发作，因为这个腰椎它不稳了，来回错位，你一滑脱弯腰之后，它就刺激住神经，那么腰肌劳损，那么这种腰疼，你躺着卧床它都会疼啊，它有一定的鉴别的，
1: 嗯，
2: 所以说不是说每个腰疼啊都是这个腰肌劳损或者是这个滑脱。你如果到医院啊，需要我们专业医生来这个查体来鉴别，甚至说需要拍片子。
1: 哎，其实这个我很好奇啊。当然了，这个医生判断之后，咱们需要通过一些，比如说这种影像学的检查，是吧？来做一个佐证。但是你刚才谈到了，你看腰痛， 大多数都是腰肌劳损的会疼，
2: 对，
1: 但是您腰椎滑脱也会疼，而且您提到像腰椎滑脱会引起这种放射疼，我们节目老听众可能知道，哎，那这腰椎间盘突出症好像是不是也会有这种表现？
2: 哎，是的，是的。
1: 那他们这个症状之间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或者换句话说，一个病人啊到您面前了，您没给他做这种影像学检查之前，咱们通过经验是怎么去判断？通过这个症状的不同，判断他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
2: 嗯
1: 啊。
2: 一般如果病人出现了这个臀部呀或者下肢一个就麻呀又麻又疼，一般这就神经出问题了。
1: 神经出问题了。
2: 哎，神经出问题，实际大部分都是腰椎出问题，但是还有一小部分是梨状肌综合征啊，这比较少见一些，久坐年轻人多。那么如果出现这个神经症状了，整个下肢放射痛，那这时候根据病人的这个症状啊，有的人他可能就偶尔麻一下，你说就给他做个 CT 啊磁共振，可能啊他不太想做，那也可以先观察。但是如果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肢这个麻木疼痛放射症，那我们要建议去病人去做一个 CT 啊或者磁共振，因为滑脱和椎间盘突出这两个症状早期是
1: 非常相似，
2: 非常相似的，因为它单纯这个滑脱我们只能从影像学上来确诊了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它会出现下肢神经症状嘛，那么这个滑脱它同时有滑脱，它还会造成椎间盘突出，同时还会造成椎管狭窄，这些一系列的
1: 多种问题，可能是就怎么说呢，就同时并存的。
2: 哎，对对对，
1: 哦，行，哎，说到这儿真觉得啊，当个医生太不容易了，是吧？这个疾病总是非常的狡猾啊。那么咱们刚才谈到了，像这个我们今天谈到的啊，这个腰椎滑脱，那么它的这个症状啊，其实和很多我们熟悉的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包括腰肌劳损啊，会比较相像啊。那么咱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之后，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是吧？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呢？或者有的朋友说啊，我已经检查过了，这个到底该怎么治疗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稍后啊，我也会请王丹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啊，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癌症的发生并非偶然，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会得到有效预防，是这样的吗？
6: 是这样的，国家推荐了一个饮食防癌方式，一，滴酒不沾，二，远离霉变食物与槟榔，三，不吃过烫食物，四，少吃加工肉制品，五，少喝甜饮，六，多吃新鲜蔬果全谷物。
5: 国家推荐的这个简单又实用的防癌方式，您记住了吗？
7: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9: 掌声，掌声！
10: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1: 喂，您好。
1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2: 嘿，我想咨询一下。
10: 不必等待。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呢，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刚才我看到呢，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许昌的冯先生啊，今年68岁，是膝盖的问题啊，说这个膝盖内侧摔了一下啊，一直都肿着。我们来听听冯先生具体的情况。冯先生您好，久等了。
13: 主持人好，专家好。我跟你说一下，我这膝关节膝盖内侧，我打乒乓球一个屋里的滑向摔到了，摔到它往里头撇向摔到了，摔着的内侧我过个磁共振，他摔着了之后一直他也不咋疼不是，我说上我住的四楼，上着楼也还管上楼，我说有点疼。我当时也没当上事，三四天我感觉着他还是这里，我摸摸那红花油的不行。我去俺这的当地县医院，他给我开了两药，给我吃的也不中，他化嘛就那化嘛验的。真的我上徐章过他给我过这磁共振，我你念念吧。
1: 哎好的，您说。
13: 最后他的印象结论不是，右体髌骨及胫骨骨髓水肿，前后韧交叉韧带骨四周肌腱髌内外才支持带，髌韧带，内才副韧带变性损伤，外侧半月板前脚就前脚撕裂3级，内侧半月板体部损伤2级，膝关节囊腔积液，髌前及胫前皮下软组织损伤。我看着不是3级也挺厉害是吧？当时那医生徐阳医生他一看片头没啥事儿，他说你抹点那葡萄林回家，他弄了热水袋擦擦。他弄了热毛巾擦的抹的葡萄林，大概有1月可能就差不多了。我这进这待就8周了，待2月了。这还有点肿。
1: 那个是
13: 多少有点肿。

0: 我上了那个那也也看过，上咱郑州去也看过。
1: 嗯，
0: 他给我看看，他也说没大事儿，他给我弄的高啊。
1: 嗯，
0: 开着呢，开着腰。
1: 嗯，
0: 这羊半月今儿羊都吃完了，他还多少点钟。他一直疼也不咋疼，就是晒脸的基本上他不咋疼，反正走到这腿窝里头，腿窝底下不是多少有点不舒服有会儿。
1: 哦，就基本上现在已经不疼了，是吧？但是您看这个从外观上看还是有点肿，就两条腿这个膝关节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0: 哎，对对。
1: 哦哦，行。然后今天
0: 他那肿的呢，我吃的这麦子灵啥？
2: 嗯，麦子灵。
0: 我跟咱那医院的那大娘，她要吃麦子灵，那消肿的不是？
2: 对，是的。
0: 麦子灵我都已经也吃半月了，我看着这还有点肿了。
1: 嗯嗯，行，今天打电话就问问看这问题怎么办，是吧？嗯，行，这样、啊、
0: 我就是看看这、
1: 嗯、
0: 这是咋回事的。
1: 行行行，好，冯先生，您大概情况我们知道了啊。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看看王主任有什么建议啊，或者王主任还需要了解什么样的信息啊？王主任，
2: 嗯，
0: 对对。
2: 冯先生，那个你的病史我基本上了解了，那个虽然没看到片子呀，但是你这个报告刚才念了也比较详细啊。如果是他报告的比较准确的话。啊，这个半月板三度撕裂是一般需要手术，当然不是绝对的，
1: 嗯，
2: 因为这个我们需要我们专业医生看，有的时候可能是二度三度，可能这个鉴别起来，
1: 哦，
2: 哎，对，
0: 前脚撕裂三级，
1: 就是是二度还是三度，这个其实是医生需要
2: 来
1: 怎么说，经过自己的这种经验，嗯、根据拍的情况来
2: 对
1: 来给他划定的，
0: 是吧？上咱那省骨科医院不是？
1: 嗯。
0: 我上咱那省骨科医院，他我看看他也没有大事事儿，他、
1: 嗯、
0: 说你这。我说这不是韧带跟着半月板损伤吗？
1: 嗯，
0: 说你的主要骨头损伤，
2: 对，
0: 骨头有点损伤，但是他也不碍事。
1: 嗯
2: 嗯，
0: 他给我开的膏啊，开的药，说、嗯、你这吃了半月不是？他吃半月都可能差不多了。这
1: 您这样，哎，冯先生，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从一开始受伤到现在有多久了？
0: 8周了，快2月了。
1: 8周，
2: 知道这个我基本上也了解了啊。嗯，您现在实际上不疼，这是一个好事。如果是半月板撕裂这三度，有人特别需要手术的话，它会一直持续性疼痛的。您、
1: 哦、
2: 现在走路不疼，这实际上没有啥大问题啊。嗯、因为您已经到我们这边看专业医生，估计也看过您片子，应该是不需要手术。手术他们不会说让回去再这个贴膏药或者吃药啊。这个肿啊，您这个骨髓水肿啊，它有个过程的。骨髓水肿实际再进一步发展就是骨折了，实际骨髓水肿是骨折
1: 还是比较严重的，其实
2: 对这个水肿它可能得3-4个月才能消了。
1: 嗯，
2: 那当然软组织水肿它也可能1-2个月会消，你这个8周相对来说啊时间也可以，这个肿没事会慢慢消的，你这个你不用担心，包括里面少量积液也会慢慢消，只要是半月板韧带没有说撕裂需要手术啊，这种你说的问题都会慢慢啊恢复的。
1: 而且有的时候啊，可能我说这不一定对啊，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有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会哎这左边膝盖比如说受伤了，
2: 嗯
1: 啊会一直和右边这个对比啊，总是看哎，这两边好像不太一样，所以就觉得左边是不是一直在肿？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并不是完全对称的，
2: 对，
1: 是吧？也可能有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咱们到了这个正规的医院，通过了这样的这个检查，是吧？认为确实，比如说没有这个手术的必要，是吧？而且或者我们也可以检查一下，看看现在恢复的情况啊，这样是不是就能打消我们这位冯先生心里主要就是担心嘛？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啊。那么刚才冯先生谈到了，现在您这个情况是不疼，是吧？就觉得好像还有一点肿，
2: 是
1: 啊、嗯。那么我也想问一问，像冯先生这种情况，你说该用的药可能也用了，
2: 对。
1: 那么平时自己在家呀，或者生活当中，比如说需不需要制动啊，还是需要做一些特殊的这种康复运动啊？像这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2: 有
1: 啊、
2: 我建议，因为你这个半月板啊、是有损伤的，建议以后避免做一些这个太剧烈的这个体育运动，
1: 哦，
2: 我打羽毛球啊，
1: 嗯嗯，
2: 啊踢足球、打篮球这些运动，
1: 深蹲
2: 啊，啊对，深蹲包括健身房深蹲，这对膝关节负重特别、
1: 啊、好的，
2: 特别加重，
1: 变相啊，集起都加重膝关节的这种动作，咱们尽量少做，
2: 对对，
1: 是吧？
2: 对，
1: 嗯，而且呢，想要保护膝关节。这个是不是我们也会有一些比如增强肌肉的一些锻炼的方法呢？
2: 要增强这个膝关节股四头肌一个力量，
1: 嗯
2: 啊，在可以在床上，
1: 嗯
2: 啊，抬做一些这个直腿抬高、
1: 嗯、
2: 啊，这样的话这样股四头肌力量强啊，这你膝关节周围力量一加强，可能对韧带呀、啊、这个软骨啊这个负荷就会相对少一些、
1: 哦、
2: 啊
1: 行哎，但是啊 冯先生，您现在这个情况适不适合这种就是股四头肌的锻炼？我建议啊，也是，咱们怎么说呢？和这个医生面诊的时候是吧，听听医生的建议。
2: 对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毕竟看不到您的片子，只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啊。但是呢，如果说咱们诊断没问题的话，冯先生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是
1: 吧？
2: 是的，是的。
1: 哎，咱们也不用太过纠结啊，继续的这个康复，或者说呢，我刚才特别想问，有一些朋友可能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在乎这个事儿，
2: 对，
1: 是吧？已经变成一个压力了。那像这种情况，咱说，比如说我再做一个核磁共振，看看现在就恢复的情况，这行不行呢？
2: 可以的，一般情况下，但磁共振虽然没有辐射，
1: 对，
2: 但是你没必要这个
1: 也比较贵，其实
2: 经常做就一个月也挺贵的，500多块钱，
1: 是 是，
2: 一般恢复个3个月左右，复查一下都可以。
1: 好的，
2: 哎，
1: 对，行，3个月左右是吧？咱们复查一下，好不好，冯先生？
0: 还需要吃药不需要？
2: 我觉得现在你烤烤灯做做理疗都行了，
1: 做理疗
2: 现在没必要吃药，
1: 口服药可以先不吃了，
2: 哎，可以吃
1: 吧？好不好？
0: 我不需要再吃药了，对吧？
2: 哎，我觉得暂时不需要
0: 吃，保养过多了。
2: 哎，对对对，
0: 好，那顶阳过就行了。
2: 哎，是的，
1: 行。因为有时候这个吃药嘛，病人他可能需要这个肝肾的一个代谢是吧？
2: 对
1: 消化道可能以后有些刺激
2: 是
1: 吧？是现在这种情况，通过您描述，哎，咱们现在可能吃药的这种怎么说呢？并不是很需要了。
2: 对，
1: 好，时间的关系啊，冯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谈到了腰椎滑脱，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之前，其实就有些朋友说，不仅这个腰疼，还会出现这个臀部啊、大腿啊，甚至小腿的麻木啊，说这个和滑脱的压迫神经有没有关系？关键是有些朋友就说，老听友说这个神经的压迫，神经一旦受损是不可逆的，是吧？就很担心这个事儿，
2: 是
1: 吧？
2: 是的。
1: 那么这种出现了大腿呀、小腿的麻木的情况，咱们及时治疗的话，这个神经会不会受到损伤呢？就是神经还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这种状态呢？王主任，
2: 对，如果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判断啊，确实神经受压，同时病人也出现了一个下肢一个麻木呀、疼痛呀，比较剧烈，影响生活了。我们一看片子也确实压迫挺重，早期做手术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1: 哦，
2: 因为腰椎它是马尾神经，不像颈椎啊、胸椎它是脊髓。那受压如果出现严重并发症，那术后恢复是非常困难的。
1: 那么出现什么样的症状，这可能就意味着咱们这个腰椎滑脱的病情是比较严重的呢？
2: 我们经常会见一些叫足下垂。
1: 足下垂这怎么？
2: 什么叫？就老百姓说的叫瘸子。
1: 哦，
2: 脚都勾不起来了。
1: 哦，脚尖抬不起来。
2: 对，经常每次做门诊，经常都会碰到一些。他一直拖，一直把这个病情拖到一定程度，那如果是足下垂那一步，包括出现大小便呀，控制就是大便控制困难这一些，甚至说肌肉萎缩这一些，你再去做手术，也能一部分恢复，但是恢复非常困难。
1: 哦，就不要拖到那个时候，
2: 神经损伤不可逆了，那就很难治了。就说手术做完，它也很难恢复。
1: 行，咱们评估这个神经损伤的时候，那么除了症状之外，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影像学的这种检查可以借鉴呢？
2: 对，我们一般是建议做个磁共振或者 CT，
1: 或者 CT。
2: 对。
1: 哦，好的，好，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啊，如何去评估这个腰椎滑脱它的严重程度。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也问啊，那根据不同的研究，这种严重程度咱们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患者朋友最关注的问题啊。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稍后我也会请王丹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因为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4: 哎，小朋友们和家长们注意喽，预防溺水很重要，名医在线来支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第一条，伸手踢腿弯弯腰，热身运动不能少，累了要赶紧上岸，喝点糖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做好，别逞能来不骄傲，安全二字常。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3: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7: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3: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7: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3: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7: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3: 1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8: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9: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8: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9: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8: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 留言啊，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提问啊，这个问题其实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我就看到有朋友讨论过，说呢也是因为这个腰疼啊，一开始呢一直都觉得是腰椎间盘突出了啊，或者是这个之前也有过这种腰肌劳损啊，就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呢到后来实在是就疼得很难受啊，说自己连鞋都穿不上了，就到医院去看了，医生说呢是一个骨盆

0: 前倾，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位朋友也说，这什么叫骨盆前倾是吧？这骨盆前倾怎么校正啊？是不是得必须得做手术啊？平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看到我们今天啊是一位骨科的医生，这样王主任给我们这位朋友一些建议，好不好？
1: 可以啊。那么骨盆前倾啊，一般女性会多一些
0: 啊，女性，
1: 但跟这个人种也有区别。你看好多欧美那些女性，
0: 嗯，
1: 特别那种胖的黑人，
0: 对
1: 啊，那特别明显的啊。但这个亚洲人里面也有一定的这个发病率啊。那么骨盆前倾发生之后，我们首先拍片子来判定，因为这有一定的这个骨盆它一定前倾角度了，
0: 嗯，
1: 有一定前倾角度。如果出现骨盆前倾，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啊，腰背疼。当然，如果是早期，我们可以通过手法纠正啊，通过一些这个腰背肌力一些锻炼来这个恢复它一部分啊，这个前倾的一个角度。
0: 你像我们这位朋友就说啊，一开始一直是觉得是这个腰疼，就到医院啊，其实医生说那是这个骶髂关节这个位置，
1: 对，
0: 是吧？不舒服，不得劲儿，说得锻炼这个什么骶髂关节。
1: 对 对, 对, 对
0: 啊，哎，那么说到这儿啊，你像有很多朋友说，你开始以为是翘臀呢。是吧？这练习得很好，对吧？感觉这个臀部肌肉很发达，结果是骨盆前倾。那么我们这位朋友也说啊，你像，怎么会得上骨盆前倾呢？它和哪些这个不良习惯这个关系比较密切呢？
1: 首先就是一个久坐
0: 哦，久坐，
1: 久坐。
0: 哦、
1: 你看久坐，现在刚才腰椎也会引起来，
0: 对，它
1: 也会造成这一些这个。因为现在你看，古代社会可能人走了多，干活多、
0: 啊、是，
1: 现在社会。从青少年到中老年人都喜欢坐，啊，一坐坐一天，
0: 嗯，
1: 啊，坐一天之后就出现腰部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骨盆前倾也是其中一个容易发生的问题。
0: 好的，来，看来这久坐啊，跟这问题，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这咱们呢不再讨论。提醒大家，特别是像现在啊，坐办公室的人比较多啊，这脑力劳动者比较多，那么在处理各种各样文件的时候，可能一坐一两个小时，自己都没感觉。提醒大家啊，坐一段时间，坐个三四十分钟，咱们一定要强制自己说起来，走动走动，活动活动，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关于这个腰椎滑脱的问题。这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们到医院去啊，医生一看，哎，腰椎滑脱，经常会说这个滑脱程度有一个分度啊。那么这个分度它到底是怎么分的？也有朋友说啊，是不是这个分度越高啊，就越需要手术啊？王主任，
1: 好。那么腰椎滑脱它也是分度的，
0: 嗯
1: 啊，一般情况下分四度。
0: 哦，
1: 那么一度和二度是可以保守治疗的。
0: 哦。
1: 一般三度到四度那都是已经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一个错位了，
0: 嗯
1: 啊，一般是一度滑脱是小于它这个接触面滑脱小于25%，二度是25%到50%，那么三度是50%到75%啊，有接触面积，
0: 嗯，
1: 那么如果是四度是大于75%，那到四度这是非常罕见的，那手术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在早期一度二度我们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防止它继续进展到啊三度啊、
0: 嗯、
1: 那么一度啊大多数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腰部一个锻炼呀，佩戴腰围呀，啊，口服一些药物来保守治疗。那么二度有一大部分需要佩戴腰围保守治疗，那么还有一小部分可能在需要手术。
0: 您提到了这种保守治疗，这个通常我们有哪些这个方法可以去考虑呢？保守治疗的方法，
1: 对，主要是增强这个腰背肌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力量。
0: 哦，
1: 啊，肌肉力量弱的话，它没有东西束缚的这个骨头啊、韧带啊，啊，这样的话都发生滑脱的这个几率，包括加重的风险就更大大增加。所以需要可以做一些无垫支撑啊、小儿飞呀、啊。做做臀桥啊，增加这个腰背肌的一个锻炼。
0: 嗯，有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担心啊，说你看本来已经腰椎滑脱了是吧，医生一说更不敢动啊，就担心像这样的这种锻炼会不会加重这种腰椎滑脱呢？有的朋友可能会、
1: 一般都不会的，
0: 一般是不会的。
1: 加强肌肉锻炼对腰椎滑脱的预防啊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嗯，好。那么当然了，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是关于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那么刚才其实王主任也谈到了，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啊，什么情况下这个医生会建议患者需要手术？刚才您谈到，如果是这个分度到三度的话，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考虑是吧？要通过这个
1: 手术干预了，
0: 哎，来解决这问题。
1: 对。
0: 那么有的朋友说啊，嗯，就感觉这个症状啊时好时坏是吧？但是滑脱的度数已经达到这个二度甚至是三度啊，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手术呢？就有的朋友可能一看。分度或者影像学上表现的比较严重啊，但是觉得症状可能也不是那么重，哎，对对对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让病人带着片子亲自到门诊，我们要面诊，
0: 面诊，
1: 因为单纯看片子呀，很多 2度到3度滑脱挺厉害的。
0: 哦，
1: 我们看到脊髓啊、神经啊，确实受压挺重的。但有的病人没有症状，
0: 嗯，
1: 或者症状非常轻，
0: 嗯，
1: 他就偶尔说是脚麻一下，腿麻一下，你这时候去给他做手术，可能他自己心理上也接受不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是病人可以佩戴腰围，来口服一些药物，来加强腰背肌锻炼，来保守。
0: 就我能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啊，他虽然是这个通过影像学检查，咱们可以分到这个三度了，
1: 对，
0: 是吧？但是自己的这种症状不明显，
1: 对，
0: 很轻的话，
1: 对，
0: 这个时候依然是可以考虑，比如说尝试保守治疗。
1: 是的，
0: 哎，那么换一种情况，有的朋友啊，可能说他是比如说做这个片子一看，大夫一看，这应该分就是2度，
1: 对，
0: 但是他自己。觉得症状很严重，
1: 非常
0: 很重，对。
1: 对，
0: 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考虑手术呢？
1: 是的，可以，
0: 这也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哦，那咱们说到这手术啊，必须得说回来，就很多朋友一谈到这个手术嘛，就到底咱们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呀？啊，是吧？这个手术它风险大不大呀？这手术痛苦不痛苦啊？时间长不长啊？那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王主任给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吧，像腰椎滑脱的这个手术，咱们是怎么做的啊？有多少选择，好不好？
1: 嗯，腰椎滑脱到进展到后期需要手术，那我们没办法，只能选择手术了，得接受这个现实。
0: 嗯，
1: 那么如果是手术啊，它是有很多选择的，比如说原来我们做的这个开放手术啊，老百姓经常说的开大刀。那么现在这个微创技术发展是非常快的，
0: 嗯，
1: 所以好多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甚至说腰椎滑脱的病人，通过微创手术就可以解决。啊，哪些微创手术啊？如果病人这个腰椎滑脱，它这个不稳啊，我们做一些过深过屈还行，
0: 嗯，
1: 我们可以不打钉，单纯做一个钻个小眼进去啊，把它那个狭窄那个压住神经那个地方压迫，给它骨刺给它取出来，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这个滑脱我们做过深过屈明显是不稳定的，我们可以通过那个通道下，叫我们英文叫 MIT LIF 啊，通道下微创置钉减压。那么创伤非常小啊，也是非常小，就通过这个钉棒的力量把它滑脱复位，就可以解决的这个，同时把它椎管狭窄呀、椎间盘突出问题全部解决了，
0: 嗯，
1: 啊。当然，如果是那么四度滑脱特别厉害的，那么微创那是解决不了，需要我们通过传统的开刀手术来
0: 看
1: 解决了。
0: 这个我听好多医生这个讲到这手术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一些细心的朋友会问到啊，刚才你也提到像解压是吧，哎，那么大夫会提到一些术语，比如减压呀、复位呀、融合呀、内固定啊，这些术语可能会经常提到，
1: 对，是的。
0: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啊，是吧？这些术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1: 对
0: 啊，
1: 复位，举个例子，老百姓都知道四肢骨折两个骨头断了，断了跟它接到一块儿，这就叫
0: 复位啊，让他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去。
1: 哎，对，
0: 啊，
1: 那个滑脱他错位了，我们给他恢复正常序列，这就叫复位。
0: 哦，
1: 这两个人如果他站了不齐了，我们让他站一
0: 站好，
1: 这就叫复位。
0: 啊，
1: 那么固定，固定就是打钉子。你看老板说那个骨折咱上钢板，那叫固定。
0: 嗯，
1: 我们腰椎不是叫钢板，是叫螺钉。
0: 嗯，
1: 螺钉打上钉子，这叫固定。什么叫融合？融合就把它两个合到一块，就像两个人，我们用个胶水给它粘到一块。这个打钉子之后，这两个你看1415通过钉子连到一块儿，
0: 嗯，
1: 那它1415以后就没活动度了，这叫融合。我们放融合器支骨，这要长到一起了，这叫融合。那么减压就是把那压神经的骨刺呀、椎间盘增生了一些这个软组织，把它从神经周围给它切除掉，
0: 嗯，
1: 那这叫神经没有压迫，这叫减压。
0: 哦，
1: 哎，
0: 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刚才您还谈到了一点，就现在很多朋友也知道，不少的手术都可以通过这个微创来做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那么现在咱们腰椎滑脱的这个手术是都可以通过微创去解决呢，还是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依然需要这种保守，就是咱们原来说的这种就开放式的这种手术呢？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大多数的腰椎滑脱。啊，实际上都能，
0: 现在微创
1: 都能
0: 解决。
1: 嗯，你说让他忍到后期四度了，估计好多人坚持不到，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对健康非常重视，
0: 或者对生活质量要求都很高。
1: 哎，对，一不舒服，嗯，疼啊，都早点去看。你真是滑到四度的话，非常少了。现在啊，真要到一些四度，包括是原来做过一些腰椎手术需要翻修的，这些可能还得需要做开放手术，因为微创毕竟视野非常小。
0: 嗯。
1: 啊，实际上大多数都能通过微创来解决。
0: 那就是说，像个别有一些真正已经到四度的，或者说原来做过手术，现在需要翻修的，
1: 是的，
0: 就是说这种情况，咱们有时候可能才需要考虑这个开放手术。
1: 是的，是的
0: 啊，行，这个微创手术，有的朋友也说啊，你看啊，就一小眼儿是吧？它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这手术它能不能做干净、做漂亮呢？我不知道王主任平时您在工作当中，操作这个微创手术的时候，家属或者说患者，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些顾虑？
1: 是的，有一些顾虑，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视野下，你可能处理不干净。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手术中啊，我们都带了放大头灯
0: 啊，
1: 放大很多倍了。啊，你看我有专门的手术头灯啊，首先有光源，有放大镜啊，放大之后那个视野成倍的放大，放大之后里面的增生的骨刺清清楚楚的，非常清理的非常干净，
0: 其实比我们肉眼去看要观察的更仔细。
1: 哎，对对，实际非常安全的。另外像这种微创恢复也非常快。
0: 哎，这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吧？这影响不影响平时工作呀？多久可以下床？什么时候能上班？
1: 对，首先做这个手术。在病人看来，切口小了，很美观，啊，另外术中出血非常少，基本上不用输血，啊，不用去加输去献血之类的。另外恢复完之后啊，一般做完第二天、第三天就可以下地活动。
0: 哦，第二天、第三天就下地。
1: 哎，就可以佩戴腰围。
0: 哦。
1: 一般病人6到7天，6天左右就出院了。
0: 哦。
1: 啊，你说想完全恢复正常工作，大约1个月左右都差不多了。
0: 好。
1: 哎，对。
0: 那么在。出院期间，这自不用说啊，这个在医生眼皮子底下，这个医生护士都会这个怎么说呢，就很好的去照料，包括这个运动。那关键就在于回家之后，是吧？您说这回家之后，在这段康复的过程当中，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咱们给大家提醒一下，好吗？
1: 对，如果出院之后呀，刚开始呢，这个1个月尽量是保守，就是活动量尽量不要太大了，
0: 就是也可以活动。
1: 可以佩戴腰围，完全下地走路活动。
0: 哦，
1: 过了1个月之后呀，基本上就开始进行腰背肌锻炼了。
0: 腰背肌锻炼，
1: 刚才讲了那个小腰背啊，臀桥啊，增加腰上的一个肌肉锻炼了。第1个月基本上就是以康复为主。
0: 好的，好的。哎，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提醒大家，如果说自己拿不准，说我这个康复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其实啊，咱别死心眼儿，是吧？我们。方便的话，比如说就近也可以，是吧？到医院去请医生给做一做复诊，
1: 对，
0: 复查，是吧？看一看这种康复的情况，
1: 对，
0: 哎，那么现在也有不少的医院也有专业的这种康复科，是吧？可以请康复科的医生来指导我们去做这种科学的运动锻炼啊。行，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本来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啊，但是毕竟呢，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有限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王主任辛苦了。
1: 好，不客气。
0: 节目的最后也跟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不好？
1: 好的，那么我的门诊时间是我们合医院区，因为我们有好几个
0: 院
1: 区，郑大一附院老院区、合医院区啊。周二、周三、周四上午，还有周六下午。
0: 哦，每周二、周三、周四的上午，
1: 上午
0: 和每周六下午。
1: 哎，是的。
0: 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有这个问题、遗留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可以选择在王丹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啊，和医院区骨科找到王丹主任来进行面诊啊。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心 间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呀、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4: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3: 对，很多都这么说。
4: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3: 这是一种情况。
4: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3: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4: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3: 哦，这也很关键。
4: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3: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4: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3: 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黄金搭档。
0: 哦，一加一大于二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啊。
0: 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一加一大于二，双保险了。
1: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1: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 56% 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2: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换了七八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1: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香港双排丸湿油双排，打通胰岛素的信号通路，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
3: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3: 香港双排丸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

0: 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1: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95.9%，脂质代谢促进率87.5%，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
0: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0: 这是第一次施油双排的机会，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必须要先和大家伙宣布这个好消息啊！王牌药品开放月的首个特殊产品双排丸今天正式到货了，朋友们。之前啊，那些天就是天天打电话咨询的催货的朋友，这下终于能把双排丸带回家了啊。这是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产品。
3: 没错哈，我们说正常来讲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应该是香港大药房啊自己的产品放在前面的。
2: 对。
3: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呀双排丸放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第一个呢？
2: 嗯，
3: 是因为啊非常巧，给予它一年呢仅一次供应，
2: 就这一次。
3: 对，而且这一次的供应周期非常短。
2: 嗯，
3: 哎，最长呀也就是一两个月，甚至有的时候啊十来天就没有了。
2: 嗯，都想买，那可不就没得快吗？
3: 对。所以说呢，今年呢正好啊就卡在这个时间点上，
2: 哎，
3: 正好是王牌药品开放月跟这个双排丸上市啊撞车了，
2: 叠加在一起了。
3: 对，所以说我就特别担心呐，一旦我把这次错过去了，
2: 嗯，
3: 大家想再拿到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2: 是的。
3: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这双排丸提前到第一个，
2: 一定要先让大家有机会用上啊。
3: 对，
2: 咱都知道双排丸内部供应都特别少，市面上呢根本就没有流通，这也是说咱们身边这些朋友哈、啊、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双排丸。我相信大家现在最关注的问题，孙主任，就这个双排丸它到底多少钱呢？
3: 双排丸这么稀少，但是跟大家说香港药的这个特点，
2: 嗯，
3: 它还真不贵
2: 哦，
3: 一盒就198块钱。
2: 嗯，
3: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能用得起。
2: 哎呦，这下大家伙心里有底了啊、
3: 嗯、
2: 这也非常划算。
3: 对，
2: 你看咱们平常你不管吃降脂药啊还是降糖药，随便一种一个月下来可能也得小几百块啊，那进口药可能价格更贵了。现在198咱就能用上养和的独家配方，还能同时解决湿和油两大问题，这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划算了。
3: 对，
2: 嗯，
3: 但是你可千万别看着价格便宜，我告诉你这198到底能吃到什么。
2: 嗯，
3: 第一个呀，你吃到的是它的稀缺性。
2: 嗯，
3: 双排丸呢是千年独一份的， 在中医的几千年历史上，它是第一个能实现湿油双排的产品。
2: 是的，
3: 哎，没有第二个。你就拿在香港来说，香港常住人口啊，大概是700多万，而这700多万人口里啊，真正吃过双排丸的人，也就啊1-2百万左右。
2: 哦，
3: 剩下的人呢、啊，想吃是吃不上的，
2: 没有机会啊。
3: 对，就稀缺程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以前呢，咱们这边的朋友根本就没有机会碰到它，
2: 嗯，
3: 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2: 对，
3: 哎，那你就更体验不到啊，湿和油同时排出体外，调理的效果。
2: 嗯嗯嗯。
3: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借着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个机会，我们大家终于能亲身感受到这份呢、啊、稀缺好药，198块钱买的呀，就是这份难得的机会。
2: 没错。这种千年难遇的中医宝啊，以前听都没听过。那我觉得就是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了。
3: 没错。
2: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这198块钱呢，吃的是它实打实的效果。
2: 哎。
3: 首先双排丸呢，它通过三焦运化，能把你体内啊堆积的湿和油排干净。
2: 嗯。
3: 当你把身体里的湿和油排干净以后，你会发现呐、啊，你原来身子发沉、头晕迷糊，
2: 嗯，
3: 包括水肿等等很多问题，都能很快的得到解决，
2: 哎，
3: 甚至2-3天就能给你解决的差不多了。
2: 哦，这么快？
3: 对，这就是湿和油同时排带的效果。人想要好，那你是不是先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排出去？
2: 是，
3: 只有不好的东西排干净了，好的东西才能进来啊，
2: 它才有空间有地方啊。
3: 所以啊，我说我们吃双排丸的第二点，这份见效快的效果，第一时间呢把体内的脏东西排出去，
2: 嗯嗯，
3: 为身体调理打好基础。
2: 没错，这就是双排丸它特别的地方，它和以前哈、啊、大家吃的那些调理产品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啊。以前的产品要么是只去湿，要么只降脂，就效果非常单一，而且还得需要挺长一段时间的，速度比较慢。那么双排丸，咱说湿油双排，这个效果真的其他产品是没法比的。
3: 对，
2: 嗯。
3: 那第三呢，就是这198块钱吃的是长远的健康收益。
2: 嗯，
3: 哎，我们刚才呀也说了，湿和油啊排出去，是解决了眼前的症状。
2: 对，
3: 把脏东西清出去了。那接下来更重要的是什么？
2: 嗯。
3: 你要迎接好的营养，
2: 对，
3: 从根源上啊调理身体。所以说吃双排丸更核心的是帮助大家恢复脾胃的运化能力。
2: 嗯，其实孙主任，我感觉这一点啊更重要。
3: 嗯，
2: 你说咱很多老人家总开玩笑说，哎呀，自己是这个直肠子哈、啊、吃什么排什么，
3: 嗯，
2: 说根本就不吸收。你吃再多补品、营养品，甚至说家里儿女孝顺的，哎呦，海参天天供着啊，都没用。关键问题就出在这个脾的转化的能力上啊。
3: 没错，
2: 嗯，
3: 当你脾的运化功能啊恢复之后，你再吃肥肉、五花肉，
2: 嗯，
3: 你也一样不怕，因为啊，它都给你转化成气血。
2: 是的，
3: 你吃青菜、粗粮，也能充分吸收里边的维生素和营养。
2: 嗯嗯，
3: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啊，吃什么都不吸收，甚至啊堆积成湿油，带来各种健康问题。
2: 嗯，
3: 所以说对于老年人来说，要是想长寿，想拥有健康的身体，哎，我说了，你一定要吃双排丸，
2: 一定要吃上。
3: 哎，因为它也能真正的恢复你的脾对水谷的掌控能力。
2: 嗯，
3: 让你吃的每一口东西都转化成啊我们身体需要的好东西。
2: 对，
3: 这个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呀太重要了。
2: 没错，要不为什么说这198块钱大家伙花的值啊。
3: 对，
2: 你别说198了，就算说1980也衡量不了它的价值。我感觉养和集团的药啊它就是这样，那给大家吃的就是良心，是效果，更是这份特性。
3: 对，
2: 那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双排丸特殊的产品之一，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3: 没错哈。
2: 嗯，
3: 但是啊，有一件事我必须也先跟大家强调。
2: 什么事儿？
3: 哎，可能啊，也让我们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小小失望。
2: 嗯，
3: 就是这一次双排丸的供应数量啊， 太少了。
2: 嗯，
3: 所以说呢，每人呢、只能限购十盒。
2: 我说真心话哈、孙主任，这真是有点太少了。一年这个双排丸就供应这一次啊，你说大家伙这十盒吃完了去哪找啊？就能不能说这一次尽量的放开一些，让大家再多来一点？
3: 因为双排丸呢，和咱们现在所有的中药，哪怕是香港大房的浓缩中药，都不一样。
2: 嗯嗯，
3: 它是从啊几十种祛湿、去油的成分中提纯后再合成的，生产工期非常差。
2: 嗯，
3: 产量极低，所以说我们这次只能啊是限购十盒。
2: 哎呦，就没有什么空间了啊！
3: 对对，大家现在也其实啊已经很幸运了。你知道啊，在香港想买的双排丸，每年这个时候啊得凌晨三四点就去取号排队。
2: 嗯，
3: 大家也要通过港药直通车，足不出户打个电话，
2: 对，
3: 就能拿到这十盒。所以说我们呐，有的时候真得知足的。
2: 确实，要这么一看的话，我们确实很幸运啊。
3: 对，
2: 那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能明白这次活动机会的这个分量、含金量啊，赶紧行动起来。198块钱一盒的这个养和双排丸，它又是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又是国医独家的湿油双排的配方，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你要错过了，还要再等，咱说至少一年。
3: 嗯，
2: 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早报名早用上，早拿到手啊，你别等说名额满了再着急，那时候机会真的就没有了。
3: 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把握。
2: 是的，
3: 为什么我一直希望啊咱们都能用上双排丸？
2: 嗯，
3: 因为啊它是第一个能做到湿油双排的药物。
2: 对，
3: 哎，我们用它首要的目标就是把湿和油这两头猛虎啊，
2: 嗯，
3: 从我们身体里清除出去。这两样东西啊你不除，很多疾病的问题啊它就没有办法去根儿的解决不了。
2: 还真是这样，就感觉老年人总说，哎呀，岁数大了之后这个身子发沉，但实际不是年龄的问题，就是湿和油啊在作祟。可以说前有狼后有虎，总被这个湿和油缠着，浑身就会不舒服不自在啊。
3: 对呀、
2: 嗯，
3: 所以说呀，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哎，比如说啊高血压会伴随啊人一生的。
2: 嗯，就好多朋友可能50多岁50出头高血压问题来了，然后一直到80、90，这也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啊。
3: 嗯，这个高血压为什么是这样子，很难缠，因为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呀，10个人里10个体内啊是有湿和油的。
2: 嗯，
3: 而且情况都是很严重的，很多。
2: 哦，
3: 哎，这个湿会让你的血呀变得像粥一样的黏，流动的特别慢。
2: 嗯，
3: 再加上油凝结成块，它就像千层糕一样一层一层往上糊。
2: 哎呦，
3: 让那血管呢越来越窄，压力呢就越来越大。
2: 嗯，
3: 所以说只要体内的油和湿存在，它就会让你身子发沉。
2: 嗯，
3: 明明啊没干什么活就感觉累得不行，
2: 没劲儿啊，
3: 走路就感觉腿像绑个大沙袋一样沉，还水肿，一按呢就一个坑。
2: 嗯嗯，
3: 那下一步呢就是血压会升高，然后呢血管就是堵。
2: 哦，
3: 哎，甚至啊破裂出血。只要你身体有湿和油，就是这个顺序。
2: 嗯，
3: 哎，一点点的发展，谁呀、都改变不了。
2: 人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啊。
3: 对，
2: 所以说想要血压平稳，核心咱还是要从这个湿和油来入手。湿和油不解决，那么血液越来越黏，血管越来越堵，你就算说你吃再多药啊，你这高血压一样是稳定不了，它就会跟随你一辈子，然后这个血压波动也会特别大。
3: 所以啊，对于高血压的朋友来说，你用双排丸就相当于是釜底抽薪。
2: 嗯，怎么讲？
3: 抽的第一个薪就是抽掉你体内的湿。
2: 嗯，
3: 所以高血压的人在用双排丸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体重啊会减轻。
2: 哦，湿气都排出去了是吗？嗯，
3: 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啊都偏胖。你比如之前呢、有一个高血压20年的患者，
2: 嗯，
3: 1.8米的个儿，体重啊超过了200斤。
2: 哇！
3: 后来用上双排丸，第一个月呀、就瘦了10斤。
2: 嗯，
3: 哎，那你猜猜这个体重掉了是什么？
2: 那肯定是体内的湿啊。
3: 对，就是水标。
2: 嗯，
3: 完全正确哈。
2: 嗯，
3: 高血压患者血压居高不下，很多时候就湿在拖累身体。但是双排丸排湿速度啊特别快，第一时间呢就把体内的湿排出去。
2: 嗯，
3: 你想象他身体里有多少湿，他能掉十斤。
2: 哇！
3: 另外第二个变化是什么呢？他发现呢，他排便好了。
2: 嗯，
3: 之前的大便呢都是那种黏腻的、不成形的，等湿排出去之后，每次啊都变得非常畅快。肚子也不胀了。
2: 嗯，所以说高血压的朋友要用这个双排丸啊，咱把身体里的湿啊给它抽掉之后，首先血压就会有明显改善了，然后呢整个人也会同时变得很轻松，体内没有用的这个水湿排出去，身体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
3: 对，那第二个我们要抽的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油。
2: 嗯，油。
3: 高血压呀本身就存在油脂堵塞血管的问题，抽油其实就是做好风险管控。
2: 嗯，
3: 因为如果每天吃的食物都转化成了大量的油脂，血脂啊肯定会升高。
2: 那是
3: 这个你的血管里的千层膏啊只会越堆越厚，
2: 越堆越高。
3: 但是我们用了双排丸把油抽出去之后，它就不会再给血管堵啊加码。
2: 嗯，
3: 从源头上避免呢、啊、血管进一步阻塞，这样啊就能把风险降得低。
2: 嗯，
3: 所以总结来说呀，高血压人用双排丸，给你釜底抽薪，湿油双排的时候，其实就是给身体呀、啊、做代谢的升级。
2: 嗯，您说这个代谢升级这个范围可就大了啊。
3: 对，
2: 毕竟三高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代谢出了问题了。
3: 哎，对，其实地上就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3: 湿油代谢改善之后啊，首先没有湿和油坠着。
2: 嗯，
3: 你的血流啊就跟年轻人一样是没有啊阻碍的，
2: 畅通无阻。
3: 那高血压的人呢就会感觉到特别舒服。
2: 嗯，
3: 头不缺血了，哎，他就不晕不沉了。
2: 嗯，
3: 血压也会平稳了。那第二个呢，你的脂肪代谢会加快。
2: 嗯，
3: 哎，当你脂肪代谢增加的时候，就不会继续给血栓呐、啊、加码，就等于给血管呐、啊、添堵，按下了暂停键。
2: 是的，
3: 就算血压再偶尔波动，也不容易引起啊梗塞或者破裂。
2: 嗯，
3: 所以说当你把湿和油这两个根源问题解决掉，血流和脂肪恢复正常以后，高血压呀引起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自然呢就会大幅度的降低了。
2: 嗯，所以顽固性三高的朋友咱一定要试一试双排丸啊，因为体内的湿和油只有它能同时解决。
3: 没错。
2: 嗯，
3: 就拿我之前呢接触的一位患者来说，他高血脂四年了，一直在吃阿托伐他汀。
2: 嗯，
3: 刚开始吃的那半年指标确实降了点，可是没过多久又上去了。
2: 啊、
3: 哦、医生啊就只给他加剂量，剂量一涨问题来了。
2: 嗯，
3: 总说胳膊腿和肌肉啊酸胀的厉害，连提个篮子都费劲。
2: 嗯、哦、
3: 下午坐沙发上看电视，没十分钟就打盹。
2: 哎呦，犯困了。
3: 哎，走个两三站去买菜，回来得歇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2: 嗯，
3: 后来吃着双排丸吃了，就给我打电话，就说呀身子轻了，走路不沉了。
2: 嗯，
3: 早上买菜呀还能绕着公园走一圈，
2: 轻松了。
3: 吃满一个月去复查，低密度脂蛋白呀直接已经降到了 1.2。
2: 哎呦，太好了。
3: 对，比他吃他汀的时候还稳。关键的是肌肉不痛了。
2: 嗯，
3: 下午看电视啊也不打盹了。
2: 你看看，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啊。就听您这么一讲，听友们肯定更清楚这双排丸的价值了。198一盒就能辅助调理顽固三高问题，而且人人也都用得起啊。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双排丸一年仅供应这一次，刚好赶上咱们的王牌开放月。所以呀、啊、我们把它放在了这个开放月产品的第一位。那它作为能实现湿油双排的产品，只要把体内湿油排净，它就能第一时间将心梗风险降到低。所以呢，有三高啊、冠心病啊、脑动脉硬化的朋友，这次啊咱一定要牢牢抓住机会。你毕竟一年就这一次供应的机会， 错过了，下一次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用上了。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啊，
4: 400119。

0: 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其实我们用双拍丸呢、它颗心关键的目的还是要纠正脾胃对水谷的掌控能力。
2: 是的。
1: 让我们吃进的食物啊都转化成气血。
2: 嗯。
1: 而不要啊再转化成没有用的湿和油。你身边呢、肯定有这样的长辈。
2: 嗯。
1: 岁数大了呀，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
2: 对。
1: 可血脂血压呀还是居高不下。
2: 确实是。我发现啊在我身边也有老人家，包括来咨询的听友，都是岁数大了就是什么呢，荤腥的不敢吃了。甚至有的人家哈、就做菜不太敢放油啊。
1: 啊，对。
2: 但其实有三高或者心梗脑梗的人还是特别多，你还是无法逃避。
1: 其实啊这就是啊没有找对调理的关键。
2: 嗯。
1: 通过这几期节目啊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了。身体调理的核心不在乎啊忌口多少啊你吃什么。
2: 嗯，
1: 而在于脾胃啊对水谷的掌控能力。
2: 是的。
1: 我们呢都说过脾胃不好了吃什么拉什么。
2: 听过、就是形容说你吃进去的是什么排出来的还是什么啊。
1: 对。
2: 一点都不吸收。哪怕说吃肉，咱说句实在话，它也不长秤啊。
1: 没错。
2: 嗯。
1: 之前呢有个患者就是1.75米的身高才80多斤。
2: 哎呦这太瘦了。
1: 这是典型的吃什么变什么。
2: 嗯。
1: 说自己不管吃什么吃多少体重啊都上不来。
2: 嗯。
1: 浑身没力气，稍微动一动就累。
2: 那肯定的。
1: 而且你别看他瘦的这样哈、冠心病血管堵了3个地方。
2: 哟，这么瘦还有堵的地方。
1: 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
2: 嗯。
1: 里边的腔梗也是一大堆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猜孙主任肯定是因为他自身没有了对脾胃的这种掌控的能力了啊。你看吃进去的食物没有办法被好好吸收利用，不仅咱说没转化成气血补身体，反而发现它变成身体负担了，全转化成为湿和油了。
1: 这个啊是非常正确哈，说得很对。
2: 嗯，
1: 这课也没白听。
2: 那你看
1: 正常人脾胃转化功能好，比如说吃块豆腐，你能充分吸收里边的营养和能量，转化成我们身体需要的气血。
2: 嗯，
1: 豆腐是很典型的，这里边有油，所以说豆子能榨油，有蛋白质，所以说我们都知道豆浆，里边呢是高蛋白。
2: 是的。
1: 关键是你把它变成了什么？
2: 嗯，
1: 你如果把它变成了高蛋白，你就没有必要再吃蛋白粉了。
2: 对呀。
1: 对不对？
2: 对。
1: 但是变成油了，那你怎么办？你还得吃它丁。
2: 那就是负担了啊。
1: 所以说同样吃一块肉，你吃完呢就觉得身上有劲儿。
2: 嗯。
1: 这是脾的功劳。它能把这些食物转化成气血。但是如果脾失去了对食物的掌控，吃的食物啊不仅不能转化成气血。
2: 嗯。
1: 反而啊被转化成湿和油。堆积在体内了。
2: 是的，就看他往哪条路上走了啊。就像您说的这位朋友，哪怕说只有80多斤的体重，照样会得高血脂冠心病，就是这个脾胃功能的失调，你再清淡的饮食也会变成身体的负担了。
1: 没错。
2: 嗯。
1: 所以说他用了双拍丸之后啊，身体的变化特别明显。首先最直接的就是排便正常了。
2: 哎。
1: 再也不像以前呢直肠子那状态了。
2: 嗯嗯。
1: 同时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2: 嗯。
1: 这背后啊其实就是脾的掌控能力恢复了。能把吃的食物真正的转化成气血。
2: 嗯嗯。
1: 转化成啊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啊白白浪费掉，甚至转化成湿油在身体中堆积。
2: 没错。当他脾胃功能恢复之后啊，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的时候，不仅仅是他自己身体有劲儿啊，就是对我们全身疾病的恢复啊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
1: 对。
2: 嗯。
1: 所以说他除了排便正常身上有劲儿之外，他的心脏问题脑部问题也有了显著的好转。
2: 嗯。
1: 之前呢心律不齐特别严重，稍微激动或者活动一下就心慌气短。
2: 嗯。
1: 现在这种情况啊明显改善了。这是因为他体内的湿和油被排出去了。
2: 对。
1: 再一个呢自己呀、感觉到大脑啊变清凉了。
2: 嗯。
1: 人呢之前总是犯迷糊爱瞌睡。
2: 嗯。
1: 这些情况啊都消失。

0: 是了。
1: 精神了。
0: 哎，这就是因为他脑血管里多余的血和油被排干净了。
1: 嗯，
0: 脑供血多了，状态呀就自然好了。
1: 就不仅解决了脾的这个老问题，连心脑血管的隐患也跟着改善了啊。
0: 对，
1: 咱说这才是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才是长远的。
0: 没错。
1: 嗯，
0: 当时啊，双拍丸在做临床测试的时候，就发现患者啊，在用上双拍丸以后，他们的指甲下的末梢循环都是特别好的。
1: 哦，指甲下的都好了。
0: 对，很多使用者之前指甲啊都是发白的。
1: 嗯。
0: 用手啊按一下，半天都不变颜色。其实这个就是末梢循环差、气血不足的典型表现。
1: 嗯，
0: 说明身体的气血没有顺畅的达到四肢末梢。但是坚持用双拍丸调理一年以后，这些的指甲呀变得特别粉嫩。
1: 嗯，
0: 用手按一下，立马就能回血，这就是血流顺畅了，气血充足，直接的证明。
1: 是的，这个细节啊很真实，也非常到位。咱说身体上的变化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比看指标就直观多了，感受也明显多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气血充足了，不只是指甲有变化了，全身呢、都跟着受益。
1: 是，
0: 气血足了，手脚啊不会再冰凉。
1: 嗯，
0: 皮肤啊会变得有光泽有弹性。
1: 嗯，
0: 整个人呢、看着都年轻有活力，状态呀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这才是长期调理的真正价值。
1: 嗯，
0: 不是暂时的控制指标，而是从内到外改善身体。
1: 对，听您这么一说哈，我越来越觉得双排丸是人人都该用的调理好物了。你不管是有基础问题的长辈们，还是说我想改善现在这个体质情况的这个年轻人群啊，都能从中受益。
0: 那肯定啊。
1: 嗯，
0: 双排丸呢、人人都能用。
1: 嗯，
0: 人人都该用。比如骨病的患者，双排丸呢、能减轻湿和油对骨关节的侵蚀。
1: 嗯，
0: 缓解关节的沉重感和炎症反应，让关节活动更灵活。
1: 嗯，
0: 你再比如糖尿病的患者，双排丸去湿去油，能改善胰岛素抵抗，让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提升，这样降糖效果会更明显。
1: 哎，
0: 从根源上减少啊血糖的波动，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1: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这个双排丸人人都该吃都该用，就怪不得是养和的王牌产品啊。效果这方面大家伙不用有任何担心，那真是没得说。
0: 再有啊，你像他能获得呀机构的认证。
1: 对，
0: 这在中药领域也是特别少见的。所以说纵观市场上各类中药产品，除了养和集团的这款双拍丸，你根本找不到第二个能同时获得这么多样的药物。
1: 没错，就大家要吃双拍丸啊，吃的不仅是一款调理的产品，咱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品质保障，吃的放心，然后你也用的安心。
0: 价格还特别亲民。
1: 是。
0: 一盒才198元。
1: 嗯，
0: 哎，之所以要限购10盒，就是因为呢性价比太高了。要不限购啊，肯定会有人一次性啊囤个50-60盒。
1: 那可不。
0: 哎，就给全家老少啊都
1: 备上。
0: 这是人之常情。毕竟这么好又不贵的产品，谁都想多存点。
1: 嗯。
0: 所以说为了让更多人呢都能及时有机会用上，我们只能采取了限购的政策。保证更多有需要的人能拿到货。
1: 没错，这次的名额确实是很珍贵啊，198块钱一盒，能买到湿油双排的养和王牌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难得的机会。所以不管是血脂反复降不下来的，总觉得身子沉的人，还是说高血压忽高忽低波动很大的朋友，甚至说想预防湿油引发心脑问题的人，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咱为自己的身体多一份保障啊。错过这次再想找养和这款能湿油双排的药，你就算花再多钱也找不到了，因为机会真的不等人。报名电话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3: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 56% 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4: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换了七八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3: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香港双排丸湿油双排，打通胰岛素的信号通路，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让你用药效果更好。
5: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3: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5: 香港双排丸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3: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 95.9%，脂质代谢促进率87.5%，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
5: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5: 这是一次湿油双排的机会，是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0: 哎，
6: 我想要报名，麻烦您给我留10盒双排丸。我这个心脏，我跟您说，真是全靠它了。
0: 不用着急啊，我要导播先给你登记一下，咱先把这位置占上。完了，你介绍一下啊，你心脏什么情况啊？
6: 我这个冠心病啊，这可时间长了。之前这是心梗，下了2个支架。其实下支架那会儿吧，我还以为什么孙主任，下了支架可能就能好了。但是自从做完那个手术之后，我就感觉什么这个身体一直也没缓过来。
0: 嗯。
6: 稍微这么动一动，就开始胸口憋闷呀、气短呀。你说2楼按说不算高啊，
0: 对，
6: 对于我来说就不行。闹这个病以后，老觉得自己怎么得这个病啊，心里就总想不开，胸口啊就跟说压了个大石头一样，就每天就是压着你都喘不上来气儿，是那种感觉。
0: 嗯，
6: 你像我有的时候出去买个菜哈，其实我们离菜店挺近的，这那菜市场，但是我就走个来回都费劲，别说干别的了。动一动气儿也喘不上来，头也晕晕沉沉的。到晚上我跟你说孙主任，睡觉平常的不行，右侧凑合点，你要往左边这一侧身哈也不行，身上也发沉，翻个身都觉得累得慌。另外我这个睡觉吧哈还不能有动静，一有点动静那就惊醒了。一醒了以后，这心就蹦蹦蹦跳了，心慌了，就跟要蹦出来一样那种感觉。为这个病，我说没少住院，没少治疗，也没见好。后来我儿子哈、听一个香港的朋友说，这个双排丸也托了好多关系才给买到几盒， 不过这个用完之后啊，明显感觉它跟我以前啊吃那个所有药不一样。刚用的时候哈、啊，觉得身上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样就身子发沉呀、心慌啊、气短呀，那这一天比一天见好这个情况。等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胸闷的问题没有了不说，也不气短了，尤其晚上啊，到晚上睡觉能睡实了，有点什么动静也不会醒了那时候。后来慢慢的这不心绞痛也不犯了，以前不行，以前一天的有时候犯几回。上周啊，我这不是老伴儿出去说买两箱奶，我说跟他一块去了，回来帮他搬回来以后啊，也没觉得累。要是以前啊，别说两箱了，连一箱都觉得费劲那时候。
0: 对啊，好多了。咱为什么说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双排丸呢，帮你把湿和油排干净了，而湿和油一排出去，就能第一时间呢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你之前做支架还会胸闷、气短、心绞痛，做完支架咱还得吃更多的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冠心病它叫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嘛，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冠状动脉硬化了。那你想想，我们再硬的血管有支架硬吗？肯定没有。
6: 对，
0: 所以说你下了支架，你如果身体有湿和油，它更容易在支架这儿沾湿沾油啊。所以说支架下完之后，为什么要多吃这么多药啊？它不是说呀，你的原先的血管啊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支架比你原来的血管更容易堵。支架是救命的，它不是治病的东西。下完支架之后，冠心病不是好了、减轻了，是更重了，更容易啊被湿和油堵了。湿和油在这粘着，咱血液就粘得像粥一样，而且这些油啊就会在你支架这里堵着。哎，你不管是胆固醇还是甘油三酯都过来了，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哎，在你支架这里就会把支架造成阻塞，就再一次心梗了。就算这次支架开通了，湿和油不排的话，下次其他地方还会再堵。所以说关键呢不是你支不支架，是要把湿和油啊排出去，这个才是啊防止它再堵的关键。没有湿和油在这锐着，心脏血流顺畅了，心绞痛、心慌、胸闷这些问题自然就没有了。
6: 对对对，要我现在啊，不光不胸口憋闷了，有力气了，哎，头晕这个毛病现在都没有了。以前不是总感觉昏昏沉沉的，现在要早上起来以后哈、啊，这个头脑就特别清亮。哎呀，我现在跟老姐妹们要在公园里头散散步、聊会儿天什么的哈，浑身都轻松。但是这个双排丸就太难买了，等我再想买的时候就没有。我儿子这不也托了好多人，都没有给买到。就说这个双排丸一年就一次，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你想买买不到。
0: 对，就是这样。双排丸呢，确实不好买，一年只供一次。平时咱别说买了，就是养和内部的员工都啊拿不到。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次把它放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第一个，就是趁着现在也刚好供货了，赶紧的就给大家用上。不然的话想再用就没机会了。
6: 所以说这次一听说有双排丸，要给我高兴的不行，终于有了。所以说这次您可千万别把我落下了，一定得给我报上名 啊
0: 放心吧，已经报上名了。我现在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导播，
6: 谢谢
0: 他登记一下你的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6: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主任了
0: 啊，不客气，
6: 那我就不打
0: 扰你。再见，
6: 谢谢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排丸啊，作为几千年中药史上一个湿油双排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排除体内所有的湿和油，同时纠正了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不管吃什么啊，你哪怕说喝口水都一样可以转化成气和血，当之无愧的王牌产品。那活动期间每人最高限定十盒，活动报名电话
7: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8: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8: 孙主任，你们这电话咋这么难打，我这都打半天了才打进来。我想麻烦孙主任啊，你先帮我报上名，我想要订这个双排丸，我怕再晚了再订不上了。
0: 我先把名额呀给你报上哈。 电话打不进来呀，你别着急，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啊回拨的，这个别着急，咱现在也已经订上了。
8: 你说我跟你说，要不我能这么着急吗？我吧有三高，
0: 嗯，
8: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你说这不都是折磨人的病吗？只要是有这三高，这辈子我感觉就离不开药了呢。一天三顿，这药把我吃的都赶上像吃三顿饭似的。降压药你得吃，降糖药你得跟着，降脂药你还得跟着吃。去医院看完病以后吧，还得吃那个什么抗凝的、抗血小板聚集的，加在一起我算了下，得有十多种药。就这样，我这三高啊，还高呢。
0: 三高啊，这里边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湿和油。湿和油啊，咱这里坠着，全身所有的脏腑啊，负担都会加大。咱湿气重的人呢，你会感觉腿沉，人呢没力气。水血脂高的人呢，就会感觉总困、头迷糊。实际这些都是湿和油增加了我们大脑、心脏、四肢所有器官细胞的负担。所以说这个时候血液流动不起来，就会形成个动脉硬化，自然呢血脂就高，细胞都被啊这些油和湿包着，敏感度也会下降，传导通路啊也会受到影响，血糖啊也不好控制，就包括胰腺自身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湿和油在胰腺这包着，它调理血糖的功能也会下降。而且这个湿和油啊，咱们说了也很难呐、啊，在食物中去避免。吃青菜萝卜，脾功能不正常的时候，也会把它变成油。就是你吃粮食，咱吃大米白面，这里啊都是碳水化合物，它也会产生大量的水，在这里就会转化成湿。所以说的话呀，问题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只要湿和油在这里捣乱，你的药啊就会越吃越多。
8: 这不后来吗？还是用上这个双排丸以后，我才知道。你看，我跟你说，我刚用上前，我就感觉身体就轻松一些了，脑袋吧也不那么迷糊了，看东西也不像之前那样晕的，我就感觉一下子整个人都轻飘飘了。
0: 嗯。
8: 这不我就见好继续吃，结果我这三高指标都有变化了。之前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180多了。低压还得120呢，但你看现在都开始降下来，现在降到高压150，低压100了，血糖也比之前稳定了。然后我这不去医院一复查，甘油酸酯啥的也都降下来了。
0: 所以说呀，湿和油我们每个人呢必须要排的。当你身体里的湿和油全部都排干净之后，首先你血液就干净了，流动速度啊恢复正常了。这时候血压血脂自然得到平稳，哎，同时啊没有湿和油的拖累，胰岛素的敏感度也会提高。这时候你发现同样剂量的降糖药，它降糖的程度幅度会比之前呢大很多。所以说对于咱们三高的朋友，想让三高平稳就得呀湿油双排。另外当你长期用下来之后，它还能提高脾对水谷的掌控能力，让你吃进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气血足了，整个人状态就不一样了，心脑供血足了，记忆力好，睡眠质量就好，身上就有劲儿。
8: 是啊，所以说这不一听说有货了，我就赶紧来报名了。这要是再错过去，再想用，那能可能了吗？另外，孙主任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食盒？我总感觉像不太够呢。
0: 这事儿啊，还真帮不了你。双排丸呢，这个我们这次是严格限购的，因为数量太少了。
8: 那你就先帮我订上十盒吧。
0: 好，我现在也把你电话转给导播，哎，他留一下呀你的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8: 谢谢孙主任了。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8: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GMP、NSF、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 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活动报名电话：
7: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9: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是我。
9: 我想报名啊，就报名那个双排玩啊。
0: 好的啊。
9: 你说我生怕错过了，你说错过了咋整？麻烦您帮我订十盒呗。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咱说了，为什么要把开放月的第一个产品定为双排玩呢？就是因为啊，它太稀缺了。双排玩呢，一年就供应这么一次。咱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再想用，你别说198块钱了，你就是1980你也没地方去买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供应这个时间点，赶紧呢给大家排上，让大家呀有机会用上。哎，那你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9: 我吧就是糖尿病啊，5-6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吧就是口渴，完了就喝水喝挺多，上厕所吧就特别勤呢。我当时吧说心里话，粗心大意的没当回事儿，然后后来吧就越来越严重了，血糖吧就跟那过山车似的，今天高明天低的，不敢多吃啊，吃多一点儿这血糖都16-17了，总觉得吧这身子吧还沉，两条腿就像灌铅了似的，走两步道吧就累得慌，腿呢还肿，一按吧就一个大坑啊。这些年这药啊我也没少换呢，刚开始吃那个二甲双胍，完那个优降糖、达美康啥的，这些药你就换了不下10种啊，没办法了，换成胰岛素了。一开始吧你说一天打20个单位，慢慢的加到30个单位，你说就这么往上涨，还得配着那个2片那个二甲双胍，血糖吧还是控制不住，动一动就心慌乏力呀，浑身上下没有得劲儿的地方
0: 啊。主要是血里糖多，我们身体用不了糖，我们中国人的糖啊，主要来源是什么？就是大米白面、谷物食物。那我们说人体的谷物到身体中啊，它要转化成什么？这个呀是由脾来决定的，在三焦里进行转化。当你脾虚的时候，谷物它的转化就会出现问题了。正常情况下吃的大米、吃的白面、咱吃的饭，吃完人是有劲儿。但是你脾虚三焦弱的时候呢，吃完了之后啊，没劲儿困。因为它把谷物啊转化成了油了，转化成了湿气了，所以说糖尿病人因为你血里糖多，它就会更多的转化成油，你转出来的湿气也会更重。所以说有一个算一个，糖尿病病人都会发现一个问题，没等糖尿病得呢，血脂先高了，或者得了糖尿病之后马上血脂就高。糖尿病跟高血脂，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病是掺一起的，得的时候啊基本上都已经脾虚了，所以说脾转化不了你这些糖怎么办？最后就把它呀变成油，存到身体里，高血脂就来了。那糖尿病人降血糖的时候呢，之所以换一个不好使，换一个不好使，这里边呢90%的原因都是湿和油啊给闹的。糖尿病人一旦身体里有了湿和油，他俩直接就把胰岛素的两个路径全都堵死了。湿让你细胞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对胰岛素不敏感，而油呢直接干扰你胰岛素信号通路，信号传达出问题，两头接收不到信号，最后造成胰岛素抵抗，所以你才会出现胰岛素用量越来越多，但降糖效果却越来越差。糖尿病人要想降糖效果好，首先必须要排除湿和油。
9: 我就是这样事儿的，胰岛素吧越用越多呀，差在哪儿也说不明白，就听你讲了我才知道，是我这湿和油啊太多了，就把这个路啊给挡上了。你说那玩意儿挡上了谁都过不去，不是？听您说的这个双排丸排湿啊，还能排油，就还能让这个胰岛素啊效果好一点，哎呀我就着急了，赶紧来报名啊。你说这次机会要错过的话多后悔呀，是不是？
0: 确实这样哈，这双排丸呢，它之所以能解决胰岛素抵抗，核心呢不是直接降糖，而是针对性的解决身体里边呢湿和油这两大阻碍，最后能实现呢湿油双排的产品。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科研人员呢从几十种针对排湿排油的药材中一点一点提炼出来的， 进到身体里之后，直接通过三焦运化，把你身体里面所有的湿和油全部给你排。

0: 干净。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出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啊，还是用原来的剂量的胰岛素，这样它效果却又快，血糖下降程度也更明显。
1: 所以吧，我就马上报名来了。
0: 嗯，
1: 麻烦孙主任啊，你一定帮我把名报上啊。
0: 放心，一会儿啊，我把电话也传给工作人员，哎，让他们再登记一下你的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1: 谢谢主任了啊，
0: 不客气啊，
1: 我就不打扰您了，完了再见，您挺忙的啊。
0: 哎，好，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排的，因为只要咱吃饭啊，就一定会产生湿和油，那这些湿和油就一定会粘在我们身体里，让大家这个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香港双排丸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提纯组合而成，通过三焦运化排出体内滞留的湿和油，同时呢，恢复脾主水谷的能力，让我们入口的所有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但因为工艺繁琐，生产周期长，一年只有这一次供应时间，这次啊，是我们利用上双排丸的机会，每人呢最多限购十盒，希望大家啊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宋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哎，宋主任，我想麻烦你啊，帮我订十盒双排丸。我听说这次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产品就是它呀。我怕晚了我订不上呢，所以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赶紧给我订上。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来给你登记一下啊，这个咱算订上了。
3: 哎，
0: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呢有这个高血脂都8年了。去年体检的时候说是甘油三酯都到5.2了。
0: 啊，不低。
3: 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医生说我的血流的那个速度呀挺慢。血管里都有那个就是叫脂斑块了，说是再不管就容易堵，就是怕引起这个脑梗啊心梗这些病。这半年呢，反正我总觉得我的头啊老是昏沉沉的，像是那个头上裹了那个层布啊，有的时候蹲下去再起来的时候眼前就发黑，都得缓一会儿，晚上睡觉还总觉得这个胸闷，翻个身都费劲儿，走两步路啊就感觉喘。之前我吃了2年的那个降脂药，指标都是降了点儿，可是一停了就又反弹了。还有就觉得这个肝这块吧就老发闷，我问医生说是吃那个降脂药的引起的副作用，我就不敢再吃了。
0: 这个呀，我们说哈，湿和油在体内的存留和血脂是直接关系的。油如果粘在血管壁上，就是啊，我们叫不好的血脂了。那油的特点是什么？容易结块。而湿的特点是什么？它让油啊容易四处粘。我们人为什么血管中啊、身体中啊会有这么多湿和油呢？就是因为啊脾出问题了。我们人吃什么东西啊，最后要变成什么东西，是由脾来决定的。哎，这个过程啊是在三焦完成的。老百姓有句话呀，叫吃什么补什么。但是我说了，你天天吃鸡翅膀，你能长翅膀吗？它长不了。
3: 不能。
0: 对不对？
3: 对。
0: 你天天吃鱼，那就会游泳了吗？那肯定也不会。看那猪吃糠，它一样长肥肉。所以说吃的东西到我们身体中变成什么了，这个都是由脾来决定的。脾来决定啊，这水谷是转化成气血还是转化成湿和油。哎，所以说你看很多吃素的人呢照样血脂高。这是脾运化出问题了。脾的问题不解决，它肯定啊在身体内会越积越多。而且湿的特点我们知道是千言不愈缠人。那你想血管中长期这湿和油这么缠着，最后的血管不就堵了吗？堵了心脏就是心肌梗死，堵的脑袋就是中风。
3: 我们老百姓也不懂这些呀，以为就是吃肉吃的。这些年呢一点那个肉腥也不敢吃，但是这个血脂还是降不下来。这不这两天听你说完才明白过，才知道还在排湿排油啊。
0: 之前不知道啊，主要是因为啊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哎，只有双排丸呢能解决湿和油的问题。也是一个呀湿油双排的产品。它是科研人员呢从几十种针对啊排湿排油的药材中啊一点一点的把每一味药材的排湿排油成分

0: 急暴毙呢，我就想着赶紧用上，早点把我这些湿和油啊都排出去，早点把这个血脂啊都降下来。
1: 像你这种情况啊，不光要用，而且最好啊用的时间长一些。因为啊，排湿排油只是双排丸的第一步，真正的目的啊是它长远的好处。当你长期用下来之后，还能恢复我脾胃运化功能。当你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之后，就算你吃大鱼大肉，血脂也会特别平稳。因为当你脾的运化能力上之后，不管你吃什么，它都能啊转化成气血。当我们气血足以后，你整个人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这才是我们用双排丸呐、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要是没有港药直通车，上哪还用上这么个产品呢？真是太谢谢你了啊，宋主任，麻烦你、给我订上适合的。
1: 现在把你电话呀转给我们的导播，哎，让他登记一下你的信息和地址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好的，好的，谢谢宋主任，调理好了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1: 好的，好的，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4: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 56% 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

0: 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老高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高，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高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高，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他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老高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这个药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他说，高虽然好，他的确实用过的人说好，但是他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高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

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爸高的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

的。不，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膏，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膏，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1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1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
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精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精力
和月

0: 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又给他父亲订了半年的胡家老糕。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所以他想继续给老爷子用一段时间，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着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好，下边的时间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

0: 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您好啊。
5: 啊，
4: 您请讲啊。
5: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4: 嗯。
5: 还有心脏病。
4: 哦。
5: 还有大便干燥。
4: 嗯。
5: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了。
4: 哦。气短是吧？哎，
5: 对对，哎，就我正吃咱们
4: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5: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4: 嗯，
5: 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经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4: 哦。
5: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4: 嗯，
5: 有时候还120多，
4: 哦，
5: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4: 嗯嗯，167是吧？
5: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吧，也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每天打冷战，先定那是，
4: 一震动就是好像筋说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5: 对呀，
4: 嗯，
5: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4: 哎哎哎哎，
5: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4: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天高寿了？
5: 我岁还真不大，才63，
4: 是吧？啊，嗯，
5: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4: 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5: 对对对，
4: 病史比较长
5: 了，高血压是吧？啊，没要那么高降。
4: 嗯，
5: 完了，我吃这胡椒，咱们吃这活儿，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
4: 嗯
5: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小子。
4: 嗯，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5: 对呀，是啊。
4: 嗯。
5: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有时候1天，哎，真是缓解真快。
4: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5: 是啊。
4: 挺好的，
5: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4: 嗯、
5: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4: 你看看多好啊！
5: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觉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4: 嗯。
5: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4: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你了，
5: 啊啊，
4: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它的一定的效果，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5: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4: 嗯，
5: 一个我得的脑梗，
4: 嗯，
5: 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
4: 啊，
5: 再一个大便干燥了，
4: 嗯，
5: 就这些样。
4: 嗯，
5: 有时候腰疼
4: 啊，还有腰疼。
5: 哎，
4: 嗯，
5: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似的。
4: 啊，
5: 这这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腰。
4: 现在是吧？哎
5: 哎
4: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5: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来数，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4: 嗯，因为它有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
5: 是
4: 啊。咱们用了，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他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5: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4: 一天三遍，对，
5: 啊，
4: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5: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4: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5: 我有信心，老师，
4: 哎，好，哎。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5: 好
4: 好
5: 好，好
4: 吗？嗯，
5: 哎，谢谢老师了啊，
4: 别客气啊，老朋友，
5: 嗯
4: 啊，就这样啊，
5: 再见，拜拜，
4: 好，再会，老朋友，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627
2: 3099

0: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2: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我是济宁松原的。
2: 哦。
3: 我请你打电话，跟你汇报一下我用这个号的情况。
2: 哎，好的。
3: 我呢，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2: 哦，
3: 和这个足底下肢静脉曲张。
2: 嗯。
3: 我就是一个人，现在在敬老院住着。
2: 嗯，
3: 以前吧，我可在江边上钓鱼了，
2: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这个腿跟灌了铅似的，特别疼，
2: 嗯，
3: 腰疼，腿也疼，
2: 嗯，
3: 屁股疼的走路都不能走了，
2: 啊，
3: 这个百八十米吧，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2: 嗯，
3: 边走还得边扶着腰，
2: 嗯，
3: 我都感觉我走路啊，这个腿都得瘸了，
2: 嗯。
3: 他在晚上呢还疼得睡不着觉
2: 啊，
3: 因为这样我到医院处检查拍的片子，
2: 啊，
3: 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
2: 哦，
3: G 二级到 G 五级退行性改变，
2: 嗯嗯嗯嗯，
3: 大夫说这要是严重了就啥也不能干了，
2: 就是
3: 我就住了几天医院，还是治标不治本，
2: 那可不是，
3: 那几天又恢复原状了
2: 啊，
3: 要不说我跟你这个节目有缘分呢，啊，
2: 嗯，
3: 我在住院之前，
2: 嗯，
3: 我一直听着收音机就听到了您这档节目，
2: 哦，您听到了啊，
3: 对，就这样我知道了，高，
2: 嗯，
3: 那时候这个腿疼的呀都不能走路了，
2: 很痛苦啊，嗯，
3: 对，后来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了这个，
2: 啊啊，
3: 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吧，因为我就感觉呀，啊，我走路没有那么疼了，
2: 嗯，
3: 腿也不疼了，
2: 啊，
3: 可晚上睡觉吧，腿也没有那么疼了，
2: 嗯，
3: 我就感觉这个见效还是快的，
2: 啊，
3: 我这个腿的痛苦明显的减轻了，
2: 啊，
3: 我就继续吃这个，
2: 啊，
3: 吃了能有3-4个月的时候，因为我这个身体呢，
2: 啊，
3: 明显的变好，
2: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
3: 对，走路吧，腰都能直着走了，
2: 嗯，
3: 腿脚也轻巧了，
2: 嗯，
3: 这从江面到敬老院走几个来回也不费事了，
2: 嗯，
3: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有疼得睡不着觉了，
2: 你看看多好啊，嗯，
3: 哎，还有啊，胡老师，我这个足底的静脉曲张后来都发展成静脉炎了，
2: 嗯，
3: 最开始从脚踝往上到三阴交这个地方就跟蚯蚓似的，
2: 嗯，
3: 看着都特别吓人
2: 啊，那相当厉害啊，将来可以血栓脱落，可以造成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了，可以引起局部的感染破裂出血，就是非常难治了，这些毛病
3: 是啊，哎呦，都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腿又红又肿的
2: 啊啊，
3: 后来就从这个三阴交往上又增加面积了，增加长度了，
2: 嗯嗯嗯，
3: 都有20多公分长，
2: 嗯，
3: 也是又红又肿的，
2: 嗯，
3: 这个血管呢就像有硬结似的，根本就不能碰，
2: 啊，
3: 一碰就疼得厉害，
2: 嗯，
3: 哎，自从用上膏以后，我这个足底的红肿的地方就慢慢的消了，
2: 你看多好啊，嗯，
3: 最主要的就是它鼓起来的地方也逐渐的平了。哎，看着就像条好腿了，不怎么碰也不怎么疼了。
2: 嗯嗯嗯，
3: 这些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两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 确实是，嗯，
3: 这亏我用上了膏，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服药能有半年了，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2: 嗯，
3: 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上外面溜达走个7-8里地都不用卸妆，
2: 你看看多好啊！
3: 这有个胡老啊，有个事呢，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在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

0: 是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等着呢？原先你这个腿都瘸了，现在怎么整到这么逆症呢？
1: 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
0: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
1: 嗯，
0: 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就现在我这个力气啊，扛个马袋啥的，啥事也没有。
1: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老农民见下级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这个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这就是我晚年有福了。
1: 没错，嗯，
0: 吴老师，我要是身体啊出什么问题，假如要是我真的瘫痪了，谁能天天在我身边陪着呀？
1: 那
0: 谁能照顾我呀？
1: 嗯，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嗯，
0: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遭罪，心里面啊才能踏实。
1: 没错，
0: 正要瘫痪在床上，谁适合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嗯嗯嗯，
0: 吃喝拉撒坐在床上，那就连我自己想象都觉得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不是命、哎、就是赚钱嘛、
1: 啊。嗯，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嗯，
0: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1: 哎，您看看多高兴啊！啊，
0: 是啊，
1: 乐趣恢复了啊。
0: 是啊，要不是你这高，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瘫着呢，我都不敢想象那个情况呀。
1: 就是。
0: 好了，我真的感谢你呀、啊！希望你这个节目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
1: 哎，
0: 让更多的人听到，都能早日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的这种缘分呐、啊！啊，您认可了它，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啊，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它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把它激活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咱们病才好了、
0: 嗯、
1: 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的根本方法的。哎，也是大家啊，选择对了以后会得到这么好的健康的结果，太为您高兴了。您高兴，您的家庭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的是的，哎
1: 啊，既然这么好，就坚持用，没有问题。
0: 哎，好的，我坚持用下去。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好的，
1: 嗯，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1: 哎，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0: 你这个电话呀实在是太难打了。
1: 是吧？
0: 这人呢太多了不好打。
1: 嗯，
0: 这现在呀我终于给你打通了。
1: 嗯，
0: 我呢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呀和你聊一聊啊。
1: 哎，好的。
0: 首先呢我祝你啊身体健康。怎么这么说呢？只要你的身体好了，我们的身体啊才有希望。希望你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
1: 好，
0: 只要你在，我们啊都不担心我们这些疾病了。这时间过得呀太快了，这呢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呀。
1: 哦，
0: 我
1: 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70了。
1: 哦，
0: 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也不少。
1: 嗯，
0: 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
1: 哦，
0: 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
1: 嗯，
0: 太遭罪了。尤其是我这个膝盖肿的呀就跟两个大馒头扣牢的那似的。
1: 嗯，
0: 那皮呀看着透亮透亮的。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啊也特别的粗，比正常人那都粗了2圈了。打窝的时候吧特别特别的费劲。肿的这个食指啊和这个中指啊就分不开了。根本呢就伸不直，就是要弯弯着呢。
1: 嗯，已经沾
0: 了。还有呀，
1: 嗯，
0: 还有呀，我这两个脚趾头，大脚拇指头跟那个二脚拇指头啊，已经啊压上了，在一块儿了，垒了起来，
1: 强直了。
0: 哎，我买鞋的时候吧，就得买大1号、2号的，
1: 嗯，
0: 要不然我这个脚呀根本就穿不进去，
1: 进不去。对，
0: 是啊，紧一点它就疼啊，疼得要命。
1: 嗯，
0: 平时啊我呢在家里面根本就不穿鞋，我呢就在屋子里面铺着那个泡沫板
1: 啊，
0: 光脚夹子踩。
1: 嗯，
0: 再不就是穿着个拖鞋特拉着，感觉到这个关节呀都已经肿大了，成天成天的手啊脚呀冰凉冰凉的，不敢碰一点凉水。
1: 嗯，
0: 说在家里面吧，洗个脸呢、啊、洗个菜呀、啊、就得用温水。
1: 嗯，
0: 要是稍微沾那么一点凉啊，那个骨头呀都是疼的呀，受不了了呀，
1: 受不了。嗯
0: 嗯，我老呀你看我这个病啊真是呀谁得谁都罪。
1: 嗯，
0: 白天晚上那会儿呢我呢也不得劲的时候吧，我呢走道呀都走不了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这么一直躺着，晚上呢还睡不着。浑身那个关节呀都是硬邦邦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吧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着这个事了。
1: 嗯，我能理解。
0: 但是呢看我老伴儿了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1: 对，有这个希望。嗯
0: 嗯，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好。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诉说没有货。你看我呢又等了1个多月才吃上，
1: 确实很紧张这个货源。嗯，
0: 哎，这现在呀我这呢已经用了快1年的时间了
1: 啊，
0: 感觉到这个效果呀确实不错
1: 啊。
0: 我吃了应该是在5-6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两个膝盖呀湿湿的往外冒凉气，冒完凉气以后吧，哎，就感觉到暖和了。
1: 嗯，
0: 吃了有1个月的时候，我这整条腿啊感觉到热乎乎的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个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1: 见效了。
0: 这见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
1: 嗯，
0: 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
1: 啊啊！
0: 但是呢，我用上好之后吧，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
1: 嗯，
0: 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
1: 太
0: 疼的呀，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嗯、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
1: 嗯，
0: 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包五六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
1: 啊，
0: 这晚上啊，它不疼了，翻个身的两个膝盖呀碰在一块呢，也没有感觉了。
1: 嗯，你看多好。
0: 以前呢，我连翻身的就不敢翻，
1: 嗯，
0: 翻一下子。这个腿呀、脚呀、膝盖呀，还有手啊，哪都是疼的。这现在好了，能随便翻个身了。
1: 你看多好。
0: 是啊，吴老啊，这个包啊，我已经用了一年了。这手脚呢，早已经消肿了，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手指头呢，可以灵活了。
1: 嗯，
0: 你看我呢，以前呢，手指头肿啊，不仅伸不直。就连打个电话就费劲，按一个按键呢出好几个数，而且呢还握不住东西，一使劲儿啊就疼。这现在呢，我跟你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拿的电话，给你拨的这个电话号码都不用别人帮忙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快呀，是吧？嗯，
0: 是啊。还有呀、啊、你看我这个脚趾头尖儿啊也恢复了，能穿正常的鞋了。
1: 嗯，
0: 原来因为我这个膝关节肿，腿呀、啊、打窝都费劲，下一次楼啊太遭罪了。没事了我就不出门。那现在呢膝盖好了，打窝呢也自如了，我没事的时候就下楼运动运动，晒晒太阳，溜溜弯，和街坊邻居啊聊聊天，这心情呀可好了呀。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0: 是的，胡老啊，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啊、嗯、原来呀、啊、吃那么多的药，给这个胃啊也吃坏了。
1: 那
0: 这个胃啊成天的不想吃东西，吃点东西它就疼，吐酸水、
1: 嗯、
0: 这胃啊都感觉到这个胀乎乎的，吃不进东西。哎、
1: 嗯，
0: 自从用上这个包之后吧，哎，我就感觉到吃东西啊比以前呢好受了。不像是胃里呀、啊、成胀啊，这现在呀、啊、有口福了，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再忌口了，人倒是越来越精神了的。
1: 嗯，没有这个过去的这个药的毒副作用了啊，所以咱们胃肠功能也好了，不受任何刺激了，太好了，是吧？
0: 是啊，吴老呀，我特别的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包。给我这个大毛病小毛病都治好了，让我老了老了身体呀、啊、也能健健康康的了，哎、想想幸福了。哎呀，这个
1: 没有
0: 啊，这么我大半辈子了，这下呀总算是好呀，给救了我。胡老师啊，我呢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了，胡老啊。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啊很有福分的来选择了好，选择对了，所以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吧？啊，
0: 是是是是是，确确实实的，正像你说的，咱们呢、
1: 嗯、
0: 真是呀有缘分呐。
1: 就是，没错。嗯，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高的这个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咱们用了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这样就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特别是您的骨关节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我代表老伴儿，代表我们全家人啊，再次感谢你，胡老，你要保重好身体啊。嗯、
1: 哎，好，谢谢您。啊，您坚持用膏用对了，会能得到更好的。咱们年岁越来越大了，需要有一种能力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抗衰老啊，养生来维护咱的健康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好，好。
1: 那么就祝您健康快乐。

0: 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6: FM1056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3: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4: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5: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6: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3: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7月30号，双色球第2026-087期开奖，红球号码为18、10、04、23、06、31，蓝球号码11。一等奖北京一注、内蒙古两注、浙江一注、安徽一注、福建一注、河南一注、宁夏一注，奖池金额4.73亿元，本期销量3.49亿元，筹集公益金1.25亿元。一间简陋的小屋，一台风扇，一张旧书桌，这就是张子萌常年埋头苦读的地方。今年他以614分顺利跨过一本线，心仪院校是太原理工大学。

0: 命运曾经给这个家庭沉重一击。子萌年幼时，爸爸因车祸离世，那个时候的他年仅六七岁，妹妹刚刚出生。妈妈干活途中遭遇意外，胳膊多处骨折，体内至今留存钢板钢钉。生活重担全部压在妈妈的肩头，她咬牙坚持，独自撑起两个孩子的未来。家人格外心疼子萌，舍不得让他多干农活，尽全力保障他安心读书。妈妈说他懂事的让人心疼，从来不要这不要那，奖学金省下来给姥姥姥爷买东西，自己一分不舍得花。高三压力很大，每当想起辛苦奔波的妈妈，她便重新鼓足干劲儿。整个暑假，她就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预习复习，不曾松懈一日。寒窗苦读终有回响，优异成绩是他交出的答卷。面对未来，子萌许下心愿，好好读完大学，努力让妈妈和妹妹过上更好的生活。得知子萌一家的故事，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送上了10000元爱心善款，为这个坚忍的家庭送去温暖。生活不满经济，母女二人却从不向苦难低头，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愿少年带着所有人的期许奔赴崭新前程。双色球有33个红色球和16个蓝色球，从33个红色球中选择6个红色球号码，从16个蓝色球中选择1个蓝色球号码。6个红色球号码加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一注单式双色球投注号码。那么一注双色球中一等奖的概率是多少呢？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大约为1772万分之1。彩票是概率游戏，中奖尤其是大奖始终是小概率的随机事件。面对这种小概率的事件，我们应以量力而行、细水长流的心态去参与，养成理性且适度的购彩习惯。必须铭记于心的4个锦囊：知理性，平常心看待中奖结果，要把购彩当作休闲娱乐的方式享受乐趣，不要因为一味的追求中奖而盲目跟风或冲动投注。懂克制，合理控制投注金额，不要将购彩视为投资或赚钱的手段，要时刻保持理性心态，合理控制购彩金额，不要超出承受范围，更不要借贷投注。要警惕非法彩票，定要远离，远离非法彩票，不要用可见的风险去换取不可见的回报。献爱心，买彩票就是做公益，买一张彩票就是在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理性购彩，心怀善意，不仅是购彩的时候应秉持的态度，更是一种对生活的负责与热爱。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87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4 06 10 18 23 31，蓝球号码为11。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8注，其中咱们河南喜中一注，单注中奖金额7296989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08注，单注中奖金额212684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0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21，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93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0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13 14 16 2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0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 03 12 13 17 20 27 31 32 40 45 50 52 61 67 71 76 79 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

0: 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二十二玄武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双色球游戏第2026零四五期开奖，彩民胡先生和表哥发小三个人组成迷你合买团，用一张8元的彩票首中了4注2等奖，收获总奖金1779540元。据了解，这张幸运的彩票出自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407库的福彩第6101-1679号投注站，6+2复式票2倍投注。据胡先生介绍，今年春节期间三个人聚餐喝酒，兴致上来，每个人选了2个红号，又加上其中一个人的生日数字当蓝号，凑成了 一组6+2的复式号码。蓝号固定一个11作为常驻嘉宾，另一个蓝号则在小范围内灵活调整。就这样，三个人迷你合买团开始了首号之旅，就是红号雷打不动，蓝号偶尔微调，每次打上2倍，只花8块钱。由胡先生半自动首号，首了2-3个月，最多的一次也只是添加了一个红号，变成7+2的复式票，花了28元。说起合买方式也很有意思，每次合买都是由胡先生负责出钱打票，中途中的小奖也不分，继续滚存作为中出票资金。那作为补偿，每次三个人聚餐，表哥和发小就负责管饭。兑奖现场，胡先生笑着说，这很公平。这次一下子中了4注2等奖，大奖当然要平分，税后每个人分得47万多元。得知中奖时，三个人都激动得不行，开奖的第二天便一起来到陕西省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至于未来，三个人已经商量好了，每个人继续出2个红号，保持合买的节奏，不过倍数准备适当提高。恭喜这三位幸运的彩民朋友，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保持理性购彩的心态，量力而行，让彩票成为生活的点缀，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那一份不期而遇的喜悦。
3: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云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 中国福利彩。

0: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它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它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他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2: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2: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
1: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3: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孩子磨蹭这样一个话题。说到孩子磨蹭啊，是很多家长的心病，想想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说孩子起床磨磨唧唧，出门磨磨唧唧，刷牙洗澡要催100遍，这一天天的换谁呀都可能会着急。不过孩子磨蹭背后其实有很多父母所不知道的秘密，如果了解了这些真相，也许我们就会变得慢慢的尊重孩子的磨蹭，懂得更好的去应对孩子磨蹭。我们先来说说孩子为啥会磨蹭。磨蹭可能是很多孩子的共性，但是每个孩子磨蹭的原因各不相同。就算是同一个孩子，在不同的场景下磨蹭的原因也是不相同的。第一，孩子们的注意力容易分散，比如明明是在穿袜子的，结果看到一个小玩具就彻底忘记了穿袜子这件事儿。第二，孩子们对时间的感知跟我们大人不同，相比我们活了几十年的孩子呢，也就那么几岁，他们的小脑袋瓜还在不断发育完善中，大人说的立刻马上与孩子理解的立刻马上也许就很不一样。明明让他们快点抓紧，结果孩子就是磨磨唧唧的，这未必是孩子故意拖拉激怒家长，而是他们觉得这已经是他们概念里的立刻马上快点了。第三，孩子的惊喜动作等各项能力仍然有限。你看孩子短粗短粗的小肉手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灵活那么高效，所以在穿衣服穿袜子穿鞋子的时候看上去会磨磨唧唧。第四，磨蹭可能是孩子在传递我需要慢下来一点这个信息。有时候啊，是我们大人预期的速度太快了，对孩子来讲已经超载了，所以孩子通过拖拉磨蹭的方式来告诉家长，我想要慢一点下来，没办法那么快做那么多。孩子也许想要放慢一些速度，让自己松口气儿，缓一缓。第五，拖拉可能是孩子想表达控制欲，对于学龄前孩子，想自己来决定和控制自己怎么做事儿以及做什么，是很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所以如果我们主动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权或主动权，让他们自己来决定，也许他们就没有必要通过拖拉来展现自己的主动权了。第六，通过拖拉来获得大人的关注或自己被看到。很多小朋友都会发现自己不听话的时候能吸引家长更多的注意力，家里有2-3个孩子的时候，最大的孩子也许发现自己不听话磨磨唧唧，就会被更多的看到，于是他们为了获得关注而故意磨蹭。对于这类磨蹭，如果我们做家长的能够主动给孩子更多一些关注，眼里看到孩子，这样孩子就不需要通过磨蹭来吸引注意力了。对于各种各样的磨蹭有各种各样的应对，比如说第一，多给孩子选择， 你可以问孩子，你想自己来做还是让妈妈帮你？我数到十，你来定夺。你想先穿好袜子还是先吃早饭？给孩子一些简单的可选项，让孩子感受到自己做主的感觉。第二，给孩子一个时间期限，并且强化孩子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比如告诉孩子需要在十分钟或者五分钟内完成，如果时间到了孩子没有完成，也不拖时，而是继续其他该做的事。反复坚持，让孩子感受到这个时间期限是认真的，如果时间到了没做完，后果会挺糟糕。也许孩子就会慢慢的努力在时间期限内去完成。帮孩子制作可以遵循的图表或列表，它可以让孩子有一种可预测的感觉。首先我这样做，然后我怎么做，然后这发生了，可预测性增加了我们的掌控感。第三，帮孩子做一个时间表，比如做一张表格，告诉孩子在那个时间做什么，多少时间内完成。孩子看不懂的可以画给孩子理解，或者用照片之类的。其实这个相当于我们大人的代办事项列表，这个方法也能够锻炼孩子的规划能力，让孩子从小理解做事过程的先后主次等概念。另外一个直观的计划表能够让孩子清晰看到并且了解一天要做什么，这种清晰明确的可预见的规划方式也能够增加孩子的掌控感。第四，避开容易导致孩子注意力分散的事物，比如让孩子穿衣服的时候周围不要有玩具，不要有可以偷瞄的动画片之类的。第五，行动上执行，情感上理解，这就是保持同理心。比如说孩子在公园里怎么也不肯回家，你告诉他最后十分钟到时间了仍然不行，继续拖拖拉拉，这时候呢可以强行带孩子回家，同时告诉孩子，我知道你还想玩，这里非常好玩，但是我们真的得回家了，天黑了，我们可以明天再回来。第六，是合理预期，允许更多时间。如果是因为孩子的能力有限等原因导致我们觉得拖拉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是保持合理预期，给孩子更多一些时间，让孩子在能力范围内顺利完成，而不是拖拉。第七，是奖励好行为，比如孩子按照大人的计划表都按时完成了各项内容，那可以奖励孩子周末一起看场电影，去游乐园等。第八，给孩子第二次机会，有的时候啊，孩子因为没有按照计划完成事项无法得到奖励，于是情绪失控，还是想要得到奖励，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给孩子第二次的机会，比如说让孩子完成原计划事项之后再多完成一个任务，如果在规定时间内都完成了，那仍

可以给孩子一个约定按时完成的奖励。也许有的家长会担心这样做会导致自己没原则，其实这时候我们需要想的是，我们制定规划表、约定完成事项的规定时间等，最终目的是为了当孩子不能完成时惩罚孩子，还是为了通过这些清单、计划、奖励等来培养孩子按时完成事项的能力呢？如果我们的答案是当然不是为了惩罚，那再给孩子一次机会，让孩子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任务就没有问题。第九，善用幽默、互动小游戏、音乐等辅助工具，保持轻松愉快的氛围，让孩子开心地加快速度去完成该完成的事儿。第十，放平心态。有的时候孩子磨蹭，我们感觉很崩溃，其实啊，反过来想想，哪怕我们自己活了几十年的人，是不是有时候也会磨蹭？假如我们允许自己磨蹭，允许身边的成年人偶尔磨蹭，那我们也可以允许孩子磨蹭一点，试试用更平和的心态去接受和理解孩子的磨蹭，也许就没有那么令人崩溃了。以上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孩子磨蹭这样一个话题，感谢珊珊朋友的文字支持。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新月亮传》节目，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接下来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我们说父母对孩子的肯定表扬会伴随孩子的一生，化作孩子心中的一股能量，让他们在未来失意挫败的时候还能够爱自己，相信自己，不自暴自弃。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您知道吗？夸孩子也是有注意的关键点的。如何正确的夸孩子呢？接下来我们请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团志愿讲师梁亚军老师来为大家分享。
3: 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梁亚军。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如何正确的夸孩子，关键有三点。最近很多父母跟我说，他们经常夸奖孩子，可是现在孩子只爱听好话，经受不了批评，是不是夸奖多了还表扬错了？我想说的是，可能真的是有些小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什么叫表扬，什么叫做批评。那表扬呢，是父母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对孩子有好的评价，这个叫表扬。如果站高一线对孩子有差的评价，就叫做批评。这两种方式的话，都让孩子处于一个被动的和弱势的位置。奥地利的心理学家阿德勒主张用鼓励，因为鼓励是平等的，父母通过一种原理让孩子感受到他生命有价值。比如说我们看到孩子有一个好的行为，哥哥照顾妹妹，那我们父母就可以这样说，谢谢你帮我照顾妹妹，让我能有时间为大家做一顿晚餐，你为我们这个家做了很大的贡献，妈妈谢谢你，这个叫鼓励。所以鼓励有两个要点，第一呢是平等的，第二是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他的生命是他主导。当他认为我的行为对这个家庭对社会有所贡献，他就会产生一种叫做价值感的东西。一个孩子只有在有价值感的前提下，他才能发展成一个健康的人。表扬和批评其实都不能够让孩子产生价值感，但是表扬会对孩子产生价值感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种价值感呢也是被动的，所以如果表扬的不够好，特别是只有表扬没有批评或者是鼓励，那这样的话这个孩子走出社会他经历不是很丰富，如果别人一旦批评他，他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他习惯了家里的温室效应。所以我们讲不是所有的夸奖都是好的。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我们要去看到夸奖孩子也是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能够帮助孩子成长为自信、乐观、勇敢和坚毅的人。在孩子取得好成绩或者表现好的时候，适当的夸奖孩子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积极性，让孩子自发地往这些好的方面去努力。在孩子受挫失败的时候，夸奖孩子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闪光点会让孩子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勇往直前，内心也变得更加强大。父母对孩子的肯定、鼓励、赞美、认同也会伴随孩子的一生，化作孩子心中的一股能量，让他在未来失意和挫败的时候还能爱自己，相信自己，不自暴自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这个夸奖呀经常被错用了，导致教育效果不佳，有时甚至会给孩子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所以夸孩子呀也是有讲究的，那家长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就是夸奖首先要真实。生活中许多家长爱孩子总把夸孩子的话挂在嘴边，常常很随意，没有根据的去夸孩子，甚至孩子做得不好的时候家长也要一通夸。比如孩子随便做点什么事，搭个积木唱个歌，就夸孩子真棒真聪明。孩子调皮捣蛋不服管教的时候，想让孩子听话，就夸孩子说你最乖了。那孩子要参加某个比赛前想要给孩子加油打气，就夸孩子说你是最棒的。名不符实的夸奖会让孩子觉得你很敷衍，不重视他，引起叛逆的心理，故意做得不好等等，有时呢也会造成孩子的压力，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些夸奖，反而更加退缩不自信。所以夸孩子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叫真实真诚，发自内心的肯定， 客观地描述孩子做得好的地方，不要用那些孩子还未达到的字眼去夸奖他。所以在心理学里面来讲，我们经常说叫优点加原因。我们在描述一个孩子的优点的时候，在去称赞他的同时，一定要去看到他做到了哪些实时的行为，客观公正地去描述行为，进而达到安装特质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夸孩子的时候要具体。经常有家长反映孩子只爱听好话，经不起一点批评，十分玻璃心，这很大程度上跟家长平时不正确的夸奖孩子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孩子随便背了几句诗，马上就夸孩子真聪明，孩子拿着扫把学大人的样子扫地，那家长高兴地夸孩子真棒，孩子给妈妈倒了一杯水，这个时候我们就说真是妈妈的好孩子。这些笼统空洞的夸奖有时候会让孩子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好在哪里。所以生活中如果总是用真棒、真聪明、真好这种字眼夸孩子，也会让孩子逐渐习惯这种被捧着的感觉，那一旦遇到批评时就难以接受，害怕失败，经不起挫折。夸奖孩子时描述的越具体越有说服力，也会帮助孩子正确客观地认识自己。在美国，一些小学的老师曾经制定了一些专门的话术清单，那平时孩子表现优异的时候，他们会避免用聪明、棒这些空泛的词汇，他们会具体地描述事实并给予肯定。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几条供大家借鉴和学习。第一是，你很努力啊，这是在表扬孩子努力。第二，这个方法真有新意，这是在表扬创意。第三，你做事情的态度非常不错，这是在表扬态度。第四，尽管很难，但你一直没有放弃，这是在表扬坚毅。第五，你一点都不怕困难，太难得了，这是在表扬勇气。第六，你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得真好，这是在表扬责任心和条理心。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今天呢我就先给大家分享这么一些供大家学习和参考。那第三点呢，就是多关注后天形成的品质。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叫卡罗尔·德维克教授及其团队呢，长期致力于探究表扬对孩子的影响。他们对纽约20所学校400名五年级的学生做了长期的研究。在实验中，他们让孩子们独立完成一系列智力拼图任务。首先，研究人员对每个孩子都进行一轮智商测试，测试题目是非常简单的智力拼图，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每个孩子完成测试后，研究人员会把分数告诉他，并附一句鼓励或表扬的话。孩子们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孩子得到的是关于智商的夸奖，比如你在拼图方面很有天分，你很聪明；另外一组孩子得到的是关于努力的夸奖，比如你刚才一定非常努力，所以表现得很出色。随后孩子们参加第二轮拼图测试，有两种不同的难度这种测试可选，他们可以自由选择难度。结果发现，那些在第一轮中被夸奖努力的孩子中，有90%选择了难度较大的任务，而那些被表扬聪明的孩子则大部分选择了简单的任务。由此可见，自以为聪明的孩子是不喜欢面对挑战的。所以德维克在研究报告中写道，当我们夸孩子聪明时，等于是在告诉他们，为了保持聪明，不要冒可能犯错的险。被夸奖努力的孩子认为失败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这些孩子在测试中非常投入，并努力用各种方法来解决难题。而那些被表扬聪明的孩子认为失败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他们在测试中一直很紧张，抓耳挠腮，做不出题就觉得很沮丧。德维克教授解释说，夸奖孩子努力用功会给孩子一个可以掌控的感觉，孩子会认为成功与否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反之，夸奖孩子聪明就等于告诉他们成功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这样他们面对失败时往往束手无策。这给我们做家长的很大的启发，那就是我们要谨慎评价和夸奖孩子。家长不需要对孩子与生俱来的天赋给予过多的表扬和赞美，比如说智商、长相和身高， 说的多了，孩子会把优秀归因于天赋和基因，而忽略了后天的因素，容易形成固定型思维。真正的对孩子成长有帮助的夸奖，应该是夸孩子努力的过程，一些需要后天努力才能形成的品质，比如认真专注的态度，不怕困难的勇气，乐于帮助别人的善良、负责任等等，这些基于过程和后天努力的夸奖，才会帮助孩子形成成长性思维，不惧怕挑战，遭遇失败时也会更积极地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轻易地放弃。所以，学会正确地表扬孩子，我们才能收获好的教育成果。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朋友们，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团志愿讲师梁亚军老师的分享，如何正确的夸奖孩子。希望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能够有所收获，关键是在实践当中用起来，以实现理想的教育效果。好了，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沉默也是一种态度，放弃也是一种选择。生活中我们往往不愿意放弃的，一个是我们已经付出的努力，还有就是即将得到的未来。然而人生苦短，世事无常，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挥霍，也经不起漫长的等待。不要因为过于执着而在一件事情上耗费过多的精力，只有不绝望也不奢望，我们才能淡定从容。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998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夏江老师。
0: 你好。
1: 哎，我有一个就是孩子应该算是学业方向的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0: 嗯，我们聊聊。
1: 我是个单亲母亲。
0: 嗯。
1: 那个孩子不到2周岁的时候，跟他爸爸就分手了。
0: 嗯。
1: 现在孩子是14岁，现在是在初二。
0: 嗯。
1: 我们本不是沈阳人，但是因为我觉得想把孩子送到省城来读书，然后我的工作呢也随之调到那个沈阳来。应该说这一切努力都挺不容易的。
0: 嗯，
1: 我孩子现在在一个就是民办学校，
0: 嗯，
1: 这个学校管理比较严格，
0: 嗯，
1: 来了之后他觉得不太接受这种管理模式。
0: 嗯，
1: 初一的时候整整一年应该说没怎么好好学习，因为在我们在以前的城市也算是一个最好的区最好的学校，孩子的成绩一直都不错。来了之后我觉得也可能就是赶上孩子的青春期嘛，也应该说因为单亲的原因吧，就从孩子12岁的时候之后吧，应该说就有那种逆反的这种苗头和趋向，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把他送到寄宿制的学校，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的那种直接的矛盾能够缓冲一下。实施了之后吧，我觉得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而且当时因为环境换了，因为老师换了。

0: 看了，因为整个这个学校的管理变了，然后对孩子的冲击也挺大的。初一的时候，包括初二的上学期，这个孩子都挺逆反的。好在就是慢慢的就是平稳下来了，但是怎么说呢？也反正是距离我对他了解和对他这种期望可能是有一点距离吧。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说我的孩子要是也想考到原来那个市的学校，当然他爸爸在那个城市，然后人也成家了，也有孩子了。要去那个学校也只能选择那种住宿，然后我想请教您一下，就算是帮我出出主意吧。如果说孩子也想考到原来城市的那个学校，您觉得这个想法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发展，您觉得对孩子本身来讲好吗？
1: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好吗？我想问您几个其他的问题。当年你为什么和孩子的父亲分手呢？
0: 因为怎么说呢，北方人，他爸爸是河南人，跟中原人好像是处理事情啊、为人处事啊、生活观念呐、等等吧，
1: 恐
0: 好
1: 怕你
0: 像，
1: 不能简单的用地域来做一个推脱。
0: 因为我们感情基础不是很牢吧，或者说
1: 感
0: 也没有
1: 情，
0: 更多的那种，哎呀，反正说起来就是怎么说
1: 你
0: 呢，
1: 这个
0: 一句
1: 人
0: 话两话
1: 是
0: 说不
1: 这
0: 清。
1: 样的一个人啊，你呢，表面上看，你这个人呢，很明事理，很通达，但是在骨子里面，你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一个人，你感觉到了吗？
0: 是，
1: 你的主意很正，很难有人能够改变你所做的决定。
0: 算是吧。
1: 所以才造成了你们两个人分手，所以才造成了现在你女儿很多很多的不快乐以及学业上的挫折。当时你从那个小县城，所谓的小县城，然后搬到沈阳来的时候，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那个时候女儿同意吗？
0: 那个城市也算是一个地级市，不是县城。
1: 不管是哪儿，你的女儿同意吗？
0: 同意，开始同意，因为这个学校我也是我们考来的，他是先考到这个学校来，之后我才调的工作。
1: 后来他主动要来的，或者说他已经同意了，是吧？来了之后他
0: 对。
1: 觉得不适应，那个时候孩子要回去啊，还是怎么样啊？
0: 有想回去的想法，但那个时候我工作已经调过来了，没有办法再回去了。
1: 就是说孩子能够经历这么大挫折，现在能够重新的走回来，找回来曾经的状态，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0: 是，
1: 你想啊，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还是单亲家庭，是吧？然后学校的管理、学校的一些文化，对于他来说呢，还不是很适应，所以孩子能有今天这样的一种状态、一个成绩，我觉得你应该感觉到很庆幸。
0: 是。
1: 现在呢，是你说的没错，孩子呢是一种青春期，14岁，他很叛逆，他对母亲呢很多很多的做法也缺少理解，这个怪不得孩子。这种叛逆骨子里边都有，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现在呢，我想和你说什么？你想一想，孩子为什么要考到那个城市的学校去？
0: 他只是有个说法，但是孩子吧，好像说过了之后，然后回过头来，你要真问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孩子在沈阳吧。然后比如说考大学呀什么，当时我也说，比如说你现在在一个地级市，我们市只有两所那个算是大学吧，其中有一所才是去年吧，还是反正近几年的时候才进入到说国家级的什么一本呐、二本呐，这个之列。我说，那你省会城市你不一样啊，你那种教育资源呐、各方面的师资力量啊，包括你自己的那个同学资源、人脉资源，将来积累的都是不一样
1: 你
0: 的。
1: 给孩子附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你用一种成年人很世俗的东西都套在孩子幼稚的肩膀上，孩子担不起来啊。
0: 这个吧，怎么说呢？您说的真的很有道理，但是有的时候真的生活真的很现实的。
1: 是啊，就因为生活很现实，所以你不能让孩子稚嫩的肩膀承担太多，否则就把孩子那个小翅膀给压折了。
0: 所以，肖剑老师，今天我给你打电话也是鼓足了勇气吧？好，
1: 我
0: 就是
1: 有，
0: 近
1: 我
0: 以
1: 这么，
0: 来我一直想给您打电话。
1: 我有这么几个建议啊。现在呢，首先你要调整一种心态，

0: 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健康排在第一位，他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排在第二位。孩子的快乐和学习同样排在第三位。你好好想一想，如果说因为学习的话影响第一个和第二个，那这孩子学习成绩无论再好也没有用。我呢是这样，我之所以要和你说这么多，我是想告诉你我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现在如果说你完全的以孩子的所谓学习为中心，以孩子所谓的这种刚才你说的那些啊以后的考学，如果单纯的以这些东西为中心的话，那一定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1: 所以说小江老师，就是因为我犹豫了很长时间，然后才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听听你的建议。
0: 我的建议呢，第一个就是你做母亲的，你首先调整心态。第二个，然后呢，孩子等到真要考学的时候，你尊重他的选择，和他一起商量就行了。现在呢没有那么复杂，孩子呢心里边也没有一个数，或者说孩子也拿不定主意。那现在我们为什么
1: 说孩子今天说了这样，明天他可能也在变，确实有这个问题。也正是因为就是经历了这么多挫折吧，然后我也反思了很多。尽管说我可能想法是好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因为就像您说的哈，就是孩子太稚嫩，心灵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啊都是很有限的，所以说造成了种种那种不适应。的的确确也存在就是两方面的教育啊，就是两个地域的那种教育啊，包括那个师资啊各方面。
0: 你把这话题都说跑了，
1: 东西太多了，
0: 你把这话题都说跑了，我说一半被你给打断了，但是和我要说的意思风马牛不相及。我想和你说的是什么，是现在呢没到说马上要报志愿或者说要到考试的时候啊，没有到那个时候，孩子呢现在也没有想好到底是考哪所学校往哪儿去，所以现在没有必要着急下这个定论，也没有必要现在着急下这个结论，就是说一定要到哪儿去，不要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先让孩子快快乐乐的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去度过他的每一天，我觉得这个是最为重要的，你说呢？
1: 是吧。
0: 好，我们再见。
1: 好，
0: 来迎接尾号为3812的这位听友，你好。喂。
2: 喂，
0: 你好。
2: 你好江哥。
0: 哎，
2: 我听你节目听了好久了。
0: 谢谢。
2: 我现在是在车里边，在一个小货车里边坐着听你节目才给你打的电话。我有一件事我很困惑的很呢，我想请教你给我指点一下。
0: 说吧。
2: 就因为你看吧，我现在呢是收废品的，收废品呢今年的这个怎么说呢，今年呢好像什么物价它都掉价呀，除非这个油涨，这个开车油涨的，别的全部在掉价，我的生意也不怎么好。就是我媳妇儿吧老埋怨我，你说我这个事儿吧我怎么办呢，我都想不通了。
0: 埋怨你什么呀？
2: 挣不到钱呗。挣钱挣的少呗。就这意思。
0: 那又有啥办法呢？你说你们俩想必也已经结婚很多年了吧？
2: 结婚十几年了，我两个儿子，我大儿子都。
0: 我就问你一句话，他埋怨你，你还能不跟他过呀？是咋的？
2: 这是不这我倒没这种想法。
0: 那
2: 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能想什么办法，或者是说能把这个事解决了，或者说心里感觉到老生气，老这两个人老闹意见，这不是过日子长久办法。这个离婚我倒没这种想法。
0: 这所谓的闹意见啊，是说他埋怨你的时候呢你也跟着生气啊，也跟着吵，这才叫闹意见，对不？
2: 有时间我也吵啊，你知道一个男人如果说实在控制不了的话，你打个比说吧，你这个女人说你很笨猪喂
0: 啊，
2: 就是很笨的意思，你这个心里就是说挣不到钱呢，咱也不能说去偷去抢吧。
0: 对呀、
2: 对呀、你打个比说走正道，这个咱说大了来说吧，这个恨不得欧债危机，恨不得全世界第二次金融风暴，他都挣不到钱。你要说挣不到钱的，还有能挣到钱的，他不可能说咱挣不到钱，人家能挣的。因为我同行来说吧，我是安徽的，我是外地人，我在这收废品的，但是我老乡呢能。

0: 有挣到钱的，跟人家一比呢，我不如人家，就显得我很笨呗。我媳妇就叫我猪，你说你这个你讨厌死你了吧？你知道，咱不是说咱自尊心特强吗？一个男人，这个女人吧，这个媳妇吧，老说你笨，就是好像说在自尊方面的吧，有一部分伤害，心里是这种想法，也不是说他说两句，我非要跟他对着干。你想一下，他毕竟是两口子，是在一块过日子。你不可能说天天吵架，这不是个
1: 道理吧？道理你都明白啊？
0: 我现在是明白，我啥都明白。我就说我怎么样，我想着，我仔细也考虑了。
1: 那你听我说两句。
0: 啊，好，那行。
1: 嗯，
0: 你说。
1: 首先来说呢，你爱人不是很懂事儿，啊，因为他说的话呢挺不应该说，但不是他打来电话，是你打来电话，所以我只能说你。对吧？
0: 嗯，这很正常
1: 啊。我不能说他，我也不能说他的不是，是吧？我现在把他骂一顿，那你俩回去肯定打架，对吧？我还不希望，我还不希望你那样，所以我只能说你，怎么办呢？第一个啊，第一个，我觉得，作为男人来说呀，还是要有胸怀，对吧？
0: 嗯。
1: 第二个呢，是说你呢要把你现在的，比如说这个行业的情况啊，都不太好赚钱啊。来把再把你努力的程度也和他讲一讲，是不是？哎，
0: 对，
1: 让他明白，让他明白，这钱呢不那么好赚，是吧？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咱说啊，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说两句他过过瘾就完了，咱们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和他较真儿，是吧？你说你较那真儿，他也生气，你也生气，是不是？没啥大意思。对吧？然后吧，有这个时间，咱还不如说好好研究研究，咱们怎么能多赚点钱了。
0: 嗯，我也是这种想法。嗯，你看你现在说吧，我现在说吧，我自己开个小型的货车，也就是说两吨的吧，蓝牌吧。
1: 啊。
0: 相对来说吧，咱不该挣的钱，咱不愿意去挣啊。我毕竟我两个孩子，我老婆，我一家人呢。你打个比如说，别人请我是，咱说句实话吧，出一趟车5000。
1: 啊，
0: 你明白什么道理吗？
1: 干嘛呀？5000
0: 黑货
1: 啊？那不行啊！
0: 对呀，我不愿意干的。其实这个钱我能去挣啊。
1: 不是不愿意干，是坚决不能干。
0: 对呀，对呀，对呀。你打个比说吧，你说这话，他有时间，他有可能也是气话吧？他就说，我不管你怎么样，你只要挣到钱都行。哎，我天哪，我能为了去挣这个钱，万一打个比说，我撂里边了怎么办呢？
1: 如果说他因为钱让你干犯法的事儿，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如果是真的啊，如果不是气话，如果不是
0: 气话，应该是气话、
1: 哎。如果不是气话的话，那我真就建议你不跟他过了。那这样的女人，那不是炸弹吗？
0: 炸弹。
1: 但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一样啊，这是气话，你也没当真，是不？
0: 我本身也拿着没当真
1: 啊，那就好，就按我说的，按我说的去尝试一下，行不？
0: 哦，行。你听我再讲一下。你看我的日子现在过得可怜不？我为了避免给他生气，我现在在车里边睡。
1: 这不行啊！
0: 那怎么办呢？他就是没有正脸说看你，
1: 他
0: 怎么办？
1: 他多大年龄了？
0: 那个相对来说跟我差不多吧，就是他是属兔的吧，
1: 不你就
0: 40来岁吧。嗯，
1: 不用这样啊，回去像我刚才说的，把有些话好好的交流一下啊。
0: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意思不？
1: 嗯，
0: 我现在是尽量的躲，别生气，别给他好像说打仗一样，别给他正面交锋。我能躲的躲他，我能避他避他。哎呦，他最好他不管骂吧，还是嘟嘟嘟搂搂搂吧，或者像那正常妇女一样吧。哎呦，就是我全当没听见。我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了，我别的我实在没办法。你说怎么了？
1: 刚才我跟你说了怎么办啊？嗯，好吗？
0: 嗯，好，谢谢你
1: 啊，再见。哎，
0: 嗯，好，再见。
2: 微信听友叫沐风说，这天太闷热了，我的心脏总不舒服，我想吃点进口的辅酶 Q 10，我就想吃含量高的，不知道啥时候能有活动的时候通知我一下。这个具体活动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400-102-1056。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0: 指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68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笑笑老师。
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我跟我前夫的事儿，就说我跟他已经离婚了，就是说房子，我有个房子，这个房子是而且贷款，完了之后他拿了12万给我买这个房子，他现在呢已经把我起诉到法院了，法院就是让我判，就把这个法院已经执行了，拘我了，就意思让我还他钱，因为我现在就这一处房子，而且还有贷款，孩子归他了。反正我现在就说在那店里做点什么买卖，但是没有办法，他就隔三差五到店里去闹事儿，就是要钱，然后门反正还不让我营业，没办法我就关门了，关了半年嘛，因为我家是农村的，我就一直在我妈家待着了，孩子归他了，孩子就是说这一阵子因为铁道也没见完，那天我上学看孩子了，他逮着我了，说啥不让我走，没办法，他就是一直在我就住的地方一直住了好几天不走，然后今天才走，你说这家老师应该咋办呢？
0: 他为什么不走啊？
1: 他就说让我就说让我还他钱，
0: 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1: 法院就说法院就意思让我还他钱，但是我没说不还，因为我怎么说呢，因为我现在这一个房子，我就是在美开个小超市做什么买卖，我还得还这房子贷款，我没说不还。
0: 你说你还哈，那你什么时候还呢？你有一个还款的计划吗？
1: 我跟他说过，咱们在法院已经说过这事儿，我说一年还1万块钱，因为我这房子贷款。
0: 这是你的还款计划对吧？
1: 啊，对对对，
0: 你的还款计划得到他认同了吗？
1: 没有啊。
0: 那没有的话，那法院怎么说？
1: 法院没有办法嘛。然后之后就是前一阵子，啊，之后问他那咋办呢？啊，这就把我给拘起来了，送到拘留所去了。
0: 那我觉得现在这事儿你不占理啊，是不是？
1: 啊，对呀。
0: 对呀，那你既然不占理的话，咱不能耍无赖啊。
1: 不是，校长老师，他现在就是他现在什么意思？就让我把房子给卖了，因为他现在外边已经有别的女人，他跟别的女人
0: 在一起。这个事情是不是他有别的女人了？跟这个事情无关。嗯、你们已经离婚了，现在问题是什么、嗯？你们俩有房产的纠纷，对吧？
1: 嗯。
0: 通过法院的判决，我们也能够知道这事儿你不占理，你还欠人家钱。
1: 那我明白，我没说不还的钱，你知道吧？但是话说了，因为我是个女的，因为这个房子还有贷款。
0: 你这些事情都是从感情的角度来谈的。
1: 嗯，
0: 他现在已经不再和你讲感情了，你再讲感情有用吗？
1: 但是话说了，你说他外边有女人，我儿子现在是跟他，但是我现在跟他多说多少回了，我说孩子要不然不行，我说归我，我说抚养费也不用，我说孩子归我就行。
0: 这个跟孩子
1: 当妈的，是你说当妈的谁不？
0: 这个跟孩子归谁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1: 他现在还没有地方住，他也没有房子，那你说我这个当妈的，最起码给我儿子留个房子吧。他在外边霍霍就霍霍无所谓了，当妈的。
0: 你们两个人已经离婚了。
1: 啊，对，
0: 你所谈的事情都是从感情这个角度来谈的，而现在他已经不再和你谈感情了，人家讲的是法律，讲的是规则，你现在已经不按照法律，不按照规则在行事了。
1: 但是话说，我这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儿子。
0: 咱说，你说你为了你儿子是吧？
1: 嗯，
0: 你现在你为了你儿子，他能相信吗？怎么能
1: 说了？
0: 说的话不能当成证据，说的话不能当成未来。
1: 那你说咋办呢，小江老师？
0: 卖房子给人钱，你欠人家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别的可说的。
1: 嗯，
0: 再见。
1: 嗯，
0: 来，迎接尾号为871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江老师。
0: 你好。
2: 你好，我是通过微信号，然后你们导播给我打的电话，很感谢。
0: 嗯。
2: 然后我现在这段时间就是经历了从身体的健康状态到不健康状态这个过程。
0: 嗯。
2: 然后做了一个手术，然后那个手术也不太好，但是先做完了，得3个月以后复查。
0: 嗯。
2: 但鼻底子又发现了另一个地方的毛病，甲状腺，还需要做一个手术。
0: 嗯。
2: 又接二连三的病故，然后前两天有点癫痫，又做个肠镜还没做。 所以这段时间

0: 心里就崩溃了，就生活的信心就一下子变了，所以整个人都承受不住了这个打击。现在天天在家休息吧，想调节也调节不过来。前两天和心理医生也咨询一下哈，就是我这种过度的焦虑，导致睡不着觉，早晨起得也特别早。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度过这个难关。
1: 首先要用药啊，用药来调理睡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人啊，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吃药不行啊，吃药有副作用啊，吃药有依赖性啊，先别想那些，先解决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果你睡眠不好的话，你调理身体和康复就无从谈起了。
0: 我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心理这关过不去。
1: 用不着过去。因为有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越想要什么越来不了什么，过不去就过不去，过不去我们先把它放这儿。
0: 然后我过去要进行一个手术，我现在就是每天我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1: 不重要。
0: 然后我有点过度焦虑，我就会在网上查各种的关于疾病的信息，越查我心里越害怕越恐惧，就是这种反复，就是可能一段时间自己也知道调节好了之后，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又反复发作，去查这些东西我控制不住了。
1: 控制不住就不控制，就去查，闹心就去闹心，哭就去哭，
0: 然后我都哭不出来。
1: 你现在能怎么样就怎么样，你随心所欲，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你的问题在哪儿呢？有很多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是吧，或者说我们想办法往开了想，那我们想不开是吧，想不开就想不开吧，那我们就这样吧。
0: 那我现在不快乐，我
1: 又不着快乐。快乐有很多时候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品，不是谁都能够拥有的。而且就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没有办法来追求那种所谓的快乐，
0: 就是自己生活当中不算说有什么大的就是喜悦什么，但是就是以前都是挺平淡一帆风顺吧，就算的呀。然后这个阶段就突然间自己对自己打击比较大。
1: 大就大呗，
0: 那种房间。然后我天天在家歇着，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就是有家就琢磨完，让我妈也来陪着我，让我姐也来陪着我。然后周围人都挺照顾我的倒是，但是我就不知道自己。
1: 其实对于您这样的人啊，或者对于你这样的一种心态，说句实在话，越想去调节越糟糕。你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是，就是想想哈，本来想想调节好吧，反而过几天又开始就是恶性循环，那种
1: 还不如以前了。
0: 就是反正就这一段时间，我都是吃饭都没有胃口。
1: 现在你就是不管他，不要刻意的去调节了。
0: 就是高兴就高兴，不高兴
1: 不高兴就不高兴啊！不高兴又能咋样？愿意查就去查，愿意害怕就去害怕。
0: 就是满足自己这种心理。
1: 对，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跟你多说几句啊。比如说你住院手术。我觉得你去的这医院不能小了。对吧？你会发现每天都会有抬进去的，然后直接就抬走的。每天都有。
0: 然后他们说我那个病倒是以后可能是不会影响生活质量，但是就自己害怕。
1: 害怕就害怕，时间久了慢慢的你就形成这种抵抗力了。人有很多时候，当你真跌入到谷底的时候，就是比如一个锅，你真跌到谷底的时候，你不管往哪儿走都是往上走，
0: 没有记录了再说。
1: 对呀。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刻意我去调节吧，但说实话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例如说就像我们跑步一样，那你说我们没经过长跑的训练，那非让我们坚持天天跑万米，那我们身体也受不了啊。
0: 然后我现在就是我的免疫力也特别差，我想增强免疫力，完我自己的心情调节不好，反正我就是。
1: 你结婚了吗？
0: 结婚了，孩子都已经很大了，12岁了。
1: 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孩子挺好，挺健康的。
1: 其实您这样的人啊，说句实在话， 骨子里边所

0: 欠缺的是一种承担。
1: 嗯，对，以前觉得自己挺强大，一旦面临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真的
0: 其实欠缺一种承担。
2: 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生活状态，包括我们的情绪，包括我们生活状态和情绪所散发出来的对别人的影响，对别人的感染力，其实这是一种责任。特别是作为一个母亲来讲，包括你的情绪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1: 我知道，我脾气不太好，
2: 所以有很多时候实在不行就装。能装到什么程度，咱就装到什么程度。
1: 孩子也在旁边听着，我有的时候我也不避讳他，我就真这段时间崩溃了，有的时候需要孩子安慰我，甚至
2: 孩子安慰你的时候，其实对孩子的消耗是很大的。
1: 嗯，
2: 对吧？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医生已经说了，对你以后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你有什么可害怕的？哎呀，
1: 然后反正就是明天还要做一个检查，我就是有点过分。
2: 你放心吧，明天你的检查不会有问题。
1: 嗯，谢谢你。
2: 你放心，你不信你明天在微信上告诉我啊。
1: 嗯嗯嗯，
2: 好吗？
1: 嗯，谢谢。
2: 好，再见。哎，
1: 还会给你打电话，谢谢。
2: 好，再见。哎，嗯。
0: 一位听友网名叫关云客说，现在这大太阳晃得我眼睛都睁不开，家里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快吃没了，我还想多囤一些。微信名叫向阳生说，新西兰磷虾油还有没有？我平时不吃海鲜，就指着这磷虾油了。你们有活动一定要通知我。大家微信留言呢我都看到了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 400-102-1056，添加节目官方微信就能跟我来留言互动，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还有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随时掌握最新的活动信息，还会不定期的送出其他的惊喜好礼，赶快来拨打栏目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2: 好，来迎接尾号为6696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哎，你好，夏江老师。
2: 您好。
3: 我有点事儿吧，一直琢磨找长时间了，今天才给你打了这个电话。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说的我妈家那我弟弟是吧？
2: 说吧。
3: 我弟弟跟我弟妹吧，也就是离婚，将近十年，不到十年。在这十年当中呢，就是我小侄儿呗，始终是我妈带着，我妈带9年多了。就是在他俩离婚以后呢，因为我弟妹吧，那个当时离婚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性格不行。就他这脾气，说不好，说来就是像精神不好似的，就包括对孩子也是那样。这9年呢，我妈今年是74，包括现在这个孩子也是我妈带着。当时我弟弟跟我弟妹离婚的时候吧，就说的，那个孩就是当时离婚的时候，房子啥都是我妈的，我爸的房票。他像净身出户似的，孩子抚养费这9年他一分钱他也没拿。现在孩子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头四五年吧，孩子得过小孩儿童那叫多动症、抽动症。完了呢，后期呢，就现到现在呢，就转变成什么状了呢？有点像是，就算有点像那个轻微的，就是儿童那个精神分裂症。就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呢？我这么寻思，可能也是不是因为他俩一个是离婚呢，父母离婚，孩子在爷爷奶奶跟前儿，有可能是造成这个原因。再一个啥呢？就说的，孩子每次去上到他妈那去吧，哈，每次去一回的回来，就说的病就加重一回。每次一共是，但我知道的是，我亲眼看到的就是两回，是前年跟那个大前年。到他妈那去一回，待个5-6天，或者待个10多天回来。
2: 那孩子也不小了，你们没问问去他妈妈那儿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吗？
3: 他说了，他说啥呢？有时候他有时候这些男孩淘气啊，淘气他妈就说他呗，说他就吓唬了，我拿刀剁了你，或者怎么地。完了这孩子吧，有点像心思重似的。回来就犯病。前年过年回来，过年上他妈那去待了5-6天，回来了就开花脑袋动。
2: 那孩子愿意去他妈那儿吗？
3: 孩子也愿意去。
2: 其实我觉得你们对孩子的母亲。

0: 亲有偏见。
1: 哦。
0: 啊，你们对孩子的母亲有偏见，有反感。
1: 嗯。
0: 先入为主了。
1: 哦哦。
0: 啊，不能说孩子就是说一去母亲那儿就病情加重，这不现实啊。另外呢，
1: 这个吧，嗯嗯嗯，
0: 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就是说，我知道你现在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一千个证据，一万个证据，但我告诉你，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哦。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分析说这个，孩子可能是这么原因得病，那么原因得病。我告诉你，很多很多疾病，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的。
1: 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对，就是感冒，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传染的，还是你到外面去冻住了。这个，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他也不能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说法。所以这个事儿呢，你就不要想了啊，不要想这个事儿。你当然，你这当姑姑的挺合格。现在
1: 我还
0: 你说吧。
1: 我还想说，我主要咨询啥事儿呢？
0: 嗯，
1: 你看这九年多吧，哈，都是说的当就是他妈呗，我弟妹妹他现在抚养费的一分钱没拿，而且是这几年就是给我小侄儿看病嘛，人家已经花了，也花好几万块钱。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你弟弟现在又结婚了吗？
1: 没结婚，你始终是因为我小侄有毛病嘛，我小弟始终没结婚。
0: 那你弟弟现在跟你母亲在一起过吗？
1: 在一起过。
0: 啊啊，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这个事儿你得先征求你弟弟的意见。
1: 嗯。
0: 就是说，看看你弟弟是怎么想的。
1: 以前当我小侄面吧，面说我得抚养费的事儿，我小侄不让要。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的啊。那你看啊，这事儿哈，就说实话，你要不着。
1: 嗯
0: 啊，就是说哪怕现在哪怕给你小侄治病的钱，所有钱都是你花的，但这钱你也要不着。
1: 嗯嗯，
0: 如果要这钱呢，只能说是孩子或者孩子的父亲，所以你要想要这个钱，你必须得跟孩子的父亲去沟通。
1: 就是我小弟去，要如果说在法院起诉的话，咱这说是起诉拿点抚养费，这个就是正常
0: 的。那你得看他们离婚的时候怎么协议的。
1: 离婚时候协议是不没要抚养费，不要抚养费。
0: 那你的协议都已经承诺不要抚养费了，那现在你问问律师吧，这我也说不太清楚，
1: 是吧？
0: 嗯。
1: 现在我就是我一直考虑这一点，我记得原来当时协议上写的是
0: 这事儿吧，我劝你要慎重啊。
1: 嗯。
0: 当然我知道你是好心啊，但如果说这事儿你一旦做不好的话，你可能做个礼拜不是人。
1: 嗯
0: 嗯嗯。啊，就说如果说你弟弟包括你侄儿都不想要这个抚养费，就你吵着要。那你虽然说是好心好意哈，也不是你要这钱，即使是给抚养费了，也肯定花在你这个侄儿的身上。但是如果说啊，一个你要不回来，你这个孩子的妈妈你也得罪了，你弟弟包括你这小侄还得说你这姑姑见钱眼开势利眼。
1: 哦哦。
0: 所以这事儿你一定要慎重。
1: 哦哦。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人这俩人不想要的话，咱就别扯这事儿了。
1: 哦。
0: 你说呢？
1: 是对，你说的也有道理。
0: 嗯。
1: 再就一个，如果说再起诉让他妈抚养这个孩子，能不能行？一来我妈
0: 这事儿吧，你就不用你这第一个事儿你先解决完了再谈其他的事儿。
1: 哦，
0: 你还没明白吗？就是说，如果说你弟弟哈，或者说这小孩子、啊，人家是这么反对的话，你还搁这整这事儿，那你不扯呢吗？你就不都告诉你了吗？你说
1: 是现在差啥呢？我妈身体不好，就是有点小脑萎缩，带这孩子真是吃力。
0: 那人还有你弟弟呢，他们也在一起生活呀。
1: 啊，是对。
0: 这事儿，你心疼妈，这我理解哈。但是你能做的就是你当姑娘的，你能做多少你做多少，啊，你能做的你就做，你不能做的你别阻止别人去做。换一句话说，人家你妈带这孙子，人家是这个，人家心甘情愿的。说句实在话，有的老太太，人我累死我也乐意。那你这当女儿的，咱说你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帮不了你也别怨你弟弟，也别怨你那小侄儿。
1: 确实，这讲的确实也有道理，
0: 是吧？还是没办法，这些事儿咱摊上了，赶上了。哎，你呀、啊，也是当姑的，你也就多受点累吧。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经济上的，
1: 嗯，
0: 能帮一把帮一把吧，帮一把。我和你说，能多做点事儿，比你想这些问题要重要的多，要有用的多，是不？
1: 嗯，是。
0: 好，我们再见啊。
1: 嗯，好，谢谢啊。嗯，
0: 来迎接尾号为101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哈。
0: 嗯，
2: 那个我今年吧57岁，我儿子29，处个对象吧，就是第一次往家领，但是领回家以后吧，我不知道就是说什么好，我怕吧，有时候怕说多了。
0: 说什么你觉得能说多了呢？
2: 嗯，

0: 我其实有时候合计，那个说话该说什么，不该说呢说什么，我自己心里就不知道从哪方面说。
1: 什么叫不该说呢？我觉得你怕他呀，还是咋的？
0: 我不是说怕他，有时候
1: 孩子的父亲呢？
0: 孩子父亲也在，他说的。
1: 他也害怕呀。
0: 他不的，他不害怕，就我。我本来嗑就少，
1: 咱就少说，
0: 少就少说。
1: 对呀、啊，这没有啥大不了的。
0: 是啊，我这两天，哎呀，最近有时候搁单位上班，我就合计，
1: 这有啥好合计的？你怕你儿子找不着对象打光棍啊？
0: 那都不，我是不，那没那么想。
1: 其实你没发现吗？你看为什么你乐呢？其实我说的这话吧，都是不着边的话。
0: 嗯，
1: 我为啥要和你说不着边的话呢？就是假如说哈，我们哪句话说错了还能咋的？
0: 啊，
1: 对吧？没有啥大不了的呀。只要说咱们对于女孩哈，有足够的尊重就可以了。什么叫足够的尊重呢？就是你看出啥毛病了，你也别当面说就完了，就这么简单。
0: 啊啊啊！
1: 你以前没见过这女孩吗？
0: 没，这第一次老家里。
1: 他俩处多久了？
0: 处了能有半年多了。
1: 以前你儿子处过对象没？
0: 以前也处过，但是
1: 没往家领。
0: 没。
1: 啊，那这回看起来挺正式的是吧？
0: 啊，这回的我看着挺认真的。
1: 啊
0: 就跟我说了，王老师那就往家领呗。
1: 其实你也挺重视啊。
0: 啊，
1: 是吧？
0: 对，
1: 重视归重视啊。
0: 嗯，
1: 我觉得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呢，您也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有啥问题啊，咱别去当面去评述，是吧？
0: 啊。
1: 另外一个呢，咱们给予女孩足够多的尊重。
0: 嗯，对。
1: 哎，你想没想好你俩给拿钱不？
0: 啥呀？我呀。
1: 啊。
0: 拿了，给拿了。
1: 不是来了已经。
0: 上礼拜来的，来完我给完我都不知道说啥呀。
1: 这来我还以为没来呢，你说跟你俩唠了半天。
0: 来了不？我就是因为没说啥。
1: 那咋？你儿子有啥意见了还是咋的？你都给我整懵。
0: 没啥意见，没啥意见，我还挺喜欢那小姑娘的。
1: 哎呀呵，那你瞅你这事儿整的啊！那就告诉你儿子，经常带着来就完了啊。
0: 行，
1: 行吧。
0: 啊，行。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哎，一位听友网名叫老李发来微信说，特别愿意听笑江说话，全是传播正能量，听完心情特别好。听众微信名叫岁月安然发微信说，前一阵感觉很燥，整个人都很烦，现在每天晚上睡前冲一杯黑蜂蜜水，听着笑江节目心情平静多了。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35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1: 你好，
2: 是笑江老师。
1: 哎，我是笑江，你好。
2: 啊，我是说的有点事儿啊，我也搁俺家那老头也说不出，他也没有什么主意。
1: 嗯，
2: 就俺家两个孩子，这个小子啊，这老的呀，今年过年31了。
1: 嗯，
2: 这对象啊，没有个儿，以前看女的也没图啊，他还眼睛挺高。
1: 嗯，
2: 他是开美容店那个理发店的。
1: 嗯，
2: 这回自个儿处一个，你说处个北京的。
1: 嗯，
2: 也不知道搁网上认识的，要不然那不跟你说实话呀。
1: 嗯，
2: 那我火了一年。

0: 完了去年的事儿。
1: 嗯，
0: 你说他不跟你说，完了就搁儿就来来往往的去呀、啊，今年的打老钱了，开着绿瓦店一分钱都没看着啊。
1: 嗯，
0: 你说搞个对象就得拿钱买呀，还是怎么的？你搞那远不告我。
1: 嗯，
0: 去好几趟了，这回见到他爹妈了。你说搁北京下火车还得坐60块钱的火车才能到他那个镇。
1: 嗯，
0: 他也是一个镇。市里不是农村，
1: 嗯，
0: 你说还得上那边，还不来这边来，
1: 嗯，
0: 完事还有还得让俺上那边给买楼去，
1: 嗯，
0: 你说我两个儿子大的结婚了，孩子7岁了，都没给买，我给他买楼，你说这能行吗？
1: 嗯，
0: 我这寻思我是浑南的，都是地区那什么的，嗯，倒挺好，我说这工作也挺好，你自个儿挣点，完妈给你攒钱，搁这边搞一个，你说能不听啊？我到北京没钱了，给我来电话，妈，你给我往卡里打点钱。你那我当妈的能不能瞅着？
1: 嗯，
0: 这打钱，
1: 嗯，
0: 个也不说，哎，我钱我也不知道，
1: 嗯，
0: 花也没有了，回来了，
1: 嗯，
0: 完了，这就跟俺们谈嘛，就回来，我就跟那鸡我扯那，谁也说不了啊！你说怎么整？你给我都愁死了都。
1: 嗯，咱们说啊，他已经老大不小了，31了，是吧？
0: 嗯嗯，
1: 过了而立之年了，以后呢？别去管他这些事儿。
0: 那你说他要让人骗了，你说怎么着？
1: 如果说你又怕这个，你又怕那个，对不起，你的孩子就是这么不懂事儿。
0: 那你说我就得不管他，他怎么说怎么算了呗。
1: 对，31了，还怎么管呢？
0: 反正他哥也受着了，他爸也说他。
1: 那没用。
0: 没，真说不听不进去。
1: 对呀、啊，因为到关键时刻你们就软了。
0: 完了，这回可好，今儿回来了，告诉我过这店我管了，我上。离沈阳上沈阳里开，
1: 嗯，告诉他，
0: 上沈阳开，我还得
1: 你告诉他关了好啊，你想关就关，我是没有钱了，我是不能给你钱了。
0: 我就说了，我给他攒点钱，我就寻思结婚呢，你要这么给我霍霍，你说俺俩呀，我个老头都60多了，
1: 嗯，
0: 你说就寻思给他安个家，他熟也熟成了，他就不听你的，你说，
1: 对呀、啊，那你这么惯着，那没有办法，只能这样。
0: 我可以了，我这回你那。他要再重改变，你要不给他开，他要打工走了又。
1: 走就走呗。
0: 他上外学坏。
1: 那你要怕这个怕那个，那我就没招了。那你就这么过吧。
0: 我就没有招，我寻思我就让你，我就老听你的节目，我让你给我出主意啊。
1: 我出主意，我给你出完了。你要能按那做的，你就做。
0: 那我听你的。
1: 行，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0: 哎，好了，
1: 好，
0: 谢谢。
1: 再见。哎，
0: 啊、
1: 来迎接尾号为519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2: 我有个工作上的事儿呢，想请你帮助一下。
1: 嗯，
2: 我今年25岁。
1: 嗯，
2: 在一个输油管道上班。
1: 嗯，
2: 然后我那单位吧，新建了一个站，一个输气站、
1: 嗯，
2: 在一个就是挺荒凉、挺偏僻的地方，那周围就没有人家，没有交通。
1: 在哪儿？在外地还是在哪儿？
2: 在外地。嗯，他是说，我听他说是在，山道岗子镇。
1: 哦，嗯嗯，你说吧，嗯。
2: 然后要派4个人去，然后没有人去，完站长就只派4个人，3个男的加我一个女孩，然后我不敢去，我害怕。
1: 你怕啥呀？
2: 那块挺偏的嘛，
1: 嗯、
2: 是背没有人，然后晚就荒郊野外那种那样的、
1: 嗯，
2: 然后我就是怕在那块有啥危险。
1: 有啥危险？
2: 我一个女孩。
1: 有什么危险？
2: 那块就是出也出不来。
1: 你工作你不输气弹吗？你不加气儿的吗？
2: 啊，
1: 你也不能让你出来呀。然后比如说你工作，他不可能是全天工作是吧？那如果休息的话，或者说下班以后，是给你们送回沈阳啊，还是说那地方有休息的宿舍啊？
2: 那地方说有个宿舍。
1: 你能不去吗？
2: 我跟领导说呢，我就把我的情况，我说我一个女孩，
1: 嗯，
2: 她那。和3个男的一块去、
1: 啊，
2: 然后那站长说你要不去不好办。
1: 嗯，所以啊，你能放弃这份工作吗？
2: 能放弃。
1: 能放弃啊？
2: 啥办法？我能再要求要求吗？
1: 那你只能跟人好好说啊！我给你几点提示：第一个，你要有充足的理由，哪怕你的理由是编的，因为说实话，工作总是要有人去做，而且呢，人家要一个女孩去，也自有她的道理。不可能，就是说整个的工作岗位全是男的，你凭啥不去？你得有充足的理由。 第二个，你要做好一种思想准备，就是我能感觉到好像你在这单位跟领导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你要不去的话，以后我估计有无数双小鞋给你扔过来，你要做好这个准备。第三个就是做好离开这家单位的准备。
2: 嗯，
1: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听友微信名叫安享清福发微信说，这伏天我苦夏特别厉害，啥也吃不下去，就想吃点华药中科的益生菌，啥时候还能有优惠啊？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静享流年发微信说，笑江，我还想买同仁堂的安糖，我当时买了十盒，送了我十盒，现在都已经快吃完了，还啥时候有活动啊？我想长期吃。大家微信留言呢，我都看到了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400-102-1056，添加节目官方微信就能跟我来留言互动，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还有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随时掌握最新的活动信息，还会不定期的送出其他的惊喜好礼。赶快来拨打栏目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763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肖江老师吗？
1: 你好，嗯。
3: 啊，那个，我很听你那个节目很长时间了，今天我是。有个事儿挺纠结的，想请教一下你。
1: 啊，我们聊聊。
3: 我有个小孙女吧，十几岁了，然后吧，她和我在一起住，不是孩子胆儿小，晚上睡觉每天都跟我在一起睡。然后今天她爸和她妈就不让她跟我在一起住了。我说为什么呢？她说的那个刚才吧，她这个我在厨房做饭，她妈她爸就让她上楼上去学习去，我家楼上楼下。完之后呢，他说的那个啊，让孩子上楼上写作业去。他说害怕。完了之后呢，我说的，那我就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说怎么说的？还说害怕，他爸就生气了，他和他妈。那你害怕，你就不能自立，以后那个就天天自己在楼上睡，那个别跟奶奶在一起睡了。完之后呢，我做完饭了，收拾完厨房了，完他妈和他爸下来跟我说这问题。哎呦，一听心吧就特别特别的揪难受，因为啥呢？孩子胆儿小，每天睡觉时候吧，他睡觉之前不得给灯打着，他睡着以后才能给灯闭掉。这样事儿的，我就问一下向江老师，我就不让他去上楼上去自己睡，他妈他爸就挺反对我的。
1: 那你想跟孩子一直睡到多大呢？
3: 我就想，就是他自己独立，他说：“哎，奶奶，我自己睡不害怕了。”
1: 那如果要是始终不这样呢？
3: 不能吧？
1: 那你能不能吧？你也不好说呀。他总得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呀。
3: 那我感觉他现在还小。
1: 现在十多岁了，还小，自己睡这个问题还小。
3: 嗯。
1: 我跟你讲
3: 啊，
1: 他
3: 胆小啊，
1: 我告诉你啊，那为啥胆小呢？你说。
3: 嗯。
1: 你说他为啥胆小？
3: 我也不太清楚吧，
1: 因为
3: 吧，他吧，他在国外长大的，长大之后吧，他就是后来回来念书，念书的时候吧，回来他就是跟我在一起住，完了就害怕，都晚上睡觉。
1: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一个提示啊，只能给你一个提示，就是说，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啊，你最好呢别管的太多，管的太多。你好像是爱孩子，实际上是把孩子给害了。你去问一问啊，你的这个老姐妹啊，你看看人家那个孩子十一岁，有几个还和家长在一块睡的？太少了。你做奶奶的，咱不能说只去疼爱孩子，溺爱孩子。哎，这个不是一个家长应该做的事情啊，不能说孩子怕这个，我们就说一直顺从他啊。比如说这个问题，你尊重父母的意见，但是呢要给父母一个提示。什么提示呢？你说让孩子自己睡可以，但是我们得循序渐进啊，不能一下子就怎么样，知道吧？比如说啊，先让孩子的这个，比如说 先陪先你这当奶奶的先陪孩子睡着了，然后你再出来，或者说，你这房。

0: 房间和孩子的房间挨着，然后门都打开，一点一点来，别操之过急。你只要提示一下父母，别操之过急啊，因为操之过急容易把孩子吓着就完了。其他的，你别说说啊，他胆儿小啊，他就得跟我睡呀、啊。那这个他永远也长不大了。
1: 啊，好的，
0: 好吗？
1: 啊，是这样式的。那
0: 对呀、
1: 啊，那我还是好的，
0: 好
1: 的，
0: 好，再见。
1: 听听听，啊，好的，好的，再见，再见，谢谢江江老师啊。
0: 来迎接尾号为575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那个，我想有点事儿，想拜托您那个帮我解答。
0: 嗯，您说，哎。
2: 那个，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0: 嗯。
2: 上个月，我的母亲刚去世。
0: 嗯。
2: 我父亲也是已经去世了。现在我家里就我还有一个姐姐。
0: 嗯。
2: 我姐姐为我这个家里啊付出很多、啊，
0: 嗯，
2: 因为我这个姐姐性格比较内向，现在就是说我母亲走了不到一个月吧，现在心情特别的低落，而且我怕她有抑郁的倾向，所以说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姐姐和谁在一块生活？
2: 姐姐一直未婚。
0: 嗯，他自己生活吗？现在？
2: 现在自己生活。
0: 嗯，然后你呢？
2: 我现在妻子孩子上1年级。
0: 嗯嗯嗯。现在第一个你能做的就是多陪陪你这个姐姐。
2: 啊，是是是。
0: 啊，多陪陪你这个姐姐。另外呢，你姐姐多大年龄？
2: 今年52。
0: 52岁，她不工作了。
2: 原来是在一个就是合资企业工作，完了我母亲患病以后5年到6年他就不工作了，一直照顾我母亲。
0: 他现在有什么经济来源吗？
2: 他现在就是在去年的8月份你办的那个退休退休金啊。
0: 能开多少钱？
2: 能开不到3000块钱。
0: 姐姐原来具体做什么岗位？
2: 她那个原来是在就是一个啤酒的一个就是在超市里那一种就像导购似的。
0: 哦哦哦，
2: 对对，
0: 我觉得你还应该鼓励姐姐再出去工作。
2: 我想请教主持人，我因为我母亲刚去世一个月，我想让她静一静。你说？
0: 不不不不不，现在她不能静，越静越难受。
2: 哦，我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是吗？
0: 对，咋静啊？人一静的时候，往往就愿意胡思乱想啊。这个时候，你姐姐应该忙碌起来。
2: 哦，明白明白，您一句话点破我了。哎呀，好的好的，我本打算想让她今年就是让她静静，因为母亲刚去世，她心情特别不好。
0: 嗯。
2: 要是给她找事儿做的话，我怕，哎呀，现在她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啊！我的姐姐，
0: 那您能说出来这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要让姐姐忙碌起来，在不累着她的前提下，啊，一定让她忙碌起来。只有转移注意力，才能够慢慢的从这种痛苦当中走出来。
2: 哦哦哦！哎呀，谢谢主持人，我是您的忠实老听众了。我在那个您这个主持节目不长时间，我就开始听。
0: 哦。谢谢您，谢谢您啊！然后有机会也让姐姐听听我的节目，好吗？
2: 感谢。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
2: 节目越来越好。
0: 好，
2: 谢谢，
0: 再见。哎，嗯。
2: 哎，再见。
0: 嗯。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说《城门》，作者陈洪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77集。
1: 上回说到，槐花要把青汁儿介绍给于八拉。于八拉听了以后沉默了，他内心不是没想过青汁儿，可他内心就是过不去两道坎儿。这第一道坎儿就是槐花这道坎儿。尽管他心里告诉自己100次、1000次，槐花已经不属于自己了，她是陈开创的女人，自己怔怔囊起，不再对她有丝毫想法，可她就是忘不掉。槐花没日没夜地占据着她的内心所有空间，她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给槐花看，都是为了在槐花面前证明自己。可今天槐花见面先亮出了剪刀，明晃晃的剪刀直接割断了他所有的幻想，不给他留一丁点的念想。这第二道坎儿呢，是青汁儿。是，自己曾经巴结过青汁儿，可此时的青汁儿非当初的青汁儿啊，他是给日本鬼子当了2年半慰安妇的青汁儿。他倒不是怕人笑话，红石寨没人笑话他，也没人敢笑话他，他是痛恨日本鬼子，一想到自己要娶一个给日本鬼子当了2年半慰安妇的女人，他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赌心。自从青汁到了红石寨那天起，他内心就开始拧着劲儿的纠结了。把青汁给别人吧，自己不忍心，把青汁留给自己吧，他又赌心。这就是他把青汁一直关在窑洞里，一不收二不放的原因。现在槐花把自己内心的幻想彻底剪断了，没给自己留半分念想，自己没后路了。可自己常年幻想的人给自己开了一条新路，是走还是不走呢？心爱的人这条路堵死了，沿着心爱的人为自己开的这条路走，也算一种慰藉吧，总比走一条陌生的道路好吧。和青汁都是在城门长大的人，恨也好怨也罢，比起陌生人还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近。火盆里的火苗把他的脸烤得滚烫，他把双手从火苗上收回，放到脸上狠狠地揉搓了一阵。槐花知道这是他下决心前的举动，他放下手，把脸扭向门外的方向，透过窑洞门窗纸糊的白纸，他看到外面白蒙蒙的颜色。槐花不急于催他，就这么静静地等待着于八拉的回答。于八拉盯了一会儿窗外，拿起火钳子边拨动火盆里的火炭边说，
2: 既然你说中那就中，我听你的。
1: 槐花不客气地说，
2: 你别听我的，我是给你办好事儿，你觉着中就中，你觉着不中就不中，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儿，你觉着中才中。
1: 于八拉突然把手中的火钳子往地上一甩，提高嗓门说，
2: 中，我愿意娶青汁儿，中了吧。
1: 槐花笑了，可他马上收回笑，一本正经地说，
2: 光你说中还不中，我得去问青汁儿姐中不中，人家要说中才中，人家不说中啊，光你说中那也白中。
1: 槐花边说便出了于八拉的窑洞，回到了青汁儿的窑洞。一进门，他就扑到青汁儿的炕上，把鼻子嘴埋到被子里笑了起来。青汁儿问他笑个啥，槐花说，
2: 那个于八拉从来都是赖皮狗，今天被我收拾的一愣一愣的，他说了愿意娶你，

0: 就看你的了。
1: 青汁听槐花这么一说，心中并无太多的兴奋，他内心说不出是喜是忧。他慢慢地坐在炕沿上，低下头，拽着衣服角说：
0: 我认命，你去给他说吧。姐，不能这么急，咱得拿拿糖，得抻他一下，这样显得咱主贵。哎，咱都这地步了，还啥主贵不主贵的？姐，你就别管了，听我的就是。
1: 青汁看着眼前比自己小两岁的槐花，暗自佩服。几年不见，这位当初天真单纯、少不更事的小闺女，已经变成了保安世故的大姑娘了。又过了好半晌，槐花才来到于巴拉的窑洞门口，敲了敲窑洞的门。于巴拉打开窑洞门，两个人一个门里，一个门外。槐花装作很不容易的样子说：
0: 哎呀，当媒婆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顿劝呐，把我累坏了，算你有福气，经我好劝歹劝，总算成事儿了，来吧。
1: 于巴拉跟着槐花来到青汁的窑洞里，一向爱耍无赖的于巴拉竟然变得腼腆起来，他不好意思的手脚没地方放，不停地呲着黄板牙笑，可笑得又不自然，让他那张士兵脸更加扭曲了。青汁斜眼扫到这形象，心里又一阵冰凉，可他没有任何退路，只有认命。
0: 于巴拉，从今天开始啊，你就是有家的人了，你可得对你的家、对你的家人负责，不能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耍无赖。小鬼子的行为你也看到了，无赖是多么遭人恨。青汁姐啊，以后你多管着他点儿，手里有队伍就多打鬼子，千万不能祸害咱中国自己人。
1: 一番话说的于巴拉低下头连连称是。天已是傍晚时分，槐花看着窗外说：
0: 妥了，你们俩成事了，我也该走人了。等过几天，让青汁姐去我那儿住几天。
1: 青汁连忙说：
0: 槐花妹，我今天和你走吧，我想去你那儿看看。
1: 槐花连忙说：
0: 青汁姐，这不中吧？玉巴拉不骂死我才怪呢。
1: 可他看到青汁眼泪汪汪地看着自己，他看出来了，青汁还没做好和于巴拉在一起的准备。他拉着青汁的手小声说：
0: 姐，不是我不让你跟我去郑州，现在小鬼子把陈姓兰村的乡亲们逼到绝路了，不反抗不忠了，今日开创又要行动了，危险很大，我们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你还是过段时间再去郑州吧。
1: 在一旁立着耳朵听他们说的于巴拉，断断续续地听到了槐花的话，一双斗鸡眼马上瞪得溜圆。
2: 你们有啥行动？
1: 槐花犹豫了一下，就把陈开创和冯铁松准备炸变心铁路的事儿说给了于巴拉。于巴拉一听就急了，在窑洞里转着圈开骂了：
0: 胡来胡来，不是我看不起陈开创那货，这事儿那少爷高子能干成，成事儿不足败事有余的阿杂菜，这非把事儿办砸了，赶紧走。
1: 说着话不容分说，把槐花青汁推上骡车，自己也跳上车，命令车把师加快速度回郑州。雪天山路难走，当骡马车回到郑州德化街喷空茶馆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雪天寒冷，街上已经没人。三个人下车后，于巴拉死活不肯进喷空茶馆的门。三个人的话音惊动屋里陈开创和冯铁松，走出了喷空茶馆的屋门。两个人正商量下一步的事情，于巴拉看到陈开创转身就走。槐花

0: 想叫住于八辣，可还没等开口，陈开创说话了：“
1: 让他走，我家不留无赖。”
0: 陈开创对于八辣在日本领事馆对自己的侮辱还是耿耿于怀。本来要走开的于八辣听到这话，突然停在了雪地里，他冷笑了一声：“
1: 哼，好些不踩臭狗屎，我姓于的发过誓，誓死不进陈家门。哼，我告诉你于八辣，疯狗赶进门，打断他狗腿。”
0: 于八辣恼怒了，他转过身狠狠地盯着陈开创，狠狠地问：“
1: 你凭啥打？手无缚鸡之力的少爷羔子还动不动要打人，你有打人的本事吗？”你
0: 两个男人在自己的女人面前谁也不肯当弱者，他们就这么僵持着，冒火的眼睛狠狠地盯着对方。槐花和青汁急忙劝各自的男人，槐花拉住陈开创说：“
1: 你消消气，人家是来帮助我们这次行动的。”“哼，大郎还是用人好吧。”
0: 青汁拉着于八辣说：“
1: 你既然是来一起干事儿的，这脾气咋行？”“哼，一起干事儿，没用的少爷羔子能干啥事儿？不坏事儿都是好的。”
0: 一旁站立的冯铁松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儿，尴尬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槐花说：“
1: 这样吧，咱去张先生的验生茶社。”
0: 于八辣一听，二话没说，转头就奔验生茶社的方向走去。青汁并不知道于八辣去哪里，他站在雪地里不知如何是好，为难地看着槐花。槐花冲他摆手示意，让他快跟上于八辣走。青汁急忙快步追于八辣去了。陈开创站在雪地里气得喘粗气，槐花来到陈开创跟前小声说：“
1: 快走吧，不管咋说他也是来一起打鬼子的。”
0: 冯铁松也一起相劝，三个人这才向验生茶社走去。张永茂的书场刚刚散去，一进门，槐花先给张永茂介绍了于八辣和青汁的关系。陈开创和张永茂都很吃惊，陈开创皱眉瞪眼，无声地质问槐花，意思说：“你怎么能干这事儿？怎么能把青汁给这样的人？”张永茂倒说：“
2: 嗯，好啊，好啊，现在这年景啊，能走到一起不容易啊，都是落难人，可得好好珍惜。”
0: 说完这话，张永茂问于八辣：“
2: 于大当家的，你这次来又要和俺们一起打鬼子吗？”
0: 于八辣没接张永茂的话，而是一指冯铁松说：“
2: 这位就是平汉铁路的冯队长吧？
1: 哦，叫我老冯就行了。刚来的路上已经听槐花介绍于大当家的了，于大当家的也是抗日英雄啊，真是幸会幸会。”“
2: 冯队长您过奖了，俺和恁没法比，俺的小名叫老台，不过俺这老台啊不欺负穷人，专门和贪官污吏还有日本鬼子过不去。我听说平汉铁路游击队的英雄们要炸汴新铁路，这是给俺杨武人出气呀，我担心一些少爷羔子把事儿给办窝囊了。”
0: 陈开创气得呼的从凳子上站起来，槐花急忙又按住开创，又拉住他的手连晃几下，暗示他冷静下来。陈开创气得喘着粗气又坐在了凳子上。张永茂这时候说：“
2: 哦，这样吧，既然大家又聚在了一起，咱们就并绑抱团打鬼子，其他的事情都不能再说了。这次是炸铁路，这可是大动静，凭咱几个可干不成。这铁路究竟怎么个炸法，我也说不出个形，咱还是听听人家冯队长。”

0: 咱说说吧。
1: 冯队长一听，山大中啊，
0: 我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情况。前几天张先生找到我，想让我们平汉铁路游击队的汴新铁路上干一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儿。只要是被日本控制的铁路，我们必须破坏。可我们游击队目前都出去执行任务了，本来说等过段时间再做，可我今天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上午有300多个鬼子坐火车从新乡到阳谷，对陈兴兰村实行烧杀抢劫。这样一来，我们明天就必须动手了。第一，明天不动手，陈兴兰村要遭受灭顶之灾；第二，明天是个吃羊肉的机会，这活如果做好了，连铁路带鬼子带火车一窝端，这样的肥肉不好遇，机会来了，我们绝不能让机会擦肩而过。
1: 陈开创急切地说：
0: 啊，冯队长，明天这事儿一定得做成，不然陈兴兰村可就完了。
1: 于巴拉鼻子里哼了一声：
2: 哼，要指望那些一不会打枪，二不会耍刀的少爷高子，肯定干不成。
1: 张永茂急忙在一旁说：
0: 哎，咱大家都不要说话，听人家冯队长说。
1: 冯铁松接着说：
0: 现在我从外边调人来不及了，咱的人员不够。
1: 于巴拉一瞪斗鸡眼说：
2: 咋可能啊，炸个铁路我觉着比和鬼子干容易，提前买好炸药，火车到了一拉线儿不就中了吗？还需要那么多累赘人干啥？
1: 冯铁松一笑说：
0: 于大当家的有所不知啊，日本鬼子对铁路沿线把守得非常严，如果只炸铁路，我们选择晚上下手就更容易。可是现在我们是想连铁路带火车和火车上300多名鬼子全干掉，这样一来爆炸的时间就是死的了，行车时间是明天上午，我们必须在新乡到阳谷中间把火车炸了。火车一旦到了阳谷，300多个鬼子就下火车了，明天的爆炸时间紧，任务重，有以下4个步骤。第一，需要有人先把我们选择爆炸地方附近的鬼子引开；第二，需要爆炸人员以最快的速度埋好炸药包，火车到来时准确无误地拉响炸药，必须一次性成功；第三，需要在爆破的前方再设一道爆炸点，万一第一个爆炸点没成功，第二个爆炸点尽快补上去，保证万无一失。第四，火车上300多个鬼子，不敢保证一下就全部炸死完，万一有没被炸死的鬼子，需要最少几十名神枪手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去补枪。咱现在是两个爆破点，需要两拨人，最少需要100人会打枪的队伍。
1: 于巴拉一听说：
2: 这包给我，我连夜回五云山调100个神枪手。
3: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78集。
1: 上回说到，冯铁松炸汴新铁路啊，需要2拨人，最少需要100人会打枪的队伍。于巴拉说：
2: 这包给我，我连夜回五云山调100个神枪手。
1: 冯铁松一听，那太好了。
0: 那这样，没时间了，咱现在就分工。我负责在第一个爆破点埋炸药包并拉响炸药包，我需要一个帮手。
1: 陈开创一听，
0: 那我来吧。
1: 于巴拉不屑地冷笑一声：
2: 哼，第二个爆破点的炸药包我负责。
1: 冯铁松说：
0: 于大当家的， 这活可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万一不熟练，火车炸不成不说，还会把自己给炸了。我冒昧的问一下，你中不中啊？
1: 于巴拉说了，
2: 实话实说啊，我没炸过火车，可是埋炸药包这活干过，但肯定没你熟练。不过现在也只有我了，张先生年龄大了，我山上那些弟兄这方面还不如我呢。那谁给你当副手呢？山上的弟兄来了，我随便找个就中。
1: 冯铁松说，
0: 那好，两个埋炸药包的分工明确了，打枪的于大当家负责。现在最难的是怎么才能把我们埋炸药包地点附近放哨的鬼子引开，如果引不开鬼子，我们就没法埋炸药包，后面的一切就不可能实现。
1: 一听这，于巴拉说，
2: 这还用引吗？直接干掉不算球了。
0: 于大当家的，这样太危险了，一旦鬼子发现，火车会马上停止，300多名鬼子就会跳下火车与我们火拼，无论是人力还是武器，我们都不是鬼子的对手，我们的计划就会前功尽弃啊。
1: 张永茂在一旁说，
4: 这在36计上叫调虎离山之计，先调老虎出山，这诱饵啊很关键，
2: 这任务交给我干吧。
1: 大家一看，说话的是青汁儿，大家不约而同地问道，
2: 你？
1: 青汁儿胸有成竹地说，
2: 我在日本领事馆学了一口标准的日语，连日本人都听不出来，我装作日本人，想办法把鬼子引开。
1: 冯铁松一听高兴地说，
0: 那太好了，那你就负责引开一个爆炸点的鬼子。
1: 于巴拉犹豫了一下，
2: 那中吧，你不能去鬼子跟前，你站得离鬼子远一点，想办法把鬼子引到你身边，只要鬼子一到你身边，我就提前安排弟兄们把他们全放倒。
1: 冯铁松提醒说，
0: 找几个力气大的兄弟，动刀可不能动枪。
2: 这个你放心，我的弟兄都是打鬼子拼出来的，不像一些少爷高子只能耍嘴皮子。
1: 陈开创并不理会于巴拉的冷嘲热讽，他问了一句，
0: 那第二个爆炸点的鬼子谁负责引开呢？
2: 我来吧。
1: 说话的是槐花。张永茂赶紧说，
4: 不中不中，人家青汁闺女会日语，你又不会日语，你咋能引开鬼子呢？
2: 我可以让青汁姐姐教我吗？
4: 不中不中，线上教线扎耳朵眼是咋能中的？一个晚上学几句家生的日本话，那是瞒不过老日的。
1: 于巴拉转动着斗鸡眼说，
2: 我看中，鬼子一见到女人呐，就像猫见到鱼一样，咱俩一组，我绝对保护好你，咱们在附近埋伏好人就行，只要鬼子离开铁路，咱就能把他们给收拾了。不过你一定要让鬼子到你跟前去，你不能去鬼子跟前，你要一去鬼子跟前，咱可就没主动权了。
1: 陈开创并不接于巴拉的话，转头对槐花说，
2: 你别在这耍英雄，你不会日本话，你不能和青汁比。
1: 于巴拉一听这话，他不干了，
2: 哎，咋着？哎，我的女人能去，你的女人为啥就不能去？要去都去，要不去都不去。
1: 然后他又小声嘟囔了一句，
2: 跟着我还有啥不放心的啊？
1: 槐花说，
2: 你们要想到更好的方法，找到更合适的人，我就不去，现在我不去没别的人力啊。
1: 张永茂在一旁说，
4: 槐花姑娘啊，你别生气，不是我低看你，引开鬼子这活恐怕你干不了，你要非要去的话，我建议你去找下范夫家的太太，我看范太太不是一般的人，如果你们两个去，把握会大一点。
1: 哎，大家都觉得张永茂说的有道理。青汁听到张永茂说范福的名字，吃惊地问，

0: 哪个范府啊？
1: 于八辣说，
0: 还能哪个呀，陈门的大管家呗。他
1: 槐花急忙说，
0: 那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就去找范府说这事儿。青枝姐，走，咱俩一块儿去。
1: 于八辣这时候说，
0: 我回五云山拉人去，现在需要有钱的少爷高子给我去罗马店练十辆马车。
1: 陈开创并不理睬于八辣，站起身冲槐花说，
0: 走，咱一块儿走吧。
1: 陈开创和槐花青枝出了燕生茶馆，陈开创把槐花和青枝送到了范福的鸿福茶馆门口，自己就去罗马店为于八辣练马车去了。陈开创走后，槐花这才把范福和四太太的关系说给了青枝。青枝听后惊愕地脱口说了句，
0: 陈门这是咋了？
1: 范福和四太太刚要休息，听到有人敲门，两个人担心地相互看看，范福警惕地问了声，
0: 谁？
1: 槐花回答，
0: 我，槐花。
1: 四太太和范福又相互看了一下，范福又担心地问，
0: 就你一个人吗？
1: 槐花明白他担心陈开创来，就笑着回答，
0: 是的，我自己。
1: 范福和四太太这才打开了房门，槐花和青枝想给范福和四太太个惊喜，故意让青枝站在前面。当范福和四太太打开房门的一刹那，突然看到了青枝。青枝和绿叶是双胞胎姐妹，那长得是一模一样。绿叶是被范福和四太太推到了井里，两个人一看这瞬间就下降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做了亏心事定怕鬼叫门呐。他们的第一反应是绿叶的灵魂来了，吓得他们扑通跪倒在地，边磕头边作揖祷告，
0: 绿叶你放了俺吧，绿叶你放了俺吧，俺错了，俺错了。
1: 两个人的举动把槐花和青枝弄懵了，他们相互看看不知所云，听了几句两个人明白了，他们两个是把青枝当成死去的绿叶了。槐花急忙说，
0: 哎呀，你们快起来吧，这是青枝啊。
1: 槐花的这句话让两个人才灵魂归体，两个人趴在地上愣了一会儿，他们拼命回忆这刚才说漏什么没有，他们担心自己那句喊错了喊错了引起青枝的注意，可是已经是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两个人定了定神站起来，范福说，
0: 哎呀，我的青枝妹啊，多年没见了，谁能想到二半夜你会来呀，还以为是绿叶来串门呢，你可吓死恁哥我了。
1: 四太太在一旁说，
2: 哎呀，那啥，我原来和绿叶妹妹太好了，经常梦到她，你这一来呀，我还以为他来找我了呢。
1: 两个人忙着解释，为的是掩盖刚才他们被吓得顺嘴说出的那句俺错了俺错了的话。两个人说的俺错了这句话，青枝还真往心里去了。如果仅仅把自己当成死去的妹妹而害怕倒没什么，可他们两个为什么见妹妹就吓得魂不附体连声认错呢？他们两个在妹妹绿叶跟前到底做了啥错事呢？青枝脑海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几个人坐下来，槐花先给青枝和于八辣的关系给范福和四太太做了介绍，然后就说明了这次来意。范福和四太太相互看了看，低下头犹豫了片刻，陈开创对他们大打出手还是伤着了他们的心。如果没有青枝的出现，他们可能真的会推辞，可青枝的出现，他们两个潜意识里好像有什么把柄在青枝的手里攥着，尤其是刚才误把青枝当成了绿叶，慌乱中又说错了话，他们有一种不敢不答应的感觉。范福偷眼看看四太太，也没有回绝的意思，就说，
0: 中吧，打鬼子为陈门解围，我们义不容辞，
2: 你说呢？
1: 四太太无声地点了点头。经过了一天一夜的大雪，老天给中原大地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子，白茫茫的雪连天连地一望无际。雪似乎还没有下过瘾，天空依然是阴雨密布，时不时还飞下几颗雪粒子，扫得人脸疼。汴新铁路有一个叫吕庄站的小站，这是火车出新乡的第四站，也是汴新铁路沿线最小的一个车站。和沿线别的车站相比，吕庄车站附近把守铁路的鬼子要少得多，但鬼子们防守还是很严密的。可能由于车站比较小，出吕庄车站往东2公里的地段是个薄弱环节，只有8名鬼子的流动哨。经过严密的勘查，冯铁松把爆炸点就选在了这2公里地段。2公里内要埋2个爆炸点，第一个爆炸点定在出吕庄车站往东1公里处，第二个爆炸点在出吕庄车站往东2公里处。从武云山来的80名神枪手分两个点躲在离铁路不远的一条沟里，为了安全，他们都是反穿羊皮袄和白雪形成一种颜色。为了隐蔽，离铁路3公里远，他们就开始爬行。于巴拉和他的副手反穿着羊皮袄，抱着炸药包，趴在离铁路很近被风旋起的一个雪堆后面等待机会。临出发前，青汁把一件崭新的羊皮袄披在于巴拉身上，他把手轻轻地放在于巴拉的手上，柔柔地看着于巴拉说：
2: 干啥事儿不能光胆大，还要心细，咱们要胡囵着回来。既然我是你的女人了，我就盼望着我有个胡囵的家。这几年我苦够了，你可不能让我的后半生再苦了啊。
1: 当青汁的手拉着于巴拉的手的那一刻，于巴拉就像触电一样哆嗦了一下，一股暖流瞬间暖遍了他的全身。当初在开封，什么样的温柔也算经历过，可他清楚地知道，那些温柔都是花钱买来的表演。他没有经历过任何女人真心给他的真情，而现在眼看着这个属于自己的女人把自己最真切的温柔传递给了他，他是真真切切地关心自己，为自己担心，这才是自己真正的女人。他从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真情，他的内心瞬间被这真切的温柔和情感暖化了。于巴拉紧紧地抓住青汁的手说：
2: 你放心，我会好好的回来的。我不放心你，你也得好好的给我回来。咱还没有享受过正常人的日子呢，这次回来咱就回红石寨，风风光光的成婚，好好的过日子。
1: 两个人的脸上都荡漾出了幸福的微笑。于巴拉趴在第二个爆炸点，躲在雪堆后面，回想着出发前温馨的画面，他幸福的笑容让趴在他旁边的副手不得不提醒他：
2: 哎，你往前看。
1: 于巴拉这才让自己集中精力观看前面的动静。4名鬼子负责这1公里的流动哨，他们缩着脖子，身上挎着枪，在距离吕庄车站2公里处的铁路线来回转悠着。从新乡出发的这趟火车到达吕庄站的时间是上午10:30。由于地上全是雪，炸药包不敢埋太早，他们定的时间是10:15之前埋好炸药包。10点钟的时候，四太太和槐花就出场了，他们的任务是10分钟内必须把4名鬼子吸引到他们身边。四太太和槐花今天打扮的是尤为漂亮，两个人都穿着崭新的粉红碎花棉裤棉袄，

0: 脖子里围着的是鲜艳的淡黄色围巾，他们做出一副去吕庄车站乘车的样子。四太太发挥自己的特长，老远就开始唱着那优美的大调曲，唱的大调曲名段《蓝桥会》。四太太天生的好嗓音，在空旷的雪地里一唱，哎呀，那比百灵鸟叫的都好听。两个日本兵虽然不知道唱的具体内容，好听的曲调把四个日本兵的心都给唱醉了。尤其是四太太和槐花的长相，坚守在吕庄小站的日本兵从没有见过这么靓丽的女人。他们不怀好意地相互对视了一下，然后三个日本兵不约而同地冲一个日本兵使了一个眼色。原来那个日本兵的中国话说得好，那个日本兵就一脸坏笑地冲四太太和槐花喊：
1: 华姑娘的，你们干什么的？
0: 槐花说：
2: 俺到吕庄车站坐火车上开封。
0: 四个日本兵又相互坏笑着对视了一下，会说中国话的那个日本兵又说：
1: 哦，华姑娘，过来，我查下你的良民证可有？
0: 四太太在一旁说：
2: 皇军哥哥，我们没有良民证，还请皇军哥哥帮忙让我们坐上火车吧。
0: 四个日本兵一听四太太叫他们皇军哥哥，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柔暖称呼，得意的一阵哈哈大笑。
1: 不行不行，没有良民证的统统的不能坐火车。
0: 四太太和槐花一听，装作失望的呆在了雪地里。
3: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79集。
0: 四太太为了把鬼子引开，唱起了大调曲，不但唱，还配上了身段。她扭动着婀娜多姿的腰肢唱大调曲，更加妖娆动人。唱着扭着扭着唱着，突然四太太装作被雪滑倒了，故意疼痛的哎呦一声，跌坐在雪地上，紧接着呜呜的就哭了起来。槐花一看装作着急的样子：
2: 哎呀，我姐姐为你们皇军哥哥唱曲儿，脚都崴了，你们来帮帮忙，把我姐抬到车站吧。
0: 四个日本兵相互对视了一下，离四太太近的两个日本兵冲轨道对面的两个日本兵呜呜啦啦地说了几句话，大概意思是让他们两个留下放哨。交代以后，这两个日本兵就冲四太太跑去。当两名鬼子跑到四太太和槐花跟前的时候，顿时傻眼了，他们没想到这两个女子会如此娇艳，两名鬼子兵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他们相互对视了一下，然后向吕庄车站方向看看，发现没人注意，两个鬼子像饿狼一样扑向四太太和槐花。槐花和四太太边躲边向留在铁道边放哨的鬼子求救。留守的两名鬼子一看，岂能错过这样的艳遇，他们便呜呜啦啦埋怨着自己的同伙吃独食，边向四太太和槐花跑去。四太太和槐花按照原定的计划向不远处深沟的方向跑去，四名鬼子在后面是紧紧追赶。当他们刚追到深沟附近的时候，从沟里突然出现数十名身穿白毛皮袄的汉子，不容分说把他们推翻拖到深沟里活活掐死，然后脱掉了他们的衣服换在了身上，又背上他们的枪装作日本兵的样子来到铁路边放哨。与此同时，于巴拉和他的副手以最快的速度在铁道中间就埋好了。

0: 炸药包。第二个爆炸点非常顺利地做好了爆破前的工作。第一个主要爆炸点反倒是没这么顺利。第一个爆炸点离车站比较近，有难度有危险，所以有经验的冯铁松和会日语的青汁两个主力在第一个爆炸点。按照提前计划的，青汁装作从中国人手里逃出来的日本女人，快步到日本兵附近，突然滑倒，引四个日本兵来到身边。可问题就出在，当四个日本兵要一起跑去救青汁的时候，从车站里边来了一个日本兵班长查哨，他一出现，四个日本兵不敢全部脱岗去看青汁了。那位日本兵班长让两个日本兵把青汁搀扶到面前，他一看青汁长得如此美妙，又说着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他不容分说让两个日本兵把青汁就搀扶到了车站里边，交给了他们的小队长处理。出现这样的突发事件，冯铁松顿感情况不妙，他趴在雪堆后小声对陈开创说，
1: 要坏，我们这个爆炸点很可能要失败。
0: 青汁被带到了旅装车站日本小队长面前，这位小队长正求他的上司藤原办事儿，正愁没有礼物送给藤原，一看青汁长得如此标致，当时决定把青汁送给马上要见面的藤原。冯铁松并不知道于巴拉的爆炸点已经成功，急得他趴在雪堆里直冒热汗，尤其是看到青汁被带到了车站里，他更担心了。他担心两个爆炸点全部失败，再搭上了青汁，没法给于巴拉交代。心急如火的冯铁松忽地站起来，冲陈开创说，
1: 你在这看着，我去车站里看看青汁。
0: 冯铁松不顾一切的大踏步进了旅装车站，他刚进到车站里就看到了青汁被日本小队长带上火车的画面。此时的青汁倒显得非常沉稳，他明白反抗不但逃脱不了，反而会引起鬼子的警觉，一切将会功败垂成。他必须沉稳地随日本小队长上火车，只有这样才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但他也明白，一旦上了火车，爆炸点成功与否，他都必死无疑。人一旦置生死于度外，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一切就释然了，他会变得从容不迫。此时的青汁面带微笑，一副终于见到亲人的感觉。火车临关门的一刹那，他回头看了一眼车下，正好看到冯铁松，他冲冯铁松微笑了一下，他这是用轻松的微笑告诉冯铁松，只要计划能成功，即便是死，他也是幸福的。冯铁松眼看着青汁上了火车，他心急如焚，随即转身向车站外狂奔。他的慌乱引起了日本兵的注意，那个日本兵班长冲冯铁松喊道，
2: 你爹什么你敢话。
0: 冯铁松不等对方反应过来，掏出手枪冲日本兵班长开枪，然后冲出火车站，向第二个爆炸点飞一样的狂奔。十几个日本兵端枪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冯铁松老远就看到了第二个爆炸点穿着日本军装的是自己人。他冲前边拼命的大声喊，
1: 青汁在火车上，青汁在火车上。
0: 几声过后他中枪了，可他还在大声地喊。于巴拉终于听明白了，此时火车已经到了眼前了。被枪打中的冯铁松还在大声地喊，
1: 青汁在火车上，青汁在火车上。
0: 槐花和四太太也听明白了，他们下意识地跑出深沟，哭着冲于巴拉高喊，
3: 不能不能，青汁在火车上，青汁在火车上。
0: 他们的呼喊惊动了埋伏在深沟里的80多条汉子们，他们听到了槐花和四太太的呼喊，就不约而同地

0: 冲出了深沟。他们还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只看到冯铁松，他们就一起向着冯铁松奔跑。这动静首先惊动的是吕庄车站日本哨兵的注意，小队长急忙集合人，朝着反穿羊皮袄拿枪奔跑的汉子们开枪。反穿羊皮袄的汉子快速还击，车下的枪声惊动了车上的日本兵的注意。藤原正在为得到青汁这样的美女兴奋呢，他突然看到车窗外乱作一团的画面，顿感不妙，他厉声问身边的鬼子：“下面什么你敢画？”外面的画面青汁早就看到了，他明白埋雷应该成功了。他看着火车下发生的一切，高兴地笑起来。火车上的所有人都在为车下的火拼紧张，只有青汁看着车下笑。藤原开始怀疑青汁的来历了，他冲青汁问道：“你弟什么你干话？”青汁听到藤原的问话，不但不紧张，心中反而有一种轻松得意的快感。他微笑着用标准的日语回答：“
1: 我来陪你们这么多条狗一起上西天。”
0: 面前这位女子能如此镇静，一定是胸有成竹了。藤原大惊失色。火车咆哮着越来越近了，于巴拉拽导火线的手在不停地哆嗦，额头上的汗如雨般流淌。旁边的副手提醒他说：“
1: 大当家的，火车到了，可青汁在火车上，这该咋弄啊？”
0: 火车如猛虎般嘶鸣着，发着刺耳的声音，驶在了爆炸点。于巴拉突然冲火车大声一喊：“
1: 青汁儿，来世我再娶你！”
0: 随着于巴拉这声撕心裂肺的大吼，传来了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得大地都在颤抖，附近树上的厚雪被震得像风扫落叶一样，瞬间飘落干净。空中再次弥漫起漫天暴风雪，火车像一堵放翻的后墙一样倒在了道轨旁，惊天动地，浓烟四起，日本兵血肉模糊，胳膊大腿满天飞，哭爹喊娘，乱作一团。当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的时候，火车上的青汁笑得更灿烂了，他美丽的脸庞笑成了一朵盛开的牡丹花。他就这么笑着看着藤原临死前的狼狈，他就这么笑着面对自己的死亡。于巴拉发疯一样不顾死活地跑到血肉模糊的人肉堆里，找到了青汁儿的尸体。这个看似没人性的老台竟然抱着青汁儿的尸体是放声大哭啊。80名反穿羊皮袄的神枪手端着枪，如猛虎下山一样冲不知是死是活的日本兵一阵狂扫，一直到确定没一个活着的时候，于巴拉亲自抱着青汁的尸体，众人抬起身受重伤的冯铁松，快速撤离了现场。时间到了1944年4月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其中第一阶段作战区域在河南中部和西部，故称河南战役。河南战役前后持续一个多月，先后在郑州附近发生4次较大战役，即中牟之战、汉王城之战、密登之战和四拱之战。日军主力由黄河铁桥和中牟附近渡过黄河，分路南侵，目标直指连接平汉和陇海两大铁路线的郑州。郑州沦陷前夕，陈开创和槐花去找张永茂，让他一起逃出郑州。张永茂沉默半天说：“
2: 哎，上哪儿逃呢？哪里能有咱老百姓存身的地方呢？靖康之耻时，北宋的老百姓跟随赵构还有地方跑，如今咱是连跑的地方都没有了。

0: 哎呀，我这把老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了，就不躲了。老日来了，咱就和他拼一把，拼死一个够本儿，拼死两个赚一个。就算被老日打死了，也没啥亏的。人早晚有一死，毁劫求生。还不如堂堂正正的死。
1: 张永茂的这番话，让陈开创一阵羞愧。他决定不走了，他决定和郑州的父母官以及像张永茂这样的老百姓一起守城。陈开创的决心刚刚下了一天，就土崩瓦解，因为他不但看到了大批的百姓携家带口逃出郑州。连郑县政府也往郑州城外搬迁了，他心如死灰，如坠万丈深渊，自己再坚守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他再次跑到燕生茶社，动员张永茂一起逃出郑州。张永茂坦然至极，只说了句："
0: 该死不能活，不该死。"轮不着，
1: 坚决不离开郑州和他的燕生茶社。无奈的陈开创和槐花只好回到喷空茶馆，快速收拾细软，随着逃难人群出了郑州。为了安全，临出逃前，槐花扔掉了自己所有的女人衣服，穿上了陈开创的衣服，又剃了头。从此，一直到日本投降，槐花一直是男人的打扮了。1944年4月20日，郑州沦陷，这是自1941年10月4日郑州沦陷之后的又一次沦陷。日军在郑州关虎屯设立最高司令部和总兵站，驻郑州最高司令官是刚刚高升为日本大佐的武士全六。此时的武士全六坐在日军驻郑州最高司令部里，可谓飘飘然，然飘飘。他认真总结自己到中国后每一步高升的经验，他总结的高升经验就是心狠手辣，多杀中国人。他越来越疯狂了，完全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了。到达郑州后，他杀人更变本加厉了。自日军最高司令部和下设的总兵站驻扎关虎屯后，关虎屯的老百姓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日军在关虎屯烧杀抢劫是无恶不作，街上到处是牵着狼狗的日本兵，中国人一旦被抓住就被活活咬死，大人小孩无一幸免。为了同中国军队作战，他们指使汉奸特务到处抓人，为其修筑工事做苦役。被抓住的人，有的被活活折磨死，有的被狼狗咬死，有的做完苦役被活埋。这是继1941年之后郑州又一次毁灭性灾难。郑州周边的新郑、广武、荥阳、密县也相继失陷。日军在沦陷地进行最为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开展特务行为，奸淫烧杀，血洗店铺村庄，房屋树木焚烧殆尽，家具荡然无存，把郑州变成了无村不带笑，处处闻哭声的人间地狱。逃难的人群大部分是没有目标的，好在有郑县政府人员在前，郑县县长段国栋在随从人员的保护下出郑州，开始向他们3年前就选择好的避难地迁移。郑县县长段国栋虽然也是在郑州沦陷之前出走郑州的，但他和1938年杨武县沦陷前杨武县县长窦京奎逃离杨武完全是两回事儿。窦京奎是逃跑，段国栋是迁移。 窦金奎是带着自己的家人逃跑，段国栋是带

0: 郑县所有政府官员迁移。窦金奎逃跑时带着阳武县剥削来的民脂民膏，段国栋迁移时带的是所有的政府文件。窦金奎逃跑为的是保全自己的财产安全，世代过荣华富贵日子。段国栋迁移为的是保存实力和鬼子周旋。窦金奎逃跑除去财产和家人，带的就是自己的官印。让人贻笑大方的是，由于逃跑时过于狼狈，他的阳武县县长官印走到半路竟然给跑丢了，被一个叫花子小孩捡到后当球踢了好半天。而段国栋带领大家迁移的时候，除去政府人员和文件，他还舍不得郑县的老百姓。望着拖家带口破衣烂缩没有任何目标的逃难人群，这位秀才县长的眼睛湿润了。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担心地来到段国栋面前低声说，
1: 县长，这么多老百姓跟着我们逃难，会把政府拖垮的，我们的新政府地址也会很快暴露的，是不是让警察过来堵截一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太顺眼。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的事。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健康快车。我们今天同样啊，通过空中电波给大家讲述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给我们听众朋友解决呢大家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这段时间呢，我们把这个健康讲座的方向呢，从我们的肾，从我们的腰胯，我们就向下转移啊，转移到我们这个脚上。因为脚啊，它是人的根基，又是呢人的第二心脏，所以说这双脚在我们身体当中呢所占有的重要位置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我跟大家讲到了由脚凉而引发身体出现的近20多种疾病所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就比较诧异，说这个脚凉真的可以是很多疾病的根源吗？难道很多的疾病都是由脚凉而造成的吗？这个不是诧异，而是事实。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话题呢给大家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做了辨证施治的讲解。那为什么说寒从脚下生，脚凉是大病？我们跟大家讲到了脚凉可以导致我们生冻疮，那脚凉呢可以引发胃寒、胃胀、肠炎，甚至脚凉啊可以造成我们心肌的供血不足，这是我们跟大家呢所谈及到的。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所谈及到的就是脚凉可以导致失眠。说为什么脚凉可以导致失眠呢？很多的人不太理解啊，说这个脚凉跟失眠有什么关系呢？在以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介绍过失眠呢，它分为很多种类型。我们通过中医的辨证施治的总结，把失眠呢分成四大块，也就是四大类型。那这个失眠的四大类型都包括什么呢？一是入睡难。这个入睡难呢，就是我们比如说8点半或9点半或者10点，我们就躺在床上了，我们就准备睡觉。在睡觉之前呢，我们要时时推肚子啊，然后打哈气、流眼泪，甚至脚底心出汗啊，我们就基本呢快进入睡眠的状态了。可是你真正的安下心来去睡觉的时候，很多人就睡不着了，脑袋瓜里就比较清醒了，甚至有的人呢翻来覆去的就会琢磨很多的事儿，或者今天呢心事比较重的时候呢，干脆连眼睛都合不上。所以说这种表现出来类型的失眠，我们把它称之为入睡难，也就是说怎么也不能够进入到睡眠的状态。那这种状态呢，在中医当中讲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心肾不交型。什么叫心肾不交型呢？也就是说心火比较旺，肾阴不足，在五脏当中

一般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会伴有这种情况，心肾不交型的失眠。所以说当表现出这种类型失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举荐大家根据辨证施治，可以配合用什么呢？用天王补心丸，它就可以缓解入睡难。那失眠的第二种类型呢，就是睡后一醒，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时常可以表现出来。大家呢这个九点上床，十点上床，哎，躺下就能睡觉，睡着了之后呢，可是时间不会太长，四个小时、五个小时，这都算长的，有的就是两三个小时，一两点钟醒了以后就很难再入睡。那这种情况的失眠，我们把它称之为睡后一醒。那睡后一醒的原因呢，多数是因为脾胃不和，中医讲叫胃不和而卧不安，就是脾胃不和，心肌缺血，然后脑缺血，心脑都供血不足，而且这样的人多数伴有忧思过重，情绪的不舒不畅，浑身乏力，然后呢大便呢无力排出，或者是排软便，或者出现气虚便秘，然后经常还容易拔气。所以说中医呢管这种失眠叫什么，叫心脾两虚。所以说心脾两虚所造成的失眠呢，我们一般在中医当中的临床用药呢就可以采取归脾丸，它管着这个睡后一醒。那这是失眠的两种类型，第三种类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时时惊醒，就是忽悠一小觉能睡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呢就醒了，醒了呢可以再睡，还能睡，睡着之后呢忽悠又一小觉，又一两个小时，也就是说这一晚上啊能醒个五七八次的，但是醒完以后呢还能够再睡，这个叫时时惊醒。而这种惊醒的表现中医讲叫胆火内扰。那胆火内扰型的失眠，一般我们也同样在临床当中的用药呢可以用龙胆泻肝丸，这药不能常吃，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以泡脚加盐推肚子，然后通过饮食和情绪调理，避免着急上火，避免呢思虑太重，就可以缓解失眠。这是我们临床当中的第三种失眠的类型。那最后一种失眠的类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胃不和而卧不安，就是这个人一定有胃病，他所表现出来的像这个胃胀啊，浅表性胃炎呐、肠炎呐、萎缩性胃炎呐，或者说呢肝气犯胃呀、这肝胆不和呀、爱生闷气呀、胃的寒凉啊，就说这个胃当中确实有实质性的病灶了。所以说这样的人多数都伴有胃不和而卧不安。也就是说你看一看失眠的人，尤其是长时间久治不愈失眠的人，80%以上他的肠胃功能都不好。所以说肠胃功能不好的话，血脉就不能够濡养脑神经，它就可以引发失眠。而肠胃功能不好的人，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些人，就得找到他的根源。这个根源一定除了我们思想的问题以外，就得找到根源，这双脚，这双脚所表现出来的极端，一个就是寒凉至极，一个就是有内热，它绝不是正常的体温，就是脚要不就是凉的，要不就是热的，这个热的不是普通的热，是脚烧，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内热，有内热也是瘀症，瘀则生内热。所以你看看这个脚凉是大病，寒从脚下生，我们即使分辨出了失眠的几大类型，为什么有些人我们采取用了调治失眠的一些药物，但是失眠却没有得到缓解，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这双脚的血脉还没有完全打通。

其实在不跟大家剖析失眠的几大类型的时候啊，我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个最典型的生活的现象。什么生活现象？就比如说天冷了，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我们现在人手和脚啊凉的都比较多。这个脚一凉啊，我们上床，首先呢它没有养成泡脚的这种习惯。上床以后呢，因为这个被子是比较凉的，尤其是南方啊又没有什么取暖的设备，不像我们北方的地区，即使呢在楼房当中有暖气不热的话呢，我们会睡这个电热毯。有些地方啊，南方就是说它再凉啊它能够适应这种温度，所以说你要是脚凉的话呢，被子又不是特别热，我们躺在床上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像呢？蜷缩着，整个人呢真的是弯曲着，像一张弓似的，恨不得把我们这双脚啊使劲的埋在我们这个大腿的根部，然后上半身也缩，下半身也缩着，然后慢慢的呢等待着这个我们身体的体温呢先把这个被子啊给它暖过来。当这个被子里暖的时候呢，我们这双脚可能说还没有暖和过来，结果这一宿觉，前半宿我们是在暖我们这双脚，后半宿刚刚有点睡着，可是天亮了。那这样的脚凉呢就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所以我跟大家就开玩笑了，我说脚凉的人天天躺在被窝里面当团长。所谓的这个团长什么意思？蜷缩着打不开，因为他血脉不通，因为脚凉它可以造成我们心肌的供血不足，可以引发我们的脑供血不足，所以说心脑都缺血缺氧的话，势必可以造成我们神经出现紊乱，所以说血脉不能够濡养神经而引发的失眠。所以众多的失眠的病患者啊，我们在长此以往调理失眠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的脚它是凉的，或者说脚啊它有内热，对于我们的睡眠呢却造成非常大的障碍，大家有没有这种考虑？我在没有讲这些健康知识之前，我相信很多人不会有这种想法，他一定不会想到说我这失眠呢跟我这个脚的凉不凉有什么关系，而往往大家呢只会注重我们自身的疾病。怎么个注重法呢？说我睡眠不好，那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这个用心程度都会针对于我们的脑子去做文章。到医院呢你会去看神经科，你绝不会看血科。到神经科的话呢，针对于失眠，谷维素我们常用的，再不就是安眠片。那现在呢安眠片是比较盛行的，失眠的人基本家里头都有安眠片。那现在听了精神快车以后呢，很多人呢明白了其中的一些道理，知道病啊不是治好的，是养好的，然后就采取了很多措施，选择享康茶、茶胶囊濡养气血，知道了血脉啊对于神经的濡养非常有帮助，然后呢也会按照我刚才所讲的失眠呢，它分为几大类型，是由于这个出现的心肾不交啊，还是心脾两虚啊，胆火内扰啊，还是胃不和而卧不安呢？大家就开始辩证分析了，这都是有心的人。而那些呢听得一知半解的人呢，他就开始胡乱用药了，说今天我买点天王补心丸吃，吃上三五天不见效，那可能不对症吧，过两天呢再吃归脾丸，吃完归脾丸之后呢也觉得不太明显，然后再吃龙胆泻肝丸，龙胆泻肝丸吃完之后呢，看看再换点胃药吧，换点什么这个保和丸啊或疏肝和胃丸呢，自己呢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吃点什么药好。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些药呢？哎，因为这些药王涵老师在广播当中讲了，它对于不同类型的失眠它都可以起作用。结果本来啊没听广播之前也用药，没用的这么乱，可是现在听完广播之后自己有了章程了，有了主心骨了，广播就这么讲的，所以

0: 就是乱七八糟了。这也是我们最担心，也是呢怕病患者出现最可怕的一个健康误区。你说他懂还懂点儿，你说他不懂吧好像似乎还懂，就怕这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光。所以说我们在听广播的时候，大家一定记住啊，当你对你的身体当中的疾病举棋不定，或者说分辨不清的时候，我再三叮嘱大家不要乱用药。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可以用自然疗法。说白了一句话，自然疗法你怎么去用，对你身体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害。也就是说安全系数非常高，你泡脚呗，是吧？你怎么泡？除非你不用开水，用了开水你脚肯定秃噜皮。那我们用四五十度的温开水怎么都是安全的，泡不好绝对泡不坏。你推肚子，还是那句话，你只要不把肚皮推破，我怎么用心腿它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所以说这些自然疗法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实施，一定对你的身体有帮助。而往往那些脚凉的病患者，千万不要忽略对于这双脚的保养。因为脚凉啊，它不仅引起你的失眠，我刚才讲了，它可以累积到我们全身20多种疾病呢。它哪是就针对于失眠呢？失眠只是其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大家一定要把脚先泡热。既然寒从脚下生，脚凉是大病。作为一个养生保健的人，在你要上快车以后，在你实施综合疗法之前，首先你得对自己的身体啊先有一个了解，换句话来说得摸摸底。怎么个摸底呀？你得知道你先调哪儿后调哪儿，先做健康的三大基石，然后随即再把综合疗法都搭配上。可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当你挖掘到很多的病灶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时候，你首先想一想，胃肠畅通没有？你的脚是否还在寒凉？如果脚没有泡热，那我们就先不要谈健康。因为这个脚没有泡热，至少困扰你身体当中将20多种疾病，它就不可能完全见到效果。这个道理大家是否明白？从前可以不明白，现在不能再糊涂。所以说泡脚非常关键，因为它可以使你的心肌的供血在泡过以后增加到 30% 到 40%。 心肌的血补给上了，脑供血就可以相对的增加，这样心脑缺血的程度减缓了，我们逐渐就可以有睡意了。这个道理大家能明白，就知道了为什么脚凉的人会导致很多病患者出现失眠。把这个健康知识跟大家说过讲过之后，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我们又多增加了一些健康的知识。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 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0: 今天呢，要给大家呢

继续介绍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我觉得应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在冬季养生保健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学习艾条的灸烤。那具体的一些穴位啊，我们可以根据自身身体当中的一些病灶，像颈椎病的病患者，我们可以选取大椎穴、肩颈穴、天聪穴，尤其是有肩中炎、肩膀啊出现韧带粘连、胳臂啊抬举啊不能够自如这样的病患者呢，我非常建议大家呢可以采取艾条灸烤的方法。如果有胃寒肢冷、胃胀腹泻或出现呢这个胃脘腹痛的这样的病患者，我们建议大家呢选取的穴位就是中脘穴还有肚脐眼儿，甚至呢我们可以在整个任脉这个部位上下拿着艾灸盒点燃艾条，从上至下，或者是根据这个经络走，或者说把经络上的穴位逐一来进行呢点按，或者说实时艾灸，这样呢我们都可以见到比较明显的效果。另外呢，像有风湿骨关节疾病的病人，在冬季多容易表现出腰酸背痛，那我们呢就可以呢把艾灸盒直接放在我们的膝关节疼痛的患处，像内膝眼、外膝眼、足三里、脚踝骨的三阴交等等这些穴位。其实说白了一句非常简单的话，什么地方不舒服，什么地方疼痛，大家呢就可以实施艾条灸烤。除了给大家做这个健康的提示以外啊，那今天呢我们养生保健的健康话题还要接着跟大家说和讲。我们这些天呢把健康的话题落到了我们这双脚这个人之根上，谈及到了脚凉是大病，寒从脚下生。既然我们把这个话题给大家抛出去了，说脚凉是大病，说这个大病啊有多大呀，而且这个大病对于我们全身的脏腑器官它又造成多大的损害。反过头来再说，我们身体当中有多少种难以调治的疾病，最终的根源是在脚上，或者说我们在调治的过程当中大家忽略了对脚的保养和保健。那今天呢我们向更多的女性朋友们，我们谈一谈妇科方面所容易表现出来的病灶，跟我们寒凉体质，尤其是跟我们脚凉有直接的关系。谈及到妇科方面的疾病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肃，但是说起来这个问题又比较复杂。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妇科类的病灶是最让女性朋友感觉到头痛的一件大事儿。那首先呢，它所困扰我们的就是内分泌失调。这个内分泌失调主要就表现在月经不正常。月经不正常呢，首先就表现出月经的前后不定期，月经提前或错后，经血不下，严重的会出现闭经，或者说呢隔月来月经等等，这都是内分泌失调的表现。那在众多的妇科病当中，妇科的炎症可能说最让很多女性朋友们大伤脑筋，因为慢性的炎症它反复不断，久治不愈。就比如说像慢性的阴道炎、盆腔炎、附件炎、子宫内膜炎，这些慢性炎症往往是时好时坏，但是久治不愈。超越慢性妇科炎症的还有什么？像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子宫腺肌症，再有呢包括了像卵巢囊肿、
这个囊肿就包括了巧克力囊肿等等，这些都是在女同志内分泌失调所引发的妇科类的病灶当中所包含的病种。那这些病种跟我们这双脚又有多大的关系呢？其实讲到这儿，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老听众，每天能够坚持以往来进行听广播，其实有一些病因呢，大家完全可以知道，或者说了解的比较透彻。咱们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啊，他特别讲一个理，这个理呢，就关乎于人体的气和血，也就是说，气、血第一必须得是足，而不能是虚。第二，气与血必须是通，而不是瘀阻。所以说呢，亏虚的可以造成不通，瘀阻的还可以造成不通。这个不通，它就可以引发很多的疾病，而在不通的前提之下，又可以引发我们整个内分泌的失调，并且在不通的前提之下，又可以导致我们免疫能力的低下。但是这个不通最重要的根源又来源于哪儿呢？还是那句话，我们追根溯源。那谈到追根，我们一定会想到脚。为什么会想到脚呢？我们以往在跟大家讲我们这双脚的时候啊，我曾经把这个脚啊给大家呢摆出了一幅图形。什么样的图形呢？就说一个人坐在床上，把两只大脚的脚趾并拢，脚后跟对齐，那这个脚的四个脚趾除了大脚趾以外，它同向一个方向，脚后跟也是一样，这是一双脚合二为一，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图形恰恰是一个人两臂抱膝的坐卧图。什么叫两臂抱膝的坐卧图呢？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一双脚上可以找到和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相对应的脏腑器官。这个大脚趾啊，是我们大脑的反射区，眼睛呢是二三脚趾指根的反射区，耳朵呢是四五脚趾根部的反射区，然后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在我们的整个脚的中间基本全可以对应，而我们的泌尿系统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下水道所主的地方，包括了涌泉、输尿管和膀胱。而女性朋友所表现出来的像子宫、卵巢、乳腺，它就分布在我们的脚面后脚跟的内外两侧。所以说，这是人体缩小的一个缩影。所以说，这一双脚又被称为什么？一个小宇宙。所谓的这个小宇宙，就是囊括了我们全身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完全都包括。这双脚上可以找到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零部件。所以为什么现在足底按摩特别盛行，就是说把这双脚我们按摩通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表现出来的病灶也都可以迎刃而解了。那谈及到这双脚和我们刚才所讲的妇科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病灶，它们之间又有多大的联系呢？首先我们还是跟大家讲，之所以我们会形成病灶，首先我跟大家讲了两个条件。第一，瘀。这个瘀由两方面造成，一个是亏虚可以造成，

第二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血脉不通，而血脉不通也同样还可以分成什么？气滞可以导致血脉不通，第二个寒凉可以导致血脉不通，而这个寒凉所导致的血脉不通最重要就表现在我们这双脚上。所以你看一看，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如果在你的印象深处，如果你打小就感觉到你的手脚啊，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它就是寒凉的，那我想问一问，在青春期你的月经是否规律？如果你的月经不规律，我想问一下，到了你的产乳期的时候，你首先有没有感觉到你怀孕就很困难？好不容易怀上孩子，流产的几率大不大？如果没有流产的几率，你的胎儿发育是否很好？即使生完了孩子，你的孩子是不是从小就脾胃不和？为什么会追根溯源到这么长的时间呢？还是一句话，寒凉所导致的。现在有多少年轻女孩子，从她们在青春期了解月经、了解月事开始，她们的月经就不规则。但是不规则并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特别是现在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多数都不在父母的身边，由于追求学业，很多的孩子在青春期都远离父母，住校生活。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月经的问题啊，也不能够跟父母来进行沟通，所以说很多家长根本不了解孩子，就是说月经是否正常。另外现在这个小孩子呢，平时又不懂得养生保健的知识，甚至在整个寝室里面出现月经不规则的是普遍的现象，根本就没有把它当成不正常，反而认为这些不正常却是正常的现象，也没有人去纠结这些问题。所以说就因为这种外在的环境也影响到了自身身体健康的调理，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那普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呢？手脚的寒凉。所以说脚凉的女孩子一定会出现月经的不规则，或者是提前，或者是错后，或者是严重的出现痛经，然后来月经之后血块比较多，颜色紫暗，而且呢手脚凉，特别是脚凉可以导致宫寒，这个宫寒呢就可以导致血脉瘀阻不通，血脉瘀阻不通就可以引发月经当中的血块很多的淤在宫内下不去，长此以往又给子宫肌瘤埋下了祸端。当子宫它在整体运转经血的时候不能够非常通畅，向上就憋住了卵巢，这是连带的问题。所以说像这样的女孩子等到了嫁娶的时候，一定会因为内分泌失调、宫寒脚凉而引起不孕。这个不孕就不是说受精卵不着床，或者说卵子成熟率低，不是，而是宫寒温度不够。可是我们没有把这些健康知识给大家讲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还是那句话，他们会吃很多调经的药，去吃很多活血化瘀的药，甚至开刀手术把瘤子取出来，但是内环境没有改变，所以说他们的病情只能是治标而不去治本。那说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其实很简单，怎么解决啊？把脚变热，这个热不是烫，

0: 也不是预热，而是通过每天我们坚持去泡脚。哪怕你什么都不知道，不加什么佐料，就用白开水去泡脚，也都可以把寒凉的脚逐渐逐渐泡热。那如果按照正规的养生保健的方法，我们在泡脚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佐料，像生姜啊，像艾叶啊，像花椒啊，既能够散寒利湿又祛风，那身体寒凉的，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些佐料来进行泡脚。每天半个小时，泡到鼻尖和额头微微的冒凉黏汗，可能在一个星期和半个月，我们的身体就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这脚啊就不像从前那么凉了。但是有的人的病史时间比较长，真的是泡三两个月，这脚啊才逐渐逐渐的变暖。但是不要紧，只要我们坚持了，当你这双脚泡热了，由脚寒凉而引发的痛经、月经不调，出现的血脉的瘀阻不通，也就慢慢的可以见到功效了。所以大家不要忽略这些简单的问题。我们经常会接触很多女性朋友啊，就是结了婚之后啊，好几年啊怀不上孩子，然后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呢也查出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男方啊女方啊身体都基本正常。越是呢怀不上孩子呢，这个思想压力就比较大。后来呢就听我们这广播，有的人呢就打电话咨询，有的人呢就干脆啊自己呢就开始实施上自然疗法了。结果实施两三个月或半年的时间，结果偶尔一个月发现自己没来月经，一检查说怀孕了，哎呀，真是这种大喜呀，可以说是从心往外的高兴。但是自己还琢磨呢，说怎么用上方法，自己多年来想要追求的这个健康，在瞬间就能收获到呢？甚至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即使孩子都生出来了，还蒙在鼓里呢，他就没有想到，由脚凉到脚温，使原来的宫寒这种现象现在已经达到了血脉畅通。所以说这个子宫又成为了胚胎发育的一个营养的这个保温箱，这样的时候呢才能够孕育出新的生命来。那就这么简单的问题往往容易被我们所忽略，所以说也导致很多人有了病以后真的是盲目的在实施，盲目的在治疗，以至于花了钱遭了罪，走了弯路，最终我们想达到的目的还没有达到。这只是我们在今天啊广播当中跟大家所讲的寒从脚下生，脚凉是大病，也就是说有脚凉可以导致月经不调，可以导致严重的痛经，有脚凉可以引发子宫肌瘤，可以导致卵巢囊肿，可以导致子宫内膜增厚，或者是子宫内膜异位，还可以引发子宫腺肌症。但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需要我们帮助大家细化，那就需要我们听众朋友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慢慢来收听，然后我们把这些健康知识做一总结。但是你知道泡脚由凉到热重要性在哪里，这一点非常关键。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将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让更多的朋友们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

0: 5311-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尊敬的王老师。
0: 哎，您好您好。
2: 我用咱们的这个祥康产品呀，祥康茶，我脸上原来怀孕的时候脸上长了好多那个色斑，然后怎么都掉不了，用这个祥康茶我调了以后，敷到这个脸上，然后就逐渐少了。
0: 光是外抹了吗？没有内服吗？
2: 内服了也。
0: 对，
2: 内
0: 它内服可以调理内分泌，外抹的话它可以活血化瘀，这样的话就化色斑的作用。
2: 啊，我就现在脸上什么都没有，每天坚持干搓脸。
0: 别人看了你不觉得你年轻吗？
2: 他们都说我57周岁了，他们都说我像30多40来岁。
0: 哎呦，太令人羡慕了。
2: 我
0: 这个一下年轻了10-20岁呢。
2: 另外我那个就是我得过心肌炎，然后我就吃药掉了很多头发，我就露头皮了，我每天干梳头，然后我忽然间发现我脑壳顶长出来就跟男同志理完那个板寸那头发似的，一层一圈，然后
0: 长出那个小头发来了是吧？
2: 对，还黑黑的亮亮的，那头发好像质量还挺好的。
0: 特别棒啊。
2: 对对，然后那个就是我呢，无形中我跟儿子都把手就是做饭的当中烫了，烫了以后呢，咱们那个有一个咱们祥康人献的那个偏方，就是使那个人的尿尿液，然后一抹，我前2-3天烫的什么事儿都没有，也没红也没肿也没落疤，孩子那块烫的还挺大的，怎么都没有，就跟好的一样，就
0: 当时就是用这个尿液直接就抹在患处了是吗？
2: 对对，抹了一回还有点疼，当时就不那么疼了，抹头一回，第二回抹上以后，就马上就不疼了，不疼了，接了2天，当时有点红，然后接2天这就红就没有了，就跟好的皮肤一样样的。他那是使油烫的，我这手呢是给粘到锅上了，
0: 哎呦，
2: 一下就
0: 直接就是烫着那个锅皮了是吧？
2: 对对，
0: 哎呦，
2: 当时就白了那皮，我就赶紧上厕所弄了点，就尿了点尿抹上了。我说还有点疼，也是抹了1-2回。这2-3天吧，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好好的，也不落疤。
0: 对于您呢，听广播，您太知道这些方法重要。我想问一下，当你让孩子用尿液来进行抹烫伤的时候，他什么表情？
2: 他都30岁了，他说妈我这烫了呀，可了不得，赶紧上医院。我说你赶紧上厕所。他说上厕所干嘛？我说尿塞。他说尿塞干嘛呀？我说你往上抹。他说我没听说过您这什么招啊。我说快点，王老师告诉你，先试试。然后他就跑厕所去尿去了，尿完了他说哎呀妈呀，真管用，就不怎么疼了。然后我说你再尿的一次性杯子里，你拿那棉签蘸着，
0: 对对对，反复去抹啊。
2: 哎，然后他又站着又抹，他说哎呀妈不疼了。第二天跟我说妈怎么什么感觉都没有了。然后就不当回事了。过2天他说妈你看连一疤都没落，我说那多好呀。
0: 我相信这个验方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别管他30岁还是40岁啊，我相信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方子。
2: 对对。还有咱们那个一个南方口音的，也是咱们祥康人献的方，就是也搁那个香菜籽眼睛里头。
0: 他那个去除眼睛当中的异物的。
2: 我就使了，我这眼睛嘛，就是有点飞蚊症，然后还有点那个散光，然后就干涩，完了外头长了一个就像那个脂，那叫什么麦粒肿似的哈，好几年了也不下去，然后我就使这个使了2-3回，不但把里头的问题解决了，看东西清楚了，外头这个就自然的就没有了。
0: 非常非常好啊，双管齐下
2: 啊，
0: 这是
2: 啊，我这是我没想到的收获。
0: 你当时眼睛里头长了什么东西？
2: 它就是在那个白晶上长那个黄的，好像一层，
0: 就有点像那个脂肪堆积似的，是吧？
2: 哎，有特那个什么，特别明显。然后我到医院去看去，
0: 就像垃圾的这个沉淀物似的，是吧？
2: 哎，对对，
0: 嗯。
2: 然后家里人说你去看看去，是不是干眼呀？这黄的怎么白晶上有这个？后来我就听您这个平台上就，介绍这个
0: 香菜籽儿，给它放在那个我们这个眼球和
2: 眼
0: 皮的这个中间。哎，对。
2: 下眼皮上，然后都洗完了，弄完了，临睡觉了，把它搁上以后就合上眼就睡觉。
0: 对，
2: 第二天早上起来， 把这下眼皮掰开，使那棉签往出一

0: 站，
1: 哩
0: 哩啦啦的就滴了嘟噜都粘出来了，然后脚趾眼睛就不那么干涩，好像是看不那么模糊，
1: 你感觉逐渐就清亮一些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他把这垃圾都给他粘出来了。
0: 对对，
1: 嗯，
0: 我就看那电线上，原来那个电话线上不是有字儿，我不知道，我看不着，然后我就突然间坐在沙发上一看，我说哟，这上还有字儿呢，就看清了，看清了，我又接着又弄了两回呢。这眼外头这个就没有了，哎，我还跟儿子说，我说，哎，我说我这眼着这个小疙瘩怎么没有了？
1: 啊，
0: 说那好啊，那个啥，那您的又有新收获了。
1: 家里人知道您是用香菜籽儿把它粘出来的吗？
0: 对，知道知道。
1: 好，
0: 然后我还把这个方法介绍给邻居，他长异状脓肉了，我说，
1: 哎，对对对，这特有效啊。
0: 啊，我说王老师说用那个乳汁也行，用男的用女的唾液，女的用男的，但是我没试过那些。我说这个香菜籽我试了特见效，我说你试试吧。然后我还把我买了一袋香菜籽上种子公司，我还给他倒了一大把。
1: 对对对，都用不了啊，这些香菜籽啊。
0: 是是，那个就是王老师，我还有个这个问题想咨询
1: 您说。
0: 就是我的妹妹啊，她刚出院，她高血压十多年了，小二十年了。她得这给她诊断就是她渗漏蛋白嘛，三个加号。然后住院检查做了一个肾穿。检查结果是局灶型肾小球肾炎。这昨天刚把那个就是那个检查结果拿回来，我就想问问您，她这方面。应该怎么去调治？
1: 他首先我想知道他有没有上快车。
0: 他没上快车，但是我上快车了，我就给他买的枕头啊、腰带啊、什么祥康茶呀、反正我有时候我就给他讲。
1: 他现在在用吗？
0: 他用。他用。
1: 因为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现在不惧怕他，我们得学会养。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像他现在这个。主要就是尿蛋白，对不对？还有没有像乏力啊、腰痛啊等等一系列的症状？
0: 有，他就是乏力，老想躺着，然后腰痛，没有精神。然后那个就是好像丢三落四的干什么，就魂不附体那劲儿是。
1: 他主要就是太疲惫了，也是。
0: 对对对对。
1: 这种情况就是先从泡脚开始，因为这个一怕劳累。第二怕着凉，
0: 对，
1: 第三怕着急上火呀，
0: 哦，
1: 所以说这三怕一定要平时养护过程当中这三个是关键，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先泡脚，这泡脚呢就是生姜，红花，盐，可以先用这三个最基础的佐料去泡，每天不低于半个小时，一定要做到先熏后泡，这个泡脚一定严格按照我们泡脚的这个流程和规矩去做。第二呢，泡完脚之后，如果他要是能够坚持他的耐心和毅力，就做下水道按摩。这个到我们祥康堂，我们可以去教啊。
0: 对。
1: 然后推肚子就不用我说了，早晚各300下。再有呢，先喝
2: 微生态，
1: 先调理肠胃。
0: 然
1: 后呢，大约在一个半月左右呢，最好配合喝祥康茶或喝祥康酒。这个呢你们就按部就班的就做就行。当他的肠胃功能调整好了，我们一可以让他常年喝玉米须的水。
0: 我现在让他喝着呢，然后就喝玉米须水。
1: 对对对。然后他这个症状重的时候可以直接用马齿苋加红糖熬水喝。这个就喝三五天就行。很多的症状临时就可以改变过来。而想去除尿蛋白呢，我给你提供一个验方。这个验方是我们祥康人给我们提供的。用什么呢？用一斤芝麻。黑白都可以啊。一斤芝麻。四个鸡蛋，最好是红皮的。你写一下啊，一斤芝麻黑白都可以，加四个鸡蛋，最好是红皮的。然后再加上四两白糖。这原材料就是这些啊。怎么做你听好了啊。先把芝麻炒成芝麻芽儿。不加佐料，干炒以后在锅内加上香油。 将之命。

0: 帘儿，翻炒两下以后，再把鸡蛋打到碗里，搅匀，倒在锅里翻炒。炒熟以后，加上白糖炒匀。出锅以后就当零食吃就行了。
1: 对，这是加白糖，王老师是吧？
0: 对，把这个芝麻，什么叫炒成芝麻眼儿？不是说加上盐啊，就把芝麻有点炒碎了。
1: 炒熟了以后，然后搁点盐，就叫芝麻盐吧。
0: 一定要少加啊。
1: 哎，
0: 就是说把这芝麻要给它炒的碎了它。芝麻不是很小吗？
1: 对对对。
0: 炒熟了之后，我们一碾就可以给它碾碎了。然后在不加任何佐料干炒以后啊。锅内再加上香油，把这个香油和芝麻再翻炒。再翻炒之后呢，把鸡蛋打匀了，然后直接就打到锅里，把这几样一起炒。快熟的时候加上白糖给它炒匀。其实里面就是芝麻、香油和白糖。
1: 白糖还有鸡蛋吧？
0: 对，没错。
1: 四个鸡蛋是吧？
0: 四个鸡蛋。
1: 四个鸡蛋是一天都吃了还是？
0: 当零食吃。
1: 当零食吃。
0: 不要一份都给它吃了它。
1: 对对对。
0: 它这个主要是管着尿蛋白，不明原因所引发的尿蛋白，这个方法既好吃又好用。既安全又省钱。
1: 对对。
0: 还方便。
1: 对对对。那个王老师，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问您啊。孩子脸上长扁平疣，长了好几年了，两三年了，又拿激光打，他们告诉有什么咕咕草抹什么的，是一个老中医告诉我的。然后还是去除不了，
0: 他这个就是病毒啊。配合吃点病毒灵。
1: 病毒灵哈。
0: 按照说明吃啊，吃上一个星期。然后我告诉你最简单的方法。生猪肉的那个肉皮。肉皮上带点那个肥膘，不要刮得太干净。就拿它每天蹭那个扁平疣的患处，一个星期自动干瘪脱落了。
1: 那个他也，我也让他用这个了，已经用了半个月了，也没掉。
0: 你加上病毒灵。
1: 可能内外兼修。
0: 对对对，他一定是病毒引发的。
1: 对
0: 扁平疣啊。
1: 对。那个王老师，我这个口那个就是嗓子呀，老是口渴。咽炎，然后咱们那个祥康堂的咱们那老师告诉我说的，用一味中药。我给忘了叫什么了，我这
0: 半夏
1: 啊，半夏，对，我买的，他说汤半夏给我买卖给我的是汤半夏，然后冲鸡蛋清是吧，搁点醋。我喝了以后也是没见，当时喝完好像觉得嗓子舒服点。
0: 这个是管是什么呢？有痰卡在嗓子，吐着不出，咽子不下。如果你要嗓子干的话，你这样你喝绿茶泡蜂蜜呀。
1: 对，我这睡眠不好，我还不敢喝，喝完睡不着觉。
0: 你怎么个睡不着？是入睡难，是睡后一醒？
1: 入睡难。
0: 没有事儿，你喝吧。
1: 没事哈。
0: 每天泡完脚以后，临上床之前，你用手心搓脚心。搓100-200下，你根本不用考虑喝不喝绿茶的问题，保你能睡好觉。
1: 对。对。
0: 就是方法得不得法而已。
1: 对。
0: 就像你用醋来进行抹烫伤似的，对症了马上见效啊。
1: 对，
0: 嗯，
1: 那个王老师，我谢谢咱们给我现方的这些咱们的祥康人。再一个，我有时间，我给现两个小方，很简单
0: 啊。行啊，说吧。
1: 啊，第一个是咱们夏天让蚊子给咬了叮了，然后当时就不管你是在什么地儿，就使咱们男同志抽的那个烟啊，拿那烟头就那个热度烤这个被咬的地儿，一烤立马就好，也不起包也不痒。
0: 哦，好啊。
1: 啊，这个特别管用，
0: 就是、
1: 我都用了好几十年了。
0: 蚊虫叮咬是吧？
1: 对。尤其是蚊子，别的咬我没试过，反正这蚊子咬我特灵，就觉得。
0: 用那个香烟头，然后呢，有点像那艾灸那个烤，这个揪烤似的。
1: 对，甭管香烟点着就行，甭管它头是尾的，反正点着就使那热度就像艾灸似的烤，一烤就感觉到热了。这就行了。就尤其小孩子叮了以后，他抓在挠，
0: 又怕就感染了哈。
1: 对，然后一烤，他感觉到有点热，哎，就得就不用管他就好了。
0: 好。
1: 再一个就是我这刚才不是跟您说我睡眠不好。

0: 嘛。
1: 对。
0: 然后我在那个就是微信上头看到一个偏方，我用了，
1: 嗯，
0: 就是用核桃那个夹板，它叫分心木。
1: 对。
0: 啊，然后拿仨手指头抓点，然后使水把它涮干净，泡茶代茶饮，就睡前一小时喝这个挺管用的。
1: 分心木泡水喝。
0: 分心木泡水喝，睡得特踏实，还不做梦，还不、
1: 嗯、
0: 中间还不爱醒。
1: 嗯，
0: 我以前还有什么毛病，就是小便清长，因为我老怕冷吧。
1: 嗯，
0: 老是一天得十来回，有的时候十回都打不住，老上厕所。
1: 嗯，
0: 从我喝这以后，好像这个小便也不那么勤了。
1: 啊，
0: 睡眠也好了。
1: 就是喝这个分心木啊。
0: 对，分心木、
1: 啊、还能缓解小便清长啊。
0: 啊，对，就它这个还有起着就是养肾嘛，对、
1: 嗯、
0: 还有降压，
1: 嗯，
0: 安神这个几个作用。
1: 另外还有止呕，
0: 哦，
1: 像
0: 这
1: 个、
0: 这个、
1: 有这个，我跟你说啊，还有像那个、
0: 嗯、
1: 妊娠反应比较严重的、
0: 哦、
1: 都可以用分心木熬水喝。
0: 对，
1: 都可以缓解这个女同志在头三个月怀孕的时候呕吐不止啊，或者说这个简直不能吃饭了、啊
0: 嗯、
1: 输液打针都不好使，就用这个分心木。
0: 哦哦，
1: 煮水喝，
0: 哦，太好了。
1: 再有这样的这个人呢，你身边的邻居朋友什么，你就告诉他用这个泡水喝就行了。
0: 哎，好好好，
1: 好。
0: 哎呀，王老师您太辛苦了，要注意身体。
1: 谢谢。
0: 我们大家都很需要您。
1: 好的。
0: 啊，
1: 非常高兴啊，
0: 谢谢您。
1: 哎，您多保重好吗？
0: 哎，
1: 好嘞，再见啊，嗯。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啊，是我的电话吗？
4: 对，是你的电话。
3: 哎呀，王老师，哎呀，王老师您好。
4: 您好。
3: 哎呀，真的我很激动啊。我呢真的几年前呢，我就无意当中的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真的我很钦佩您的这个学识啊。所以我也被您真的这种精神感染的，我也开始学习营养学啊，我在开始。啊，我也喜欢那啥啊，中医呢，我也最近呢也在开始啊学习中医方面的知识。我呢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母亲呢最近住院了，她呢就表现的症状呢是那个打嗝呢，在打嗝的时候呢，她这个前胸后背还有这个肩膀，那么就是发酸跌胀的那种酸痛，而且那个手发麻。
4: 嗯，接着说。
3: 嗯，
4: 医生怎么诊断的？
3: 医生诊断呢，我们当时呢，我们认为他是胃病，那么住进消化科，最后呢，认为他就做这个心脏检查的时候，认为他是心脏啊，是冠心病的什么白色血栓啊，也就是心梗类的。
4: 对，我刚才想说的，如果他这种情况，一定要防范心梗。
3: 哦，
4: 嗯，
3: 就是
4: 他心梗的征兆。
3: 这个地方呢，哎，堵的地方是靠下的。
4: 嗯、
3: 哦。啊，所以现在呢，医生建议呢是做造影，还建议说做支架。我现在我也拿不准这个主意，怎么办呢？这个
4: 你现在
3: 啊，
4: 你们就是这样、
3: 啊。
4: 我最怕你们跟我提出的问题就是急来抱佛脚，因为什么、平时的小洞不补，大洞难防，一旦到了这个洞啊，补不胜补的时候，那我们就得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下主意了。
3: 嗯。
4: 如果今天你再告诉我，你说喝茶用酒可不可以呢？都可以用，但是它不是救急的。
3: 嗯。
4: 并且你们在住院之前，你们用没用过产品呢？
3: 用着呢，咱一直这些年用着呢，用的就是间断了有一年吧，哎，半年。
4: 为什么要间断呢？
3: 哎呀，老太太嘛，舍不得，也喝一段时间，我停一停吧，攒点钱。
4: 啊，攒着钱留着做手术是吧？
3: 可不嘛，现在住院还说，当我出了院，我每天我喝白茶酒，我都得喝上。
4: 那你告诉他，人家让你出不出院呢？你这样的话能出得了院吗？这一个支架得多少钱？
3: 哎呀，真是的，
4: 几万块钱的话，喝茶我们一天喝十包都喝不完呢。
3: 就是说，您看，
4: 就像这个下水道是天天去清洗，天天去清洗，它还能堵住吗？
3: 嗯。
4: 对不对？
3: 这怎么办呢？
4: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情况啊，还是那句话，我一不能拿老人家当试验品。
3: 嗯。
4: 第二呢，我们还是听从医生的意见。
3: 嗯。
4: 这些天如果啊，在没有做手术之前，我们看看能不能把产品加到最大的量，以能不能缓解他的症状。
3: 嗯。
4: 如果能缓解呢，那我们就可以拖延点时间，给我们自己点机会。是吧？如果拖延不了，

0: 太太这个症状还急剧加重，什么都不用说，谁都不用商量，还是以救命为基准。
1: 对，那么他这个医生说是这个白色血栓比较缓慢，
0: 那赶快吧，那就把茶喝到九包，酒用到两到三次。
1: 嗯嗯，
0: 以这种情况为基准，不要急来抱佛脚啊。我们不希望老太太有任何半点的闪失，但是我们尽可能的拿出最大的努力来。祥康的产品不是救急的，咱们是平时的保养和保健的啊。
1: 是，
0: 好了，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5: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6: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岁月峥嵘，梨园传韵，欢迎走进今天的梨园颂歌中原戏迷擂台赛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共同聆听经典，让我们以经典戏曲致敬初心。您最想听到的是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豫剧《中国红》当中的一段《士党员就应该讲奉献》。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中国红》当中的一段“是党员就应该讲奉献”。如果你也会唱剧中的这些经典段落，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通知您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洪湖赤卫队》当中的一段“韩英我加入了共产党”。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快了吗？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梨园颂歌中原戏迷擂台赛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好戏。您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携弟子梨园姊妹花曹慧敏、曹慧芳共同带来《红灯记》当中的唱段。

中原戏迷擂台赛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将继续聆听经典。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张春林、杨红霞、魏俊英三位老师在《红色娘子军》当中的一段《娘子军来自工农》。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红色娘子军》当中的唱段，如果这段戏你也能够唱上几句，欢迎好朋友们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线下的海选，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苗文华老师在豫剧《江姐》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梨园颂歌中越戏迷擂台赛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0: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怎么那个家里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4: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

0: 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1: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0: 7月24号，河南省残疾人体育协会第四届会员大会在郑州举行，会议总结往届工作，修订协会章程，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曲哲当选河南省残疾人体育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王硕、郭俊明、李继龙、李璐当选副会长，宋潇当选监事长，王硕兼任秘书长。会议充分肯定了上一届理事会所取得的工作成效。新任会长曲哲发言，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在省残联的正确领导和省体育局的有力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协会党组织建设，规范协会管理，努力整合各方资源，抓实竞技体育备战、群体性体育活动和基层残疾人健身活动，努力为全省残疾人体育工作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坚代表省体育局向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指出残疾人体育是体育强省健康中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协会切实发挥作用，扎实筹备省残运会，全力备战名古屋亚残运会。体育部门也将深化与残联协同配合，开放场馆、专业教练等资源，共同推动残疾人体育工作实现新发展。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红充分肯定了协会过往成绩，指出15-5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阶段，相关规划文件为残疾人体育发展明确了方向，从强化政治引领当好桥梁纽带，统筹竞技体育与群众健身双向发展，规范社会组织管理，建强专业人才队伍，汇聚多方力量，切实解决运动员实际困难，不断深化残健融合等方面，对协会发展提出明确要求。
1: 与爱共享资讯快报。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是省济源示范区重点民生实事，事关特殊儿童成长、家庭幸福和示范区民生底色。2026年，省定目标230人，已救助190人，完成率83%。今年以来，济源示范区残联坚持把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统筹财政、卫健、教育、民政等多方力量，以精准政策、专业服务、温情举措，织就了一张全方位、全周期的康复救助保障网络，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残疾儿童健康成长。政策加码，让保障更有力度。济源示范区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纳入年度重点民生实事统筹推进，将救助年龄由0-6岁突破性扩大至0-14岁，同时将0-6岁肢体、智力、孤独症儿童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重症慢性病管理，创新建立医保报销加康复救助双重保障机制，有效缓解困难家庭经济压力。对配置人工耳蜗手术，每人补助12000元；肢体矫治手术补助17200元；康复训练平均补助每年每人16000元。同时，残联、卫健、教育、民政共享儿童发育筛查信息，形成残联牵头、部门联动、镇村落实排查合力，确保发现一例、转介一例、救助一例，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救尽救，阵地筑基，让服务更有依托。济源示范区聚焦提质增效，以标准化建设筑牢康复主阵地，坚持硬件软件两手抓，全面

0: 提升康复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严把准入关口，严格执行机构申报、资料审核、专家评估、社会公示、标准化评审流程，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定期邀请省级康复专家评估指导，补短板、强弱项，保障机构良性发展，优化资源布局，针对孤独症儿童康复需求急增现状，结合济源示范区便民利民微改革，新增济源市妇幼保健院、济源市人民医院为孤独症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推动定点机构分布更加均衡。目前全区46名孤独症在线儿童可就近就便接受康复服务，拓宽服务范围，逐步实现肢体、听力、孤独症智力儿童康复服务全覆盖，持续增加康复班次，扩充康复师资，最大限度满足辖区残疾儿童就近就地康复需求。阳光监管，让救助资金精准直达。康复资金是孩子的救命钱，一分一厘都不容有失。济源示范区强化资金监管，以全闭环机制守护民生救命钱，实施一卡通直发，建立定点机构出核申报、残联审核确认、财政部门一卡通发放的全链条闭环机制，从源头上杜绝了截流、挪用、挤占等风险。2026年第一季度，济源示范区53万多元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首次通过一卡通系统完成支付。温情润心，让城市更有温度。创新推出专属联络卡，将380份政策宣传单与联络卡合二为一，标注责任联络员联系方式及服务地址，实现服务对接零距离。精心编印300份成长闪光剂手册，设置家庭记录、老师回音、成长贴纸等板块，给予家庭情感支持，增强家庭康复信心。每月固定时间举办家长茶话会，定期开展成长树积分墙、圆梦信箱、微心愿认领、捕捉闪光等主题活动十多次，链接社会爱心资源，帮扶困难家庭100多户，延伸服务触角，构建机构专业康复加家庭辅助康复加常态化跟踪指导的全周期服务体系，为特殊儿童长远发展保驾护航。康复一个孩子，温暖一个家庭，点亮一座城市。据了解，下一步济源示范区残联将持续聚焦残疾儿童康复需求，不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持续完善精准康复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能力，强化兜底保障，持续推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让每一个折翼天使都能在阳光下自信成长。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为深入落实残疾人就业政策，扎实推进科技助残工作，有效破解残疾人就业创业瓶颈，7月22号，安阳市市级残疾人互联网营销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为期20天，共组织34名残疾学员参训，构建技能培训、实操实训、面试考核、企业直聘一体化培训就业帮扶体系，进一步夯实残疾人职业技能基础，拓宽残疾人就业增收渠道。开班仪式上，安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面向参训学员宣讲残疾人就业政策，同时详细介绍了即将举办的安阳市第八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相关情况，动员符合条件、身怀特长的学员踊跃报名参加，通过竞赛提升综合能力，不断建强安阳市残疾人技能人才队伍。 本次培训坚持岗位定向、精准育才，区别于传统普惠式培训，紧扣互联网营销、电商直播等新兴热门岗位能力要求，为学员科学定制实操型课程，紧贴行业前沿，全程采用理论精讲加实景实操加案例演练教学模式，贴合零基础残疾学员学习特点，帮助学员快速掌握电商运营、短视频推广、直播带货等核心从业技能，确保参训学员学有所获，学用结合。培训结业后，安阳市电子商务协会和杨掌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将现场开展人才招录，一方面为参训学员提供优质就业岗位，一方面推广低门槛轻量化的 OPC 创业新模式，打通残疾人技能转化通道，实现高质量就业，破解就业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培训即赋能，结业即就业。下一步，安阳市残联系统将持续聚焦残疾人就业创业核心需求，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市场化、精准化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深化科技助残举措，助力更多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增收，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为丰富残疾儿童的课余生活，拓宽他们的视野，7月22号，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社会事务局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触摸海洋奇妙、探索历史奥秘5+1主题活动，带领33名残疾儿童及家长走进海洋馆、博物馆，共同观看了一部温情电影，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世界的多彩与美好。活动当天，阳光明媚，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社会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早早来到集合点，迎接孩子们的到来。在工作人员的细心引导和志愿者的热情陪伴下，孩子们首先来到了商丘市盛佳海洋馆。一踏入海洋馆，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便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离开海洋馆，孩子们又兴致勃勃地来到商丘市博物馆。活动的最后一项内容是观看电影。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社会事务局为孩子们精心挑选了一部富有教育意义、情节温馨的动画电影。此次主题活动不仅让残疾儿童走出了家门，开阔了眼界，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与温暖，更在他们心中播下了热爱生活、探索未知的种子。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袋装可喷，不会 毁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啊、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啊、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

0: 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400710-057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1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